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命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广入画导航，暂停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都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232到233公里之间，湖尾交流道前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南下359.9公里，在顶金系统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61.7公里过中立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再往前一些些，稍早在58.6公里过中立转接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北上43公里，在林口 B 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稍早在五羊高架南下40.4公里过泰山转接到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北上48.4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到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南下在111.5公里西滨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46.4公里在树林前中内线车道有铁锤掉落。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往西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皮皮，你看那个人是敏敏吗？他怎么骑着脚踏车在大货车旁边钻来钻去？
1: 哦，他最近啊迷上到处捡花盆跟种花，我那天才提醒他，真的不要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哎，敏敏。
2: 哟呼！你们看，我刚刚又捡到了几个花盆呢。
0: 你在大货车中间夹缝中求生存，这不是玩游戏，是在玩命。
2: 只在固定的路线跑，搜集到的花盆跟饰品种类会很有限呢。所以我当然哪里有花就要哪里冲啊。
1: 听你这样说，我才要花轰呢。大型车因为车身高、车体长，存在视野死角还有内轮差的风险，尤其在路口转弯、倒车以及变换车道时，最容易发生。

0: 危险，不管是机车、自行车或行人，都应该避免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也不要突然钻车缝或是抢快超车，以免驾驶无法及时察觉，造成悲剧。
1: 对呀，再多水果跟精华都救不了你。看到大型车打方向灯准备转弯时，我们就让大车先行，并且保持在大车右后方的适当距离，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远离大车盲区，珍惜宝贵生命，
0: 让我们一起打造更安全的道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10:15，这是庾澄庆所唱的《让我一次爱个够》。目前在国道的路况部分呢，云林嘉义部分都相对良好，那台南的部分呢，也已经慢慢恢复正常了啊。就从国一北上台南系统到安定这一段呢，车速大概是50-60公里左右，上班的车潮在这边还是蛮涌现的啊。往安定的出口这边有塞车，有排队的状况，这是每天早上的状况啊。那请您注意到跟车前的安全距离。另外在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的 287.3 在竹崎路段内线呢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高德山和乐兰能把贝尔七点三跌跌给路段来算桥的叫连阿婆的经过时阵爱特别注意。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周蕙的歌曲约定。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好，8:25，这是王菲所唱的《执迷不悔》。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与我同行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EJ。 目前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 287.1 靠近竹崎交流道，有小客车撞到了散落物，占用了内线车道，正在处理当中。高德三河路南第二两百八十七点一，我见到德加交流道遮小客车弄到连阿婆的啊，占用到来刷车的，即马等咧处理当中，经过的时阵要注意。另外，第二高德一河路南第二林德系统到林德服务区一站哦，即马车忽然间变较侪，车速落落来到50公里左右，车里爱特别注意哦。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目前就仁德站备道车速大概是50公里左右。好，继续我们来听的是张学友的《深海》。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网络上流传的照片显示，台湾出现印有中国企业瑞幸咖啡标识的货箱，引发外界猜测是否将在台开幕。经济部投审司昨天表示，已发函给国内顺义公司委托的律师事务所，要求本案应由瑞幸咖啡循路资投资管道进行申请。去年底就曾传出该品牌即将登台，当时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政府未禁止中资餐饮来台，但需依法申请，经济部也会注意其资金来源与实质关系。今年九合一地方选举有19695人登记参选，缴出11051个名额，其中有26位参选人是陆配，多以村里长为主。10月16号前将完成资格审查，10月23号办理候选抽签。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中选会主委尤盈龙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的登记人数与往年都在2万人上下，象征台湾地方政治参与的状况稳定。据各界关注陆配参选的情况，尤盈龙说：“
3: 这一次有登记参选的有26位，有19位是村里长，7位是其他的种类。如果是直辖市市长、市议员，或者是县市长或县市议员，这个部分是由中选会复审。但如果是其他的乡镇市长，或者乡镇市民代表。”或者村里长，这个最大宗的这个部分，这个是地方选举委员会决定。
2: 针对在野党之一中选会无权驳回立法院提出的公投案，尤盈龙则强调，中选会皆是依照公投法的相关规定严格审查，比如鞭刑公投是属于立法原则的创制，而非重大政策的创制，且有抵触两公约施行之余，标准非常明确。这次的审查也首度采取彻底透明化的方式，以负责任的态度向社会报告，请国人放心。经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第23届机关档案管理金铛奖及金质奖昨天举行颁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肯定国家档案真实呈现历史，同时也强调近期不复书立法院法案的决定是为了要对国家历史负责。记者游水源报道。
4: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颁奖典礼致辞时肯定所有档案工作者用心、耐心、细心为国家历史留下见证，国家档案也真实记录历史的每一个政治决定对国家的影响。近期立法院通过的媒体三法将让党政军力量重新干涉媒体，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也将使得助理费私用除罪化，他作为守门员必须承担历史责任。
5: 其实8个不复述的法案当中都是如此，一旦成为守门员，就会变成像少林足球排一排球一直往我打的这个角色，但我就是必须扮演好这样的角色。这个是行政院对历史的责任，也是我对行政院的责任。
4: 卓院长表示，保存国家历史档案有助于团结人民，让国人明白民主得来不易。政府将在兼顾个人隐私及不涉及商业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公开资料，让国内外研究人员能够透过资料治理，深入研究台湾在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等各领域的进步历程。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竹联帮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的假投资诈骗集团，利用假征财吸收车手，初查共有20名被害人，财损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警方横跨6个县市查缉，包括郭姓主嫌等19名全数送办，其中3人遭羁押并起诉。记者任南星报道。
6: 刑事局调查发现，具有帮派背景的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假投资诈欺集团，架设假投资 APP 行骗，更锁定社会新鲜人，刊登假征财广告或冒充人力中介致电。面试时安排考官测试群，成员分饰多种角色，并以假钞模拟收付款或订定劳动契约取信，让不知情的求职者沦为诈骗车手。刑事局正义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经清查已有11人因此受骗。专案小组共具体诈骗集团19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
7: 专案小组陆续于台北、新北等地收网查缉罗贤等15人到案，并趁藏匿柬埔寨机房之郭姓主嫌返台，将其拘提，共查扣手机、笔记本电脑、签证等赃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诈绑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6: 刑事局提醒民众，看到高薪轻松

0: 无经验征才广告，应提高警觉。若被要求交出存折、金融卡或代收现金，跑腿送物，恐已涉入诈骗集团，应立即拨打165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1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好，8:36，我们回到台南分台的现场。目前在台八六线西行6.2公里，靠近台南交流道，也就是在红铁桥这个位置呢，路间有小货车爆胎，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了。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台湾交通看家来，路况新闻报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心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甲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0: 八点下一分，这是孙淑媚所唱的《孙晴青春梦》。好，继续我们要来关心国道高速公路上面的交通状况。我们连线到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我们今天请何一婷来告诉我们。
1: 首先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及善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 296.2 到 298.6 公里，以及在国三北上的 298.9 到 296.4 公里，在国三双向的中埔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都是在进行中央分隔带的修建。国道三号南下的 376.7 到 378.7 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内侧车道是有路面的测量。国三北上的431到426公里哦，大鹏湾端哦要往南州交流道的方向，内侧车道是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最后则是在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要往国道3号南下的出口是在进行桥梁的维护，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内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从仁德系统延伸一直要往鹿竹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的过南子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目前这个两个路段都是出现了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在国一北上要往南子交流道的出口车子还是比较多的状况，在国一北上从高雄中正路延伸一直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也依旧是车辆比较大的情形。在国英南下要下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及在国道8号东向的新市交流道出口，后方车流持续也都是排队的状况。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英南下的路段，依旧也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另外还有在国道10号西向目前要往顶金系统出口路段也出现了车多不好走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9月12号以及9月13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连续两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再次提醒哦，施工封闭的时间是在9月12号跟9月13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连续两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封闭路段在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
0: 好，非常谢谢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何一婷告诉我们南部国道的最新状况。那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 287.1 靠近竹崎交流道小客车撞到散落物占用内线车道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了。还是要提醒您，台86线西行的 6.2 公里在红铁桥这边路间有小货车爆胎，正在处理当中。好，继续我们来听潘越云所唱的《经历这条路》。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火汤，卖互垃圾也是树叶啊砍掉嘞，绝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紧卡0800-015-2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8:54，这是杨宗宪所唱的是暖婚。台82线往西的方向在17.5公里跟15.7公里，在祥和交流道这个路段呢，外车道听众朋友说有铁皮掉落的情况啊，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台北里山翁塞红桥底祥和高流德家哈，我刷车德家有铁皮落底路岭经过的时阵，爱特别注意。好，云林县呢，这个幅员非常的广大啊，那大众的运输量能不足又不均的情况，所以呢，县府陆续的推出幸福专车、幸福巴士，补足一般公车路线没有到达的偏远聚落，那方便民众就医、采买跟就学交通的需求。那目前幸福专车有6个乡镇办理，另外有4条路线的幸福巴士。云林县政府呢，开会之后呢，规划要再新增2条路线，预计口湖线在今年底，四湖线在明年的4月就会上路了啊。规划口湖跟四湖的幸福巴士，这个讯息提供给听众朋友。好，说来咱来听吴淑敏所唱的《古井夜绵绵》。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90.4公里过了竹北，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路间。国道一号北上366.7公里过路竹，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以及北上五股转接到到圆山车速都不到40公里。北上28.9公里在三重前中外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北上圆山出口往建高的匝道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堤顶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以及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五股二前内线车道有压缩机掉落，西向在5.3公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有小货车故障停放。稍早在台65线北上4到5公里板桥一到新庄二掉落的木板已经排除。台82线西向17.5到15.7公里过了鹿草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铁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2: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1: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2: 啊。你点了吗？
1: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2: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1: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孝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3: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4: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

0: 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好，9:10，这是张震岳所唱的《自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与我同行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EJ。 还有一个状况要提醒驾驶朋友，国道3号在北上的 317.5 过了东山服务区之外呢，最外线的车道有货车撞到了护栏，那车上的水啊一桶桶

的滚到了车道上面了，全车道都有哦。国三九八三八十七点五，贵东山好不哭家啊，上华山家会车弄得好呢，车顶的水又落在路面，今嘛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哈、哦。另外在国三北上的 347.5 靠近新化系统这边外侧车道这边有大的轮胎皮，也请您要特别留意当心。在市区的路况部分，台南市的永康区中正南路351号前面，民族路的376号前面都有事故发生。另外在南区的健康路二段跟三官路的交叉路口，南区健康路两段甲三官路靠家吼，加有事故，经过的时阵爱特别注意。好，再次提醒大家，国三北上的 317.5 过了东山服务区最外线车道，有货车撞到了护栏，车上的水一桶桶的滚到车道上面来，目前正在处理当中，请您经过国三九八贵东山好不哭家的爱特别注意，三百十七点五加五十五发生爱特别注意加小心。好，继续我们来听的是李玟的歌曲滴答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你。

好，9:22，这是飞儿乐团所唱的《Fly Away》。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好，先前告诉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17.5，过了东山服务区这边啊，有小货车撞到护栏的事故。那车上载的水呢，散落到路面上。目前从监视器上面可以看到啊，警车跟拖吊车已经到达现场了。那货物散落的主要是在外线车道跟路肩车道上面啊，所以经过这边速度放慢一点。另外有一些零星的这个水平哦，也有散落到内中车道之间哦，可能有一两瓶是散落到内线车道跟中间车道，所以有些车子经过这边呢，看到的时候要稍微闪一下哈，所以车子都会左右的摇晃动一下啊，闪这个水平，经过这边要务必要特别留意当心。国三北上的317.5，过了东山服务区这边有一起事故发生，经过时要特别留意了。另外在国三北上的靠近中寮隧道，听众朋友通报说有机车误闯上来哦，也请您要特别小心。国一北上的340，过了高科路肩有大包的塑胶袋散落在这边，也请您经过时要小心。那先前提到台82线往西的方向，在祥和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有铁皮，工程单位已经派员正在前往处理当中。好，继续我们来听的是陈慧琳的《不如跳舞》。

9点27分，国道三号北上的317.5这边啊，小货车撞护栏，那货物散落路面的状况，请您要特别留意了。那占用的是外线车道跟路肩，那内线中线之间呢，也有零星的水平散落，请您经过这个路段，过了东山服务区之后，要特别留意当心。另外呢，信营分局告诉我们，在信营的复兴路从803巷口往盐水方向呢，这边有道路施工，那是单线车道双向通行，所以这边车子比较多，车流有拥塞的情形。好，信营区的复兴路往盐水的方向，这边有道路施工，请您要特别留意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位在印尼雅加达约150公里以外的克拉克托兹直火山5号时爆发，喷出岩浆并伴随回岩柱，造成印尼在周末期间有8座机场因为在空域中侦测到火山灰而暂停营运，导致近3000个航班受到影响，超过34万名旅客滞留。印尼交通部表示，这场火山喷发让主要机场及其他航空枢纽关闭数天之后，今天清晨已经重新开放。秋冬流感季进入高峰，有医师建议急诊医护全面戴 N95 口罩，台大医师黄立明认为没有必要全面升级。记者任兰心报道。
2: 秋冬感染症升温，近期有医师因急诊拥塞建议医护全面戴上 N95。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认为有点舍本逐末，新冠、流感、RSV 等病毒并存是台湾的常态，感染管制应依风险采取适当措施，重点是及时辨识与隔离，一般飞沫传染戴外科口罩即可，避免过度耗用医疗资源。
3: 我们的感染管制的原则是适当，而不是一直追求最高级的防护，因为你没有那么多资源，而且高级的防护代表不好做事情啊。比如说你必须穿，如果你必须穿这个隔离衣，而且要防水隔离衣，那是非常难做事情的哦。你不需要穿隔离衣，你就不要穿，你只需要戴外科口罩就戴外科口罩就好了。你当然升级是一定有好处，可是升级就是带来资源的过度使用跟还有做事情的不方便啊。这个感染管制的原则是这个样子的。
2: 黄立明医师也强调，高龄者因免疫老化，接种传统流感疫苗后反应较弱。新型疫苗可增加约20%保护力，整体保护效果达6-7成，再搭配施打新冠及肺炎链球菌疫苗，才能建立多层防护。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局查获一个仿冒精品名表的犯罪集团，在新竹竹北设立旗舰店兼加工工厂，并在全台共有4处据点，全案查扣仿冒名表86只，估计侵权市值超过1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主动侦查发现 Instagram 社群账号陈列贩售大量仿冒精品名表，经商标权利人辨识确认后报请新竹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说，
5: 专案小组啊，经长期跟监埋伏啊，见时机成熟，分别在新竹县旗舰店啊兼改造工厂及新北、彰化、高雄等地啊，共计4处啊查扣现场有仿表劳力士、百达翡丽啊的名品手表共计86只啊，及改造工具1批。经查，这些手表由大陆地区购入啊，提供客制化服务啊，并提供啊经营模式为北中南地啊成立加盟店，共同贩售啊仿冒品的手表，出估侵权市值啊逾新台币1亿元。全案将依违反商标法移送啊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商品，未经商标权人同意透过网络贩售仿冒商品，可能涉及刑事责任。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及市场交易秩序。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皮肤红肿、脱屑、流血、流汤是不少异位性皮肤炎患者的日常。台湾本土最新研究指出，有90%的病友生活品质差，30%的中重度病友每个月要花2.5万元治疗。另外，患者在意肤况改善远高于止痒。记者尤若淳报道。
6: 全身就是很像大象皮一样，然后就是很红肿痒痛，然后又流血流汤。
7: 准博士的王小姐靠着健保给付生物制剂，原本大象皮般的皮肤已经明显改善。您可能很难想象，皮肤红肿痒到睡不好，脱个衣服结果衣服都是血和组织液，都是异位性皮肤炎病友的日常。本土研究发现，70%的病友看过至少6个医生，一直换医生就是看不好，更因为面容焦虑引发社交退缩。异位性皮肤炎病友协会名誉理事长、台大医院皮肤部主任朱家宇医师说，现在有生物制剂、小分子药物可以治疗，但每月花费动辄数万元，常压的病友喘不过气来。
8: 在自费的方面呢，大概大于2万的就占28%，另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非皮肤相关的，比如说 会要买空气清净机，要买抗菌繁螨的枕头被套。 63% 的患者月支出呢是突破超过25,000、哦、
7: 调查也发现，台湾的异位性皮肤炎患者对于药物的疗效比起止痒更在乎肤况的改善。主医师呼吁病友可以透过医病共享决策，告诉医师想达到怎样的治疗目标，让医师帮你做最好的治疗选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1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予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马路亲像好嘴，行人过路爱细意，行到路口爱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清楚四周围，也要听看看有没有车声，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专心看头顾尾，不能一边走一边耍手机，危险随时会发生。
1: 过马路的时候手机要收起来，不能做低头族，也不能说耍笑，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照红车灯后期来走，车灯才通过，千万不能为着方便随意穿越车道，这样不能危险，也会影响交通安全。
2: 行人若是违规穿过车道，会照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元，不能因为一时的方便颠倒破财又搁伤身体。爱记住，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卖违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2:40离婚，这是南台湾小姑娘所唱的《爱情先天免疫》哈。在嘉义县的番路乡嘉义59甲线，也就是大华公路28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在番路乡大湖村跟竹崎乡光华村交界的地方，那因为山势陡峭，而且地质极不稳定，经过凯米等台风以及连续豪雨的肆虐，两年前上边坡持续崩塌已经形成一个大型的冲蚀沟。那县政府呢，经过长达两年的地质监测，决定要新建明隧道来进行复建，那预计10月初雨季过后呢，就会进场施作了。所以这一段路呢，从10月1号开始要进行全面的封闭。那原本预计时间呢是1年的时间，不过为了降低交通的冲击，希望能够赶在明年的清明节前来管制放行，那明年的7月中旬来完工通车。这大华公路番路段这边啊，要建明隧道，从10月份开始呢，要进行封路的讯息，提供给听众朋友。所以来听卢广仲的歌，这首歌叫做《来山姑娘要出嫁》。
1: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露盖秀，露盖。

0: Yeah.
1: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2:53，这是许富凯所唱的《爱你敢有梦》。好，国道三号在北上的 317.5 过了东山服务区之后啊，先前这个货车撞到护栏的事故呢，事故车已经脱离现场了啊。那目前呢，外线跟路肩呢，有相关的工程人员正在进行现场的后续的清理啊，散落物还在清理当中啊。过东山服务区 317.5 这边要特别留意，请走内线跟中线车道，外线跟路肩呢是目前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要请您特别留意。好，先前告诉您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在中寮隧道前哦，有机车误闯上来，那他后来呢转往国十啊、哦、过了燕巢系统之后呢继续的往西行啊、哦、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看到要别被吓到了。另外在台南市的归仁区中山路一段516号前面这边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在新营的复兴路803巷口往盐水的方向，目前正在进行道路施工，那这边是单车道双向通行啊。这个新营往盐水的路段啊，其实是长时间的工程啊，那现在车流有比较多，请您经过时要遵守啊现场的警察人员或移交人员的指挥来通过了。好，我们今天9月8号的与我同行节目呢在这边要告一段落了。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EJ， 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了。那稍待一会儿10点钟呢，请继续收听我们跟高雄分台和联播的警广路透社节目，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

0: 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北上20.9公里在下塔悠出口前外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道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一线双向19.1公里跳浪隧道北口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润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2: 怎么啦？
1: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2: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1: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2: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1: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2: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3: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4: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4: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0: 金广路透社。

期的听众朋友同时加入收听节目的行列。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39.5 公里靠近鹿竹路段内侧是有轮胎皮掉落，经过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指标大概是 339.5 公里靠近鹿竹交道附近内侧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呢，稍早在高市方面，我们谢谢江大队回报的路况，包括了在新兴区的民族二路跟信守街口有车祸，三民区的鼎中路284号靠近金鼎路口，以及左营区的海平路跟海丰路口发生交通事故。同时台南朋友也回报给我们，在归仁地区的大德路885号附近曾经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在云林地区的口湖乡湖南村靠近126号附近也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时候都是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今天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但是呢，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在午后东部地区以及东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也都会出现短暂阵雨情形。今天的各地的天气状况大致来讲都还算是稳定的，不过呢，如果说你经过的路段还是有一些这个下雨的情形，依旧是要特别留心。之前国道一号的北上 339.8 公里的路段鹿竹路段内侧掉落的轮胎皮呢，已经接到排除的消息。好，我们谢谢工段朋友辛苦了。节目开始选播的这首歌曲很轻松愉快，这是带着音乐去旅行。

0: 刚听到歌曲呢，是带着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邀请大家跟着旋律的轨迹呢，来一趟城市与远方记忆的旅程。在现场，我们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是高雄市国乐团的邱世贤指挥，还有琵琶名家庄雪曼。两位好。
1: 主持人还有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我是雪曼。
0: 好，雪曼声音有点小，我再开大一点。好，欢迎两位。今天指挥是第一次见面哈。以前我们邀请到这个高雄市国乐团介绍一些音乐性的活动，比较熟悉的是郭哲成指挥。那听说他已经退休了，是吗？
1: 还没
0: 退休，
1: 对，
0: 是已经把棒子交给你的手上了。
1: 对，我们就是这段时间有一些就是交接的部分，然后我也还有很多事情要跟郭老师这边请教啊，然后熟悉。记一下高雄市国乐团这样，那郭老师会在年底，对，他今年一直到年底他才会正式退休。
0: 好，我们也是要跟您多熟悉一下哈，因为是第一次访问指挥，是不是请指挥稍微的自我介绍一下，让听众朋友更认识你呢？
1: 好，大家好，我是高雄市国乐团的新任的驻团指挥邱世贤。然后其实我也是南部孩子啦，我从国小一直到高中都住在嘉义，所以说其实对南部，而且因为很多亲戚都住高雄，所以其实是常常下来高雄的。然后我后来到台北之后，先在文化大学国乐系当助教当了好一阵子，然后到台北市立国乐团，那最后有这个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到高雄来为大家服务这样子。
0: 怎么样跟这个高雄市国乐团结缘的？我觉得这个结缘的过程应该是不是说很曲折，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有脉络可循吧。
1: 其实我觉得高雄市国乐团是我指挥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其实指挥的养成过程是非常不容易的哦。譬如说我们演奏家有自己的乐器可以随时演奏，今天想要练习一下，但是指挥是没有办法这样子的。对，那我们学指挥就是到处找机会啊，然后可能有时候甚至还自己花钱组乐团之类的，其实是蛮辛苦的。那其实我研究所毕业之后，就是指挥研究所毕业之后，我的第一场正式跟职业乐团的客席指挥就是高雄市国乐团给我的机会。对，那时候真的是，那时候就是等于算是我的出道啦，因为通常我们把自己有指挥过职业乐团才会当成是哦，我学指挥我真的出道了这样子。那后续跟高市国也还蛮多合作，跟高市国应该合作了四场，因为在来之前就有来高雄客席了，他们四场左右的音乐会这样。
0: 对，所以指挥是从8月1号开始接任哈，接手这指挥的工作。那在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的7点半，魏武营的音乐厅要登场的《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行就是行走的行，城就是城市的城哈。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也是你第一次单纲演出，就是正式接任指挥之后，跟高雄市国乐团合作的第一场，算是初登场嘛？
1: 对，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虽然说我已经指挥过高雄市国乐团了，但是身份不一样，心情其实差蛮多的。以前我们都知道客席指挥大部分就是来排练一个礼拜，演出完然后就走了，但是我现在是我要长期待在这边，那我要对这个乐团负责任，我不只是对这一场音乐会负责任，所以说这个是等于是我转换身份之后的第一场音乐会啦，所以对我来说其实蛮重要的，而且也很有
0: 压力，
1: 特殊的意义。
0: 会有压力吗？
1: 压力倒是还好，期待比压力还多。对，
0: 好好，我们拭目以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利用点时间请指挥稍微介绍一下这场丰富的音乐会里面的一些

0: 相关的内容。也就是说呢，在这场音乐会当中，你们做什么样的安排，以及呢，希望提供什么样的音乐的飨宴让大家欣赏呢？你们在设计的理念概念，帮我们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1: 好，那这一场音乐会呢，其实它副标题叫声音的旅行嘛。哦，那声音的旅行，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一场音乐会一共五首曲子。哦，那第一首是童年的回忆。我先说一下哈，这五首啦，除了有一首你从标题上面看不出来要带你去哪里之外，其他每一首基本上你都知道你会去哪里。
0: 嗯，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哈。第一首是童年的回忆，
1: 对，
0: 那接下来是高雄畅想，但就是以高雄城市为主要的概念嘛
1: 哈。
0: 那第三首是思路飞天，讲的就是敦煌的一个场景，
1: 对。
0: 好，那下半场就是第一笛声协奏曲，这个就没有办法想象一些城市了，就指的就是这一首了哈。好，那第五首最后一首的压轴，就是压轴的曲子，就是《拉萨行》，
1: 是，
0: 也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1: 是，
0: 好，那接下来就请指挥介绍一下这些曲目的一些特性。
1: 好，那《童年回忆》的作曲家是卢亮辉老师哦。那卢亮辉老师刚好今年得了国家文艺奖，他是今年国家文艺奖的得主。然后再来，为什么会排这个《童年的回忆》呢？因为其实除了高雄市国乐团是我指挥出道第一个指挥的职业乐团之外，其实高雄市，因为我刚刚有说我从小都在嘉义，那其实高雄市国乐团也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听职业的国乐团演奏的乐团。对，因为比较近嘛，那时候不可能说跑去台北，那我就很有印象，就是那时候我应该是高中的时候，然后高士国刚好到新营演出，然后我就跟着同学啊，跟着学长搭火车去新营看。那也是那一次的演出，对我来说，就是让我真的决定，我好像应该要往音乐这条路发展。因为其实我从国小到高中都不是念音乐班，我是嘉义高中毕业的。对，那时候因为在国乐社，然后其实虽然说都是从小学钢琴啊，然后吹笛子，但是就是觉得哎，好有兴趣这样子而已啊。那也是因为那一场，
0: 就是在当下你有音乐的感动，就是那音乐冲击力让你那个下定决心就是要走音乐这条路。有些人音乐觉得音乐之路是辛苦的哈，那你走起来呢，觉得苦乐参半吗？
1: 对，其实说实在的，走音乐确实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啊。嗯，对，那但是我觉得你要怎么解读这个辛苦，是每个人，如果说今天我想所有的艺术家都一样啦，就是如果你今天要用物质生活，要用这个我们比较一般的这个来衡量说你辛苦得到这些东西，我觉得对艺术家来讲是不，大家想的应该都不是这一件事情。那我觉得学艺术的人更多的是心灵层面的满足，然后有没有达到自己很就是我觉得今天我演这个，我真的觉得哇，真的是连自己都感动了，或者是说看到观众的反应非常好的时候，我觉得那种满足或者是那一种现场的那个气氛，我觉得很难是用我们一般这种物质啊或者是什么你的名利啊成就来衡量的这件事。
0: 对，我常觉得音乐的让人家觉得感动，就是它没有国界之分，也就是说一首好的音乐，我们在听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样的阶层，不一样的这个年龄，不一样的种族，其实有的时候那音乐的感动性可以渲染全世界每一个人，
1: 是，
0: 我觉得很重要。好，我们先听一小段的高雄畅想，然后再继续的要请教这个雪漫，因为今天雪漫有带乐器来，等一下我们要一饱耳福了。

0: 今天时间是上午的10:22，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音乐声中，我们先提醒大家哈，高市的九营区呢，翠华路跟海工东路口发生车祸。那另外呢，在台南市的中西区南门路跟南宁路口也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刚欣赏一小段的高雄畅响，因为它的音乐蛮长的，所以我们截录一小段来欣赏。接下来呢，就要请雪曼登场了。今天雪曼带来的这个是琵琶的音乐哈，乐器嘛哈，
1: 对，
0: 好。因为你在这一次演奏会当中有单纲演出《飞天》这个曲目，是不是介绍一下你单纲演出这个曲目的音乐特性呢？
1: 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那我这次呢是在10月24日会在魏武营演出《丝路飞天》这首乐曲。那这首作品呢是由赵聪老师在2014年所创作的。那他这首作品呢，因为我们看到标题就知道他是真的是到敦煌当地采风所谱写的一首作品。那丝绸之路我们知道它是世界闻名的交通要道，那敦煌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历史名城之一。那敦煌这个的标志呢正好是反弹琵琶的伎乐天女，那这首作品呢也是以敦煌壁画伎乐天女为题材的作品，然后也是作曲家对看到反弹琵琶伎乐天女这一幕的经典的音乐解读。那除了作曲家除了翻阅大量的文献之外啊，然后也希望作品更具时代特点，然后展现当代琵琶艺术的新样貌，所以他采用了有一些创新的演奏技法，就是他有创作了一个技法叫搜，但他不是我们实际上的乐音，是它比较像是一个声响上的那种咻这样的过去的声音这样子。
0: 现在可以示范一下吗？搜，它那个 字怎么写啊？
1: 冷风搜搜的搜。
0: 哦，搜啊，哦，好特殊的一个技法。
1: 它是用指甲往内抓，
0: 嗯，
1: 然后从品向上，然后往下。
0: 哦，是。好神奇哦
1: 就是因为我们的弦是尼龙弦，所以我们这样抓的时候就会有，
0: 但是最后那一个声响是 有一种这个一飞冲天的感觉。
1: 对，
0: 哦，对，好，这个搜的这个技法非常特殊，这是在这个传统的琵琶的演奏技巧当中是另外就比较独特的一种技法吗？
1: 对，他们就是创新的，就是以不是正常乐音的，就是以声响创作的技法，
0: 就是为了配合这一首乐曲所创的一个比较新的技法。好，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小段哈，因为这个琵琶的我觉得它的音乐性还蛮强的，所以可能在我音量调整当中我会做一个适度的一个

0: 好精彩哦，真的，我看到这个啊，学曼的神情还有你的技法真是非常高超。那可不可以解说一下刚才那一段是描写什么什么场景啊？
1: 因为我没有去过莫高窟、可是这是作曲家他自己实地走访莫高窟、但我们知道莫高窟它不是每个洞窟都开，但这个反弹琵琶伎乐天的女的

0: 洞窟是在112窟，他们是想前面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描写，就是他走进石窟，但他们是都是用灯照的时候你才会看到那些壁画，所以我觉得他前面的色彩就是你看到然后慢慢展开、就是、
1: 有点暗暗的感觉。
0: 对就是因为灯照然后看到慢慢的那些呈现浮现出来在脑海的画面。
1: 對，嗯哼哼，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呢我们刚刚听一小段，我再要求一下，如果是展现那种飞天那种飞翔的，有这样子的一小段的旋律吗？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听听看好不好？

哇，真的好精彩啊！想热烈鼓掌。我发现这个雪曼在弹奏这一段的时候，神情就不太一样。之前弹奏那种要走进莫高窟的那个感觉是比较有点点谨慎小心的，但是你在演奏飞天这一段，神情就好愉悦，好开心哦，会感染到那种好像要一飞冲天的感觉。对，好好精彩哦，我觉得欲罢不能。但是呢，因为等一下呢，我们还要进新闻的关系哦，所以这段访谈我们可能叫下半场，就是在上半场当中，我们听到了这场音乐会的一些精彩的部分，还有邀请到雪曼呢现场的演奏琵琶哈、啊、这个飞天的部分，丝路飞天的部分的内容。等一下在节目当中再继续的访问两位。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08.4公里，也就是刚刚过了曾文溪桥的最外线车道，有塑胶布掉落。哈，驾驶朋友说看起来好像是塑胶布之类的掉落影响到行车。当你经过时候特别留心，在国道一号北上308.4公里，过了曾文溪桥最外线车道，有类似哈塑胶布，看起来也像是帆布之类掉落的东西，影响到行车安全，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同时呢，国道一号北上的渔港路的入口匝道，在路间有大型的拖板车故障，还好它是在第一时间移到路间做后续处理的。目前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呢，翠华路跟海工东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以及在台南的中西区南门路跟南林街口有车祸。台南的后壁地区的后壁一号附近，也就是接近邮局附近有车祸。稍后我们在新闻结束以后呢，会继续访问到高雄市国乐团的邱世贤指挥，还有琵琶名家庄雪曼。稍后我们再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南投县政府警察局提醒，近期常见以帮忙投票、宠物票选等名义传送LINE连结，民众一旦点击并输入账密或验证码，恐遭诈团盗用账号。记者陈韵涵报道。
2: 诈骗集团通常先盗取 LINE 账号，再利用账号向好友发送投票连结，诱导点入仿冒网站，要求登入 LINE， 输入账号密码及简讯验证码，借此取得账号控制权，再向其他好友散布相同讯息，形成连锁诈骗。南投县刑警大队许志玲组长说，
3: 今年一至八月受理 LINE 账号盗用案件共八件，提醒民众凡遇要求登入 LINE提供 OTP 或扫描 QR Code 的投票网站，都应提高警觉。若发现账号疑似遭盗，仍可登入时，应立即变更密码，登出陌生装置。若无法登入，也切勿删除 LINE 的 APP， 应依官方流程尝试取回账号。
2: 南投县警察局呼吁，收到亲友要求投票，

0: 借钱或协助登入等讯息，务必改以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查证。牢记防诈三步一查：不点不明连结，不输入账密及验证码，不扫描不明 QR Code。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1: 交通部统计，台铁去年准点率达 97.02%， 不过消基会认为官方数据与乘客感受出现落差，呼吁交通部与台铁全面公开各站点准点率，检讨现行准点计算率与赔偿门槛，建立以旅客为核心的运送服务机制。记者林雨晨报道。
2: 消基会指出，虽然台铁在114年度准点率达到 97.02%，但如果不排除不可抗力因素，旅客列车的准点率其实只有 94.83%。 此外，现行的准点率主要是以列车抵达终点站的时间判断，延迟5分钟内仍会被列为准点，即使中途误点，只要后续的行程追回时间，最后仍可能成为统计上的准点列车，导致于旅客的实际感受出现落差。消基会副董事长陈汝莹说，
3: 非因为台铁公司故意过失了，要到120分钟，也就是要迟延两小时，他才会去退票，或者是就是免费兑换乘车券一张。如果是这种逻辑的话，那很可能在认定上面，他通常只要天上的天后水汽入侵，他有可能也会认为就是不可归责台铁公司水汽入侵啊。那这样的一个计算基础，包括到赔偿，我们认为可能会有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
2: 消基会提出六项诉求，包括全面公开各站准点率、同一年度准点率的统计口径，并建立误点原因以及改善追踪的机制，检讨补偿的门槛以及自动补偿，建立以旅客实际搭乘经验为核心的监督机制。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迎接中秋佳节以及促进新住民文化共融，云林县政府将于9月13号傍晚在虎尾镇拜五街夜市举办新住民中秋联欢活动。记者施欣凯报道。
4: 中秋节是团圆节日，对离乡来台的新住民而言，月亮也寄托着每位新住民对家乡亲友的想念。为了促进新住民文化共融，云林县政府将在9月13日傍晚在虎尾镇拜五街夜市盛大举办115年新住民中秋联欢活动。云林县长张立山说，
5: 那所以我们预计在9月13号的下午5点，在我们虎尾的夜市拜果街举办中秋烤肉的活动，邀请所有新住民一起来参加，一起来共襄盛举。
4: 云林县民政处表示，活动现场备有特色烤肉、异国美食与精彩文化表演，邀请新住民朋友携家带眷踊跃参加，在温馨团圆的氛围中感受云林就是家的温暖。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今天台湾仍然是受到北风的影响，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桃园以北跟花东地区有一些迎风面的零星降雨。那午后在花东还有这个中南部山区跟屏东地区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所以过了中午这些地方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那温度的部分，今天白天的这个温度因为都是可以见到阳光的，所以白天西半部跟宜兰高温可以来到30到32度，花东地区的话是在28到29度左右。那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温度上可能跟今天的清晨差不多，都是有点偏凉的温度。在北台湾空旷地区还有在基隆地区会有18、19度左右的一个低温，那南部跟花东是在24到25度左右。所以在入夜过后外出要特别留意多加几件衣服，避免着凉。那另外是今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兰屿绿岛仍然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晨。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
7: 注意，原定9月5号6号两天举办的高雄创意造筏竞赛，因为受到近期风雨影响，精彩赛事已经顺延到本周9月12、13号登场啦。
8: 没错，多了一点准备时间，各路造筏高手的脑洞创意绝对更炸裂，这场万众瞩目的海上大乱斗你千万不能错过。
9: 邀请所有大小朋友9月12到13号一起到高雄盐城区大港仓大港桥旁边，亲眼见证最爆笑最热血的水上奇迹。
7: 现场除了能看到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自制手造船，

0: 还能够看到选手们踩水拼搏，甚至爆笑落水的精彩瞬间哦。
1: 欢迎带着全家一起来港边吹着海风看热闹，9月12、13星期六日相约大港桥旁卡位看热闹，为上场造筏的勇士们欢呼加油吧。
2: 仗义造筏竞赛，我们不见不散哦。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0: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3: 还没有哎，怎么啦？
4: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3: 免费的？哪里啊？
0: 要看哪一天哦，比如说9月12号在山林区早上9点到11点公民宫，下午1点到3点在月美里朝云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阿莲区早上9点到11点石安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3点在中路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内门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实践大学，这场有绝育手术。9月23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0点半梅山里活动中心，11点到11点半拉弗兰里活动中心，1点到1点半复兴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到2点半清河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50到4点桃园区公所，4点10分到5点高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4号早上9点到9点半建山里活动中心，早上10点半到11点二集团聚落，早上11点半到12点宝山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
3: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4: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3: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0: 当然没问题，只要饲主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喽，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4: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3: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0: 现时间是上午的10:40，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有几个状况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哈，包括了在高石雄的桥头地区，成功南路跟桥新六路口发生车祸，经过小心。还有呢，在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308.4公里，刚过了曾文溪桥的最外线车道，有塑胶帆布掉落，已经通知处理，蛮多位驾驶朋友回报。在没有排除之前，大家小心避开。今天节目当中，我很难得能够邀请到高雄市国乐团的邱世贤指挥，还有琵琶名家庄雪曼。庄雪曼呢，有利用这个琵琶弹奏了《丝路飞天》哈，非常精彩，觉得欲罢不能。可不可以了解一下，当初为什么会选择琵琶这个乐器呢？我觉得琵琶在弹奏指法很重要。突然有点点这个想要回忆一下这个过往的往事，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为什么会选择琵琶这个乐器。
1: 嗯，因为当初原本最先考虑的是舞蹈班，但因缘际会下，

0: 就是到了国乐班。
1: 可是那么多的乐器为什么会单独钟情于琵琶呢？是自己的选择还是家人的建议？
0: 基本上是我爸的建议，因为那时候

0: 次接触琵琶会不会觉得很难呢、啊？因为我觉得至少这个乐器是属于比较大件的乐器，
1: 对、
0: 尤其是你刚开始学，应该也是国小国中的年纪吗？
1: 对，我刚开始学琵琶是国小三年级，就是在国乐班、当然刚开始学会觉得这个乐器真的是又大又重，然后教室又在五楼，
0: 要爬楼梯，
1: 要扛着琵琶，然后那时候还是木头的盒子、所以又更重，所以大概我每天都是扛光琵琶就是超过六公斤的重量，然后要爬五楼这样。
0: 是我很好奇、那个琵琶它没有因为年纪的限制说比方是年纪小的会有比较小的一个琵琶造型，没有，
1: 是 后来才有、就是可能幼儿园或什么的、身高不够的才会用儿童琵琶，可是它等于是用正常琵琶的形制压缩下来，虽然外观都长得一样，可是它的那个弦长啊还有那个构造整个都压缩了，其实它的那个的触弦的那个软硬度啊其实都不是跟正常的琵琶一样。
0: 好辛苦哦，回想你小学三年级背着六公斤的琵琶爬上五楼
1: 再爬下去
0: 什么样的意志力啊，这么小的年纪我觉得你的意志力很强耶、很强大耶，虽然是爸爸的要求，而且吕秀玲那个时候是当红的琼瑶女郎嘛，又有气质又会弹琵琶又长得漂亮，所以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让你能够坚持这个琵琶之路呢？
1: 应该是说那时候小时候比较多是合奏的时候、
0: 哼，
1: 但我的很有意思哦，我的第一首、跟乐团参加的比赛的指定曲就是我们这场的童年的回忆、
0: 真的吗？
1: 而且我最喜欢里面有一段琵琶的、那时候会觉得很炫的技法，就是一个脚旋，它就是会有这个

0: 你看我都还记得。
1: 哇、哦、好厉害。而且它的音色跟我们之前听到的那个飞天不太一样。
0: 不一样。
1: 那个技法是什么样？为什么那个弹比较这个比较尖锐的声音？
0: 它是把两条弦交叉。哦。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比较像那个小军鼓的声音。哦。心境的那种、哦、对。
1: 对，感觉上好尖锐的一个弹奏声音哈，跟我们刚刚听到的飞天是截然不同。所以我觉得真的好有缘。你现在看，你上节目就回想到你那个时候第一次的演奏曲，而且是这一次你们要演出的第一首的乐曲《童年的回忆》。
0: 真的是童年的回忆。
1: 、哦、好有趣哦。好，今天的雪曼呢，弹奏了这么好的音乐，其实我们意犹未尽，还是要走进音乐厅来领赏、哦、现场争取的一个音乐的飨宴。那接下来呢，我们的时间再留给指挥哈。我们想要请教指挥，在整个音乐的安排当中，还有一些值得介绍的，像其中的第一声笛，笛声协奏曲，表示它有两种主奏的乐器，就是笛子跟笙这个部分。
2: 是。
1: 那指挥对于这个乐器熟悉吗？
2: 因为我其实大学的时候我的主修是笛子啦，所以说管乐类我基本上我都还算是蛮熟悉的。
1: 嗯哼。
2: 对。那选择这一首曲子呢比较特别一点，就是说它是唯一这些里面跟风景啊，你从那个字面上看不出它是我要描述哪里嘛。
1: 嗯哼。
2: 对。那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说变成是我们是用不是实际的景象，而是去看到声音的本质。
1: 嗯哼。
2: 对。那当然这一首曲子是香港作曲家伍卓贤写的。那他写这一首的时候，其实他也没有要描述任何地方。他也不是写任何地方的景象、
1: 嗯、哼，
2: 那他单纯就是为了笛子声然后国乐团的声响，他去想象还有一些什么样更新的东西、
1: 嗯、
2: 怎么谁结合谁会产生什么声音，谁结合谁会产生什么声音、
1: 嗯、哼，
2: 然后欣赏这一首的时候，或许你不会听到一下子就记住的旋律，或者你可能也不会听到你觉得很好听的旋律，甚至很好听的和声、
1: 嗯、
2: 但是我觉得欣赏这一首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你可以把你所有的对声音的成见，或者是你既定

0: 印象你可以全部抛开、嗯哼，那你在听的时候你重新去认识一下国乐团的声音，重新去认识笛子和笙加起来的声音，或者是说这个笙可能演奏的时候不是你平常常常你习惯的技法或习惯的样子，我觉得是从这个方面来欣赏这首曲子你会找到很多的乐趣。
1: 对，而且这两种乐器、哦、它的音色都显而易见，就马上听就知道它是笛子声音，它是笙的声音，它辨识度很强，对不对？像笛子一般来讲我们会觉得它的声音比较清脆一些，
0: 对对、哦、
1: 那笙就是比较低沉，
0: 也
1: 还是比较厚实呢。
0: 不，因为其实它发音的原理不一样啊。笙、嗯、其实是簧片，就是如果我们有吹过口琴，嗯，其实它两个乐器发声的原理是一样，都是透过簧片振动了、啊嗯。所以说它音色本来就差异蛮大的、嗯，音色本来就差异蛮大的。那笙另外一个特色是，它笛子一次只能吹出一个声音，一个音高，但是笙它是可以同时吹出三五个音以上，同时。它是可以吹出，
1: 所以它的连音比较多，是不是？
0: 就是它的发出来的声响可能会再更丰富一点、嗯，就是有点像说它可以自己一手吹主旋律，然后另外一手帮自己吹伴奏。
1: 哇，这么厉害！
0: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1: 哦。所以像这种笙跟笛，笛跟笙的这算是合奏曲。
0: 对，它算是一个双协奏曲。
1: 双协奏曲这样的曲子多吗？曲目多吗？
0: 双协奏曲在国乐的曲目来说其实不多。嗯哼哼，不多。对，
1: 那所以这次你们选择这一个算是蛮经典的吗？
0: 对，这个也是近年来一个很经典的曲子、
1: 嗯、感觉
0: 然后笛子和笙真的很难
1: 很难，
0: 就是你们如果要到现场去听的话你会觉得哇，这个真的 这种东西怎么会演奏得出来这样子、哦、这真的很难真的很难。
1: 有没有感觉两个在较劲呢？
0: 对，有、
1: 哦、有。
0: 然后不止两个，是两个人加乐团三个在较劲。
1: 对，所以声音都不能够被对方比下去了。
0: 對對對，
1: 一定要有很实在的功力，很强大的功力才能够有能力演奏这个第一笛声协奏曲，所以我们真的是大饱耳福。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请这个指挥哈，再介绍最后一个拉萨行哈，这是也算是一个很经典的，你们这一次演奏会当中的 ending 的曲目。
0: 对，那最后为什么会选择拉萨行呢？因为当然除了这个是旅行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关乃忠老师。嗯哼，那关乃忠老师也曾经是我们高雄市国乐团的指挥。对，那他在高雄的这一段期间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啦，包括他那时候所创作的一些曲子，像唢呐协奏曲花木兰啊、嗯、然后三地印象啊，这个都到现在都还是很经典很经典的曲子这样子。对，那我觉得选一首关老师的，那关老师的作品这么多，后来想一想为什么选了拉萨行啊，就是因为我觉得说整套曲目这样子下来到最后可能我们需要带领大家形成记忆，形成记忆也是形成新的记忆，或者是形成高雄市国乐团声音的记忆。那就像说我们带大家到拉萨，其实所有的人对拉萨都有一些既定的印象，那我也希望未来所有的听众听到高雄市国乐团这个名字就会有一些既定的印象，让可以让大家形成记忆、嗯，
1: 高雄的一些印象哈，我觉得音乐可以丰富人生，也可以带着我们去旅行，可以走访世界各地。那我们剩下一点时间，请指挥慎重的邀请大家参与10月24号的这场非常好听的音乐会。
0: 就是我们在10月24号星期六的晚上7点半，我们在卫武营的音乐厅演出这一场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那非常的精彩，除了刚刚的雪曼老师之外，那我们还邀请了笛子名家侯光宇老师啊，还有这个笙的名家陈其米老师。那特别介绍一下，陈其米老师也是

0: 是我们高雄人。对，
1: 好，其实南部的这个音乐家也是人才辈出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高雄市国乐团的邱世贤指挥，还有琵琶名家庄雪曼。好，雪曼也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这个现场的演奏技法。非常谢谢两位，谢谢，
0: 谢谢
2: 大家。

10点56分，6时，今晚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好，目前呢，在台八线热心朋友回报说，东向的6.8公里哈，靠近大寮路段路间有这个掉落物，影响到行车，应该还好啦，因为掉在路间比较没有影响主线道。不过呢，很担心这个掉落会有些驾驶朋友没有注意到啊，直接开到路间而撞击。

提到，还是要提醒您，在台八八线的东向 6.8 公里靠近大寮路段路间是有掉落物的。那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 308.4 公里过曾文溪桥最外线车道掉的帆布已经接到排除消息。感谢高市江大队回报的路况，桥头区的成功南路跟桥兴六路口有车祸，还有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跟中安路口，以及林雅区的中华四路三多四路口分别据报都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在林雅区的中华四路三多四路的车祸之外，刚刚又接到了在林雅区的五营路525号靠近五营路的531巷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咯。当你看到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感谢您。

10:59，稍后我们要关心中网播报的全国的最快路况的讯息，掌握一下最新的即时路况。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木伊。New group gasa wawaw jinwanan gani uwa gimbelak walai hiya。我探索这世界，才发现这么美。不论你在何方，看着怎么样的风景，只要用心探索，就能体验生活的美好。接下来也让景广继续陪伴你享受当下吧。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南下园林到北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67.5公里，过了中港系统外线车道以及加速车道有竹扫把掉落。北上89.3公里，过竹林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两包掉落物。北上中和道安坑以及北上木栅道南深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6.8公里大寮交流道前路肩有轮挡掉落，

0: 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飞航连线。
2: 11:02了，掌握下台的机场的航班还有天后的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洪慈怡上线喽。慈怡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报告目前飞航机场的气象资料。目前台南机场气温是29度，晴时多云的天气，能见度非常好，有10公里以上。金门机场气温是30度，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澎湖机场是气温30度，是晴朗的天气。在今天国际线航班飞往日本九州熊本机场，气温是28度，临近有阵雨的天气。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国内线航班3班飞往澎湖，3班飞往金门，以及国际线航班飞往日本九州的熊本皆准时起飞。接下来分享一则有关飞航安全的讯息。禁止以聚光型投射灯光、镭射光束照射航空器，禁止在机场四周向机场方向使用聚光型投射灯光或镭射光束照射，也禁止在飞机起飞、航行及降落阶段使用上述灯光照射飞机哦。因为强烈的镭射光束除了会造成驾驶员心理威胁，甚至可能暂时失明，无法操控飞机，危及飞机上及地面上数百人生命财产安全，违者可依据民用航空法处新台币90万元罚金或7年以下徒刑，致人于死者最终会处死刑哦。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
2: 好的，谢谢慈怡，拜拜，
3: 拜拜。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4: 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即日起开始到10月31号，进行台20线99公里到100公里挡土墙路廊抬升灾后复建工程。
5: 施工期间，为了车辆通行安全及顺畅，这个路段前后端将实施交通管制，并采临时变道改道通行措施。临时变道通行时间为每天早上8点起到下午5点，5点后到隔天早上8点，车辆则回归台20线主线通行。后续将依现场施工状况滚动调整，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用路环境。
6: 再次温馨叮咛，建议有安排前往天池、向阳或花东地区的旅游者，请事先查询道路管制时间与山区路况，并注意道路两侧设立的公路资讯看板 CMS， 以及收听警广路况广播。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利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或者上公路局公路防灾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路况，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屏东演艺厅10岁了，要怎么庆祝啊？
7: 当然是要用一整季的精彩好戏来庆祝。9月到12月，南丰音乐节与屏东演艺厅10周年热闹登场，
8: 听起来就好想去哦。会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呢？
6: 首先将由悠人神鼓与桑布依所带来的《我回来了》震撼开场，还有原声巴洛克乐团《好妈妈印章》，以及蒂摩尔古星母集《最微小的声音》。
7: 喜欢戏剧的朋友别错过杨景祥演剧团的《我不是影后》，以及红潮剧集《当雅思遇见人鱼》，
8: 还有15升华阿卡贝拉音乐会，以及简明彦的小提琴独奏会《命运之回响》，用人声与琴声陪伴你度过美好时光。
6: 岁末还会再推出《飘浪半岛》原创音乐剧，以及《La Vida Miss》艺术乐坊蝙蝠，一路精彩到年底哦。
7: 下半年我们相约屏东，一起走进剧场，遇见好戏。更多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官网查询。
8: 10年有声，与你同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委托制播。
2: 上午的11:07，我是丁婉。目前热心朋友回报几个状况，要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了。台八线的东向。

上 6.8 公里呢，靠近大寮交流道路间是有掉落物，还有在台八八线东向 1.5 公里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之间有木棍掉落，通报处理了。高屏大桥方面呢，往高雄好，屏东往高雄方向中间车道有一只猫咪一动也不动，已经通知处理。台南的朋友告诉我们说，在台南市的中西区西门路跟民族路口靠近新门圆环附近有车祸，以及在高雄的苓雅区五营路525号靠近五营路的531巷口曾经有车祸，苓雅区的中华四路三多四路口车祸还没有排除。那另外呢，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跟中安路口也曾经有车祸，都要留心注意咯。

0: 平常有收听我们警广的朋友呢，都知道哈，在这个试诈反诈的这个加强宣导当中呢，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更多的管道，提供一些相关防诈反诈的资讯给大家参考。那今天呢，很高兴能够电话连线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的分局长陈志成分局长，分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白河分局分局长陈志成。
0: 好的，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分局长的电话连线，因为现在的诈欺的案件呢层出不穷，不晓得分局长是不是可以提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诈欺诈骗的案件，让听众朋友有提高警觉呢？
1: 从年初统计到八月底，本分局统计诈欺案件主要集中在五大案内，分别是假网拍、假爱情交友、假投资、色情、应招诈欺及假中奖。案件的受害者年龄层中，以20到29岁最为常见，其次为40到49岁。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分局最近受理一件非常典型的假爱情交友百万诈欺案件。受害的民众是在去年底认识一名网友，对方一刚开始强调只是单纯交朋友，聊天一段时间后说要给被害人安全感，会给被害人1000万，但又说钱在地下钱庄，必须拿钱给地下钱庄缴交税金和保护费。被害人为了刚萌芽的爱情，共面交了7次，那总计有685万给车手，直到被家人发现才揭开遭诈骗的事实。这件案件比较特别的还有，被害人其实本身没有那么多钱，他所被诈骗的685万元中，竟然是被害人父亲、妈妈各个账户内的存款。那经警方深入的去了解，才发现原来他们家中每位成员的存折及印章都放在一起，所以遭诈骗金额才会如此庞大。所以要特别提醒听众，除了自己要防诈外，也要多关心身旁的家人。那还是要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网络交友务必小心谨慎，不论对方给出多深的情感理由或急难借口，绝对不要汇出任何一笔款项，且需保留完整的证据，截图双方的对话记录、转账明细、对方的账号及投资网页画面，这样一来我们才能一起努力，一起有机会将歹徒。
0: 对，这个刚才分局长提供的这个实际的案例哈，真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假爱情的诈骗的方式，而且这个当事者呢真的是被爱冲昏了头哈，所以呢才一而再再而三的把家里面辛辛苦苦哈存的钱呢汇给对方。那现在的诈骗的手法真的是推陈出行啊，五花八门，其实你只要平常听到

0: 到汇款这个关键词，就汇款跟钱有关系的关键词，就要特别的提高警觉。我们除了关心一些防诈的相关的讯息之外呢，另外像道路的安全也是我们常常会提到的或者是关心的课题。在最近这一阵子啊，毒品的犯罪形态也是逐渐改变当中，有些人在用了毒品之后心存侥幸开车骑车上路，不仅是危害自己的安全，也同样的危害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那接下来呢，我们花点时间也请教一下分局长，跟大家谈谈有关于目前警方积极查缉的毒驾的情况，还有怎么样的共同守护我们的交通安全呢？
1: 毒驾是当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那本分局从今年到八月已经破获了21件毒驾的案件，其中有3件更因毒驾而发生交通事故，所幸警方及时查处，避免造成更严重的伤亡。另外有8件是警方于勤务中动拦查发现，充分展现警方强力打击毒品犯罪、遏止毒驾行为、维护交通安全的决心。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新兴毒品种类不断推陈出新，其中一托米子更遭不法分子掺入加热烟弹中贩卖。部分民众可能因外观及使用方式一般我们常见的加热烟相似，而误以为是普通的加热烟，殊不知试用后可能出现精神恍惚、反应迟钝、四肢不自主颤抖，甚至短暂失去意志的情形。若在上述状况下驾驶车辆，极易因判断力及反应能力下降而发生交通事故，不仅危害自身的生命安全，也可能波及其他无辜的用路人。警方强调，毒驾的危险性绝不亚于酒驾，所有用路人切勿心存侥幸，更不要因不了解毒品成分或误认为是一般加热烟或者是电子烟而轻忽其危险性。在这边要特别呼吁大家，如发现驾驶人有精神恍惚、行车蛇行、突然变换车道、闯红灯或其他明显异常驾驶情形，应立即拨打110报案，提供车辆特征、行驶方向等特征等资讯，由警方及时到场查处。我们将持续强化毒驾拦查、交通安全勤务，积极防治毒品危害，守护所有用路人的车安全，共同打造无毒安心的交通环境。
0: 没错哈，这个其实呢，防治毒驾不只是要靠警方，有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行驶在各个路段，如果发现有些人呢，可能他行车的路线忽左忽右，感觉上呢神情的状况有点点神色恍惚的同时，我们要随时提高警觉，如果有必要的话，就是立刻打110报案，希望能够及时的拦查这些毒驾的驾驶人。好，目前呢在台北八线的东向1.5公里的路段，刚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之间是有木棍掉落，因为掉在主线道，所以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哈。在台八八线东向1.5公里左右，靠近路中央是有木棍掉落，已经通知处理。稍早在台八八线东向的6.8公里，靠近大寮路段路间也有掉落物。还有，如果说你是经过高屏大桥往高雄、屏东往高雄中间车道，要尽量避开，因为中间车道有一只可怜的小猫咪躺卧在这里，没有生命迹象了，也已经通知处理。目前呢，工作人员已经要赶往现场，在还没有排除之前，大家尽量避开中线车道。

0: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电话连线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的陈志成分局长。刚才呢，有针对了像防诈啦，还有防治毒诈的重点工作，请分局长说明之外，那今天呢，难得跟分局长电话连线哈，所以接下来呢，想请分局长稍微介绍一下在白河地区的风景名胜，还有观光的活动，以及在平常我们要注意哪些的行车安全的资讯，我们请分局长来告诉大家喽。
1: 本分局辖区涵盖有白河区、后壁区及中山区，那各区都有著名的观光景点。白河区著名的景点有我们关子岭温泉区、白河水库、大仙寺、碧云寺以及坎顶福安宫等。特别是坎顶福安宫，从这周开始到

0: 9月25中秋节所供奉土地公诞辰为辖内大型的庙会盛事，依照历年的经验，周末六日均会涌入大量的信徒车场。那这边要特别请用路人注意行车安全。那关子岭的部分于11月、12月也将举办关子岭温泉季。那后壁区著名的景点有小南海风景区、金寮老街及兰花园区。东山区著名的景点有仙湖农场、吴佑宫、仙宫庙等。东山农演也刚结束，接下来九月份也会有吉贝耍、平埔族夜祭、东山咖啡节等活动。在此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要前往山区景点，因山区道路蜿蜒，与市区路况不同，且最近又常下雨，应特别注意减速慢行，尊重路权，切勿驶入对向来向车道或任意超车，以免发生行程危险。本分局于假日期间也会视交通状况规划疏导行务，希望大家都能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1: 是的，这个分局长有提供了在白河地区的一些好玩的地方哈，其实有很多好玩、好逛或者是好吃的地方，我们在安排旅游行程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哈，尤其是刚才分局长提到了，尤其呢山区道路比较蜿蜒，而且是经常下雨的关系，所以山区道路的交通状况更是要提高警觉，也希望大家安排一些旅游行程到白河地区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好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很难得邀请到分局长来提供了一些交通还有治安方面的资讯，还有一点点时间，分局长要补充什么样的讯息给大家参考吗？
0: 谢谢主持人。那最后还是要向各位听众朋友宣导，这个月九月是国家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并以驾车不通挂、停让让平保平安、骑车勿通感、停让保平安为宣导标语，推展一系列的宣导活动，目的就是要号召全民从日常骑乘开始，一起守护机车安全，深化路口停让文化。相关活动资讯可参考监理站或公路的官方网站，欢迎大家踊跃报名。那交通部每年固定在九月份特别举办交通安全月系列活动，主要是希望透过这个月所规划的系列主题活动，让公司部门及全国民众共同来带动更强化提升道路交通安全的意志观念。机车是国人重要的日常交通工具，安全也是从每天的骑乘习惯做起。今年以驾车不通挂、停让保平安、驾车骑车勿通感、停让保平安，提醒机车骑士专心驾驶，不超速，行经路口减速慢行，也提醒所有骑机车驾驶人主动停让行人，希望透过交通安全月把交通安全用路观念直接落实到每一次的出门、每一次的骑乘及每一次通过路口的驾驶行为中。
1: 对，没错，这交通安全一定要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那警方呢，极尽所能的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要成为警察朋友的最坚强的后盾，唯有警民合作同心协力呢，才能够共同打造一个安全安定的生活环境。今天非常高兴也很难得能够电话访问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的分局长陈志成分局长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分局长咯。
0: 谢谢主持人。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亲爱的朋友，我是郭庭筠。你若是接到电话要求你操作 ATM， 那就是诈骗。这款的手段输人真倒端，若是拄到，唔通听伊的话，爱紧卡165反诈骗专线，请警察到三工。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在11:25啊，我是丁婉，继续陪伴你哈。这个爱情诈骗也是非常可怕的。像刚才呢，邀请到白河分局的陈分局长呢，提供了一个诈骗的案件，就是典型的爱情诈骗。当事者呢，不但是自己的钱被骗光光，同时还拿家人辛苦的存款呢，也汇给对方哈，总共汇了600多万元，真的相当可观的一个数字。所以有时候谈恋爱固然很重要，但是不要被爱情冲昏了头，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把我们家里的钱财呢全部的这个丢给诈骗集团血本无归，要追回来真的是非常大费周章，可能要追讨的这个金额也非常有限。所以呢，当你在热衷于谈恋爱的这个爱情的漩涡当中，还是要提高警觉，要明智的了解到对方到底是真心跟你谈感情呢，还是纯粹要骗你的钱呢。目前在高雄市的小港区中山四路新航下出口附近有车祸，小港区的另外一个车祸地点在高平29路139号靠近高平52街口发生车祸，另外是高雄市的冈山区的中山南路515号靠近冈燕路口也发生车祸。比较早的状况呢，是之前台一线的高平大桥从屏东往高雄的中间车道小猫咪不动，还没有排除。那另外在台88线东向 1.5 公里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的路中央有木棍掉落，东向的 6.8 公里大寮路段路间也有掉落物，都已经通报处理了。感谢公段朋友目前正准备赶往现场，但是还没有抵达现场，这些掉落物没有排除的关系，当你要经过时候小心避开。有路况欢迎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103，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继续安排的继续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万荣乡一名李姓少年在朋友家中饮酒，酒过三巡因发生口角，李姓少年情绪失控，拿刀挥舞，却不慎割伤自己的左手。警方获报到场，少年仍不愿将刀放下，反而躲入户外草丛，警方最后只得将他压制后送医。
2: 刀放下！
1: 众人劝说李姓少年放下刀，他却跑到草丛间躲藏。根据了解，李姓少年跟一名朋友相约到花莲县万荣乡西林村另一名朋友家参叙，期间三人都喝了酒，聊天过程发生口角。李姓少年竟跑到附近民宅内找到刀子，持刀返回朋友家，对着朋友挥舞，却不慎割伤左手。李姓少年失控暴走，在场朋友只好通报警消求助。经警方家属不断劝说，李姓少年还是不愿放下手中的刀，反而跑到草丛躲起来。警方跟众人合力找到李姓少年，在顾及安全前提下，不得不将李姓少年压制后送医，幸好伤势没有大碍。凤林消防分队队员翁子祥说，
3: 万荣乡西林村发生一起酒后持刀致伤及伤人案件，消防人员获报前往执行紧急救护，因民众持有刀械，消防及警察人员积极进行安抚及戒备后，合力与民众压制后送就医。
1: 凤林警分局呼吁家长应负起监督之责，不得让未成年人饮酒，情节严重的可能面临相关的行政处分或罚款。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主计总处公布去年家庭可支配所得差距扩大到 6.1

0: 1.17倍，创下近14年的新高。而台湾世界展望会目前在宜兰服务的约1500名弱势儿少，开学季助学金还有220万元左右缺口。记者罗家辉的报道。
1: 台湾世界展望会长期深信教育是翻转贫穷的关键力量，每学期为宜兰地区约1500名弱势儿少发放7500元助学辅助金，减轻家庭经济压力，并协助孩子安心就学。像是单亲家庭的小晴和妹妹在展望会常年辅助下顺利完成学业，即将分别前往科技业和金融业就业，真实展现教育翻转生命的成果。展望会东区办事处区处长李玉明说，
2: 目前展望会在宜兰地区服务约1500名的弱势儿少，在每个学期开学前都会发放7500元的助学金，透过这笔助学金不仅能减轻家中主要经济负担者的压力，更能让孩子无后顾之忧的安心就学，在学习过程中发展潜能，长出属于自己的能力。
1: 适逢开学季，目前宜兰地区的助学金还有约220万元缺口，台湾世界展望会号召大家一起响应助学行动，让弱势孩子拥有平等的学习机会，自信勇敢地朝梦想迈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中秋节将至，台东基督教医院营养师林怡莹提醒，送长辈中秋礼应把握吃得安心、吃得下、吃得开心三大原则，让长辈健康过节。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送礼关键在于选对而不是选贵，台东基督教医院营养师林怡莹表示，吃得安心，挑选时要看清成分标示，避免夸大疗效的产品，其次要吃得下，考量长辈的牙口以及吞咽能力，避免太硬或太黏的食物，分量也要适中，最后要吃得开心，尊重长辈的口味以及饮食的习惯，才不会让礼物成了柜子里的装饰品。营养师也提醒，送礼要避开常见的地雷。
4: 送礼常见的地雷，像是如果正在吃抗凝血药物的长辈，就不太适合随意补充银杏跟高单位的鱼油。而如果是鸡精，它的钠含量通常都会偏高，普林也偏高，肾功能不好或者是高血压的长辈就要特别小心。那年节点心的话，像月饼跟凤梨酥，它的糖类比例会比较高，血糖控制不稳定的话就要特别注意分量。
3: 送礼掌握吃得安心、吃得下、吃得开心三个送对礼物的关键原则，才能让长辈收到温暖的心意，身体少负担，过个健康美好的中秋佳节。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张呛书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1到31度，中部22到32度，南部24到32度，东部21到31度，外岛的澎湖26到29度，金门、马祖都是25到29度。以上动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7: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6: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7: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6: 哎，吓我一跳。
7: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6: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7: 对呀、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6: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8: 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9: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0: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1: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

0: 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他。无论你在何方，都欢迎随时锁定金广的频道。11点38分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好，目前热心朋友回报给我们几个状况。好，要提醒大家，像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1.2公里，刚过了南子教道路肩是有小客车爆胎，暂停在路肩做后续处理。之前呢，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这是靠近358.8公里。由于靠近这个关庙交流道附近的中内线车道之间是有一台洗衣机掉落哈，这个洗衣机这么大一台的这个掉落在路上，真的显而易见，大家小心避开了。国道三号北上的358.8公里，靠近关庙路段中内线车道中间是有洗衣机掉落情况。还有在高雄市方面几个车祸地点，包括了三民区建兴路156号靠近大顺二路口，冈山地区的中山南路515号接近冈燕路口，小港地区是在高平29路接近高平52街口有车祸。最早的一个车祸地点是在小港区的中山四路靠近新航下的出口的地方也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目前经过台南朋友特别留心，刚刚热心朋友告诉我们说，在台南的新营地区的和平路20号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另外是在台南的安南区9份子大道6号接近全联中心附近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经过都要特别的小心。而之前在台88线东向1.5公里，刚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的中内线车道中间是有木棍掉落，还没有排除完毕。

0: 音乐声中呢，我们来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讯息。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怡婷上线。怡婷你好。
1: 另外你好，各位听众张老师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九个施工讯息啊，要先提供给各位张老师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6到317.9公里，以及在国一北上的318到316.9公里哦，都是要往台南系统出口的路段，在辅助车道，也就是在府内府外车道这两个地方都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一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及善道同样也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286.6到286.1公里哦，刚过竹崎外侧车道是有边坡的维护。国三南下的蓝潭隧道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是在进行设备的维护。国三南下的296.2到298.6公里哦，以及在国三北上的298.9到297.2公里哦，双向的中埔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都是在进行中央分隔带的修剪。国道三号南下的377.7到378.7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内侧车道是在进行路面的测量。最后则是在国三北上的421到416公里哦，南州要往竹田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是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

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要往南子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

0: 下要往蓝潭隧道的路段，因为受到国三南下中间以及内侧车道的施工影响，所以导致目前国三南下要往蓝潭隧道会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另外在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目前也都是排队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9月12号跟9月13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哦，连续两天，每天都预计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再次提醒，施工封闭的时间是在9月12号跟9月13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连续两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在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怡婷了，拜拜
0: 拜拜。
1: 也有很多的驾驶朋友陆续回报哈，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358.8左右的路段，就是关庙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中间，是有一台蛮大的洗衣机掉落，影响到行车了。经过小心避开，已经通报处理。行经到国道三号的北上关庙交流道，大概是358.8左右的路段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哈，在路中央有一台的洗衣机掉落在车道上喽。

0: 哎，9月13号星期天，要不要搭火车去竹田？
1: 去竹田看风景吗？
0: 不只看风景，还要闻酱香，吃美食。
1: 哇，那不止视觉上的享受，还能品尝客家美食呢。
0: 没错，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今年就要客庄就酱吃。
2: 竹田旧称顿悟，以前可是六堆米粮农产的集散地，阳光充足，水质好，满是客庄味的酱油酿。

0: 造厂今年在日式木造建筑与铁道交织的竹田渡雾义，首推台日韩发酵美学 PK 巅峰对决，以东亚发酵文化为视角，与屏东在地客家职人碰撞出新的可能。
1: 开幕更把竹田老驿站化身成最有味道的伸展台，推出酱香 Runway， 展现屏东酿酱产业团结与当代品牌力。
2: 那还等什么？搭火车逛市集吃好料，通通一次满足。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9月13号星期天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竹田顿悟驿，一起来客庄就酱吃。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李强阿木易。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所以行车时一定要收听金广，用金广最新路况帮你指引最安全的回家道路。

管是开车、骑车、走路，安全第一哈。当然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工作时候呢，安全也要特别的注意。如果说你在路上有看到任何路况，别忘了通报给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11:50，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今天呢，我们同时邀请平常收听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同步收听警广路透社。每逢星期二跟星期四这两天呢，台南分台会联播高雄分台的节目，所以呢，这两天我们的收听范围比较广一点点，包括了云嘉南跟高屏地区都可以同步收听早上的警广路透社节目，有路况就记得随时通报给我们，感谢您。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1.2公里，也就是过了南子交流道路间，有小客车故障暂停；国道三号北上359公里，关庙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掉落物，有人说看起来应该是一台蛮大的洗衣机哈。这个载运这个洗衣机的驾驶朋友疏忽，没有把洗衣机固定好，结果就掉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9公里左右的路段，正好是掉在路中央，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提早变换车道，确保行车平安。除了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关庙路段有一台洗衣机掉落之外，陆续有一些施工工程也在进行当中，像是国道三号北上的416-411公里竹田系统路段内侧有移动性的扫街工作，影响到当地车流；国三北上的287-286公里过了竹崎交道外侧边坡维护工作，有暂时封闭最外线车道，以及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377-379公里靠近中寮隧道之前内侧有路面的测量工作进行。同样是国道三号南下的291-295公里蓝潭隧道，这里的中内线车道封闭到正后方出现车多拥挤。同时在国三的双向297-299公里中埔路段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一个修剪工作，也请您务必要注意一下。补充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68-270公里古坑系统路段内侧也是有工程进行当中，我们经过时候都要特别的小心注意行车，提早变换车道，也记得要打一下方向灯了。接下来听到歌曲是黄雅莉所唱的《像问号的爱情》。

再次感谢高雄市交大队回报路况了。目前在高雄左营区的市运大道跟左南路口发生车祸，市运大道左南路口发生车祸，还有在新区的民族二路跟信守街口，大寮区的凤林三路跟万丹路口，还有在大寮区的大寮路、仁德路口都分别据报发生交通事故了哈。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其实通过路口巷口很容易因为抢快而发生危险哈，所以我们在接近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刚国道三号北上的359公里靠近关庙交流道的内侧有掉落物，已经通报处理了，之前有人说是洗衣机，所以请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小心避开咯。继续我们欣赏的是李荣浩所唱的《也许是爱情》。

12点喽，我是吴问芳。肚子饿了吗？我知道，我都知道。不过你知道吗？使用环保餐具可以帮助环境永续。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渺小，但大家的努力会使力道无穷。我们相互提醒，一起保护地球，做环保。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用餐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351.2公里冈山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59公里在关庙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北上146.2公里在通霄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中午的12:05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今晚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也同步邀请到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同步收听警广路透社。之前呢，在台一线的路段高屏大桥往高雄的路中央是有只猫咪不动，已经接到排除消息。还有一个排除的讯息，这是国道三号北上的358.8公里关庙路段路中央掉的一台洗衣机，排除完毕了。同时我们也谢谢热心朋友回报说，国道一号北上的369到368.9公里，这是靠近三多出口附近的外侧的伸缩缝，这个伸缩缝的铁片有翘起来情况，已经通知处理，赶快补强一下，把那个铁片把它弄平，不然的话会形成一个障碍，也会危及到我们的轮胎的安全。国道一号北上的369公里，靠近369到368.9公里这个路段的外侧车道，它的伸缩缝的铁片是有翘起来情况，已经通知处理了。还有在车祸点方面提醒您，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三路南下，这里是因为车多的关系哦，所以车速缓慢。沿海三路南下，中立路到南兴路口有车多拥挤，而车祸是在左营区的市运大道跟左南路口，新兴区的民族二路跟信守街口，大寮区两个车祸地点，凤林三路跟万丹路口，还有大寮路跟仁德路口，分别据报都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经过车祸地点要特别小心，注意下行车安全。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感谢您咯。品冠的一首歌曲《我渴望的美》。

感谢朋友回报说，在台八八线的东向车道 4.6 公里，刚过了凤山交流道外侧路间有银色的休旅车爆胎暂停，那它的轮胎皮碎片呢散落在外线车道，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已经通报处理了。行经在台八八线大概指标是东向的 4.6 公里，刚刚过了凤山交流道外侧路间有休旅车故障，它因为爆胎的关系，它的一些碎片呢是散落在最外线车道，也是会稍微妨碍到行车安全了。国道一号北上的369到 368.9 公里，靠近三都出口附近外侧伸缩缝翘起来情况已经通报处理。还有稍早呢，在冈市小港区的沿海三路南下路段沿线车辆非常大，大概车流是集中在中立路到南新路口，行经车多拥挤路段还是要多点耐心慢慢通过咯。我想现代人对于自己的容貌可能很要求吧，所以呢，有时候你到这个路上走一圈，你会发现到这种医美诊所特别多，一家跟着一家开，如这个雨后春笋般，这么多的医美诊所。当然有些人为了让自己美美的帅帅的，所以可能也肯花一些大钱来稍微的微整形也好，或是让自己的肤质看起来非常的北泡泡又咪咪。那不晓得你花在自己脸上或者是身材上的花费会不会很多呢？其实我仔细观察我生活周遭的朋友大概或多或少吧，有些人是会利用这化妆品啊保养品来增加自己的这个美色或者是这个英俊的程度，那有些人呢可能正更进阶了，就会花个几万块钱甚至十几二十万块钱在脸上啊身上动一些手脚，当然就是让自己更美啊，或者是身材更窈窕美丽有 Gilvide。 那当然呢，不管它的效果怎么样，如果说你是一个很重视外貌外表的人，算是这个外貌协会的话，可能你必须要审慎的评估一下花了这些钱对于自己有多少的帮助。因为有些人觉得医美呢像是一个无底洞一样，也就是可能刚开始早期呢

你花这十几二十万块钱，的确让你拥有非常漂亮的容貌、英俊的这个外表。可是呢，假以时日，可能一年两年过去了，你或许又要再花一笔钱，再让你的这个美貌能够持之以恒，能够延续下去。所以当你要用金钱呢来维持你的美貌的时候，你也必须要考量一下你的经济的能力。那虽然说现在的医美的技术非常进步，也可以在短时间当中把你的皱纹抚平，或者是呢你的这个肌肤紧实，还是让你看起来更年轻个五岁还是十岁。可是往往你只要这个开始医美的话，我觉得就像是一个不归路吧，就是你会一而再的要求你自己的脸看起来更年轻、更漂亮、更紧致，似乎要跟同年龄甚至比你更年轻的人相互比较，而有比较就会有得失心。所以当你准备要花大钱的时候，准备要让你的外貌啊看起来更年轻、更漂亮、更好看的同时，有时候还是要三思而行。好的，有些人说呢，爱情也是可以让自己变得美、变得帅，好，是不是有这样的体验呢？我们来听萧亚轩所唱的《爱情美》，它有很多段的罗曼史，的确好像谈恋爱的人都会让自己看起来更美丽、更年轻也更英俊。

当你抛下一句不回头，走向下一个路口，我想告诉你，经过路口时一定要多留意车辆，请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线通过，行人也要注意周围来车，尽速通行，遵守七机车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就能有效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

0: 是终极一刻。
1: 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又来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九月份共有两场捐血活动，
2: 第一场在9月11号由警广高雄分台以及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举办，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活动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捐血250cc 将送给您氨基酸洗发精和玻尿酸沐浴露各一瓶，另外捐血500cc 的朋友将加赠一串卫生纸哦。
3: 第二场捐血活动在9月15号，特别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三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河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4: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1: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9月11号及9月15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让爱延续。我们不见不散哦。
4: 九月份我们举办了两场的捐血活动，最近这一阵子呢，你会听到我们强力的插播，希望大家共襄盛举，这些老咖就老定共同来参与。你可以二选一，可以参加第一场的9月11号的捐血活动，或者是9月15号的捐血活动。那跟大家说明一下，9月11号的捐血活动呢，我们的捐血地点是在中油高雄炼油厂的中山堂，它的位置呢，就是你必须要从南子区的后昌路的中油北门的入口进入之后，沿着指标顺着走就可以到达中山堂来进行捐血活动。那另外呢，第二场的活动时间是9月15号，也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地点有两个地方，分别是万家福的爱河店，也就是以前我们熟知的家乐福的爱河店，另外一个地点呢是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有两个地点，欢迎大家呢踊跃来捐出你的热血，共同参与这个非常有意义的公益活动。

再次提醒您，台八八线东向的 4.6 公里刚过了凤山交流道的外侧，有轮胎皮散落故障的这一部休旅车停在路间做后续处理，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369公里左右的路段，三多出口附近的外侧有伸缩缝翘起来的情形，已经通报处理。补充交通大队告诉我们的路况讯息，这是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沱江街165号靠近郑和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要特别留心注意安全，有路况欢迎通报路况中心号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刚刚国道三号的南下291-295公里，蓝潭隧道因为中内线车道它有设备维护工作进行当中，后方呈现车多，不晓得中午用餐时间这里的车流有没有稍微的比较减缓，比较少一点点呢？国道三号的南下靠近蓝潭隧道要特别注意下，刚刚受到施工影响，它有封闭中内线两个车道，导致后方比较不好走。希望中午时刻大家去用餐了哈，这边的行车会比较好一些些。不过还是要。

但这首很轻松歌曲是 Puffy 所唱的《幸福》，有没有带给你些许幸福的感觉呢？目前高雄市的前镇区沱江街165号靠近郑和路口有车祸，还有稍早呢，在台八八线的东向4.6公里，刚刚过了凤山交流道的朋友特别留心外侧车道有一些轮胎皮散落，而爆胎的休旅车它是停在路间做后续处理的哈，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行车的安全。好的，当你有幸福感觉的时候，你可以想想看，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里面，其实幸福是随时会存在的。比方说，等一下要用餐了，吃到你喜欢的餐点，是不是觉得好幸福？还有呢，行车途中好辛苦，但是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抵达目的地，是不是觉得好幸福的感觉？最近听到我。

一个朋友说，追剧的时候觉得很幸福，为什么呢？觉得自己化身在里面的男女主角，就觉得自己在这个戏剧当中有种幸福的感觉，所以感觉上呢，这个幸福好像垂手可得，随时都可以伴随着我们的生活出现。也希望你每天都拥有幸福的感觉。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另外谢谢朋友的收听了，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在12点半一起来关心一下景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会诊全台最新路况。今天是由小凯要上场陪伴大家共度美好的下午时光，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防堵九合一选举借选查获212案，犯罪所得9亿元。台中护理师两度遭冲撞不治，驾驶一杀人肇事逃逸送办。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8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呈现多空拉锯，早盘上涨超过200点之后遭逢卖压拉回翻黑，随后又酝酿向上，盘中高低震荡超过450点，目前下跌112点，指数来到47215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美股周一因劳工节休市，台股市场焦点转向盘面表现，先前强势的半导体及电子全指股涨势出现分化，部分高档个股面临获利了结压力，大盘上攻力道受到牵制，资金往中小型股聚拢，盘面呈现类股轮动。分析师江信才说，
2: 上涨一定要有量，因为距离前高连1000点都不到了，但是因为上次从47000到48000这边成交量相对都来的比较大，没有量要去攻克这个难度是相对来的比较高一点，但是从技术线型目前整个多头格局仍然是没有被破坏掉。
1: 分析师指出，台股面临历史高点，静观情却，多空拉锯是正常现象，市场对通膨及美国联准会升息疑虑未解也影响追加力道，外资普遍卖超雅股，其中台股今年以来累计卖超365亿美元，不过台股今年累计上涨 60.72%， 涨幅为雅股第一，显示市场持续看好，基本面依旧稳固，因此即使短线出现震荡也不用过度焦虑。尽管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跟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不甩美国的警告，持续升高对美贸易反制，新一波报复性关税预计在美东时间8号凌晨生效，将对约700项美国商品课征 15%、25% 或者最高 50% 的关税，其中部分钢铁跟铝制品税率将直接加倍。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7号把矛头指向加拿大企业，宣布总部位在蒙特

0: 楼的航太公司庞巴迪，除非在美国市场生产，否则将被禁止在美国市场销售。因应九合一选举将届，全国检警调启动不法金流专案，共查获212案，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防堵境外资金借选，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记者任南星报道。
1: 本次专案由地方警察署指挥调查局各处站、刑事局及各县市警察局共同查缉，查查类型包括洗钱水房、地下汇兑、赌博、虚设公司以及利用人头账户、电商账号洗钱等。专案成果丰硕，台高检共查获不法金流212案，588人，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刑事局另查获洗钱水房11件，地下汇兑6件及各类赌博408件，清查金流与下注规模超过89亿元。法务部调查局科长黄文阳说：“
2: 我们打击不法金流专案，它的概念是将事后查缉转为事前预防，也就是说，真正的查缉借选的案件呢是在后端，但是我们的打击不法金流是要在前端，要将这些不法资金阻绝在外，让它不能进来。”国内运用，这样子才可以防止它就成为借选活动。
1: 黄文阳科长表示，不法金流专案将查缉重点前移，在犯罪资金转为具体行动前及时阻断，掌握犯罪网络衍生的国安风险，防堵境外势力透过地下金融管道介入选举，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净化选前治安，苗栗警分局查获一名蔡姓男子非法改造枪支，查扣金牛座改造手枪、空气长短枪及改造工具等证物，以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侦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3: 苗栗县后龙镇50岁蔡姓男子具铁工背景，沉迷枪支改造，曾因枪炮案遭到移送。苗栗警分局日前掌握情资，发现他固态复萌，立即启动侦查作为。案件侦办员警深入调查搜证完备后，持苗栗地院核发的搜索票前往查缉，当场查扣改造手枪。男子辩称枪支属已故友人所有。副分局长徐文敏说：“
4: 当场查获蔡姓男子涉嫌持有改造金牛座手枪一支、空气长短枪各一支，以及改造用器具一批等赃证物。警询后，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地方选战进入白热化，苗栗警分局表示，对于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不法行为，将持续强化执法，呼吁民众如遇可疑人事物，务必及时报警，共同维护安全，干净选风。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国人赴海外从事诈骗或求职受骗的新闻频传，外交部表示，缅甸已经颁布严厉的新法，针对网络诈骗最高可判处死刑，而泰国也同步紧缩入境管制与遣返规定，呼吁国人切勿以身试法，危害自身安全及国家的形象。记者 Jason 报道。
5: 近期外交部接获通报，有3名台湾人因涉嫌在缅甸境内从事网络诈骗犯罪，遭到当地执法机关逮捕起诉。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缅甸在今年7月31号首次针对网络诈骗、园区化酷刑以及加密货币犯罪祭出重刑，除了适用外国籍人士，更重可判处死刑。而泰国近期也颁布了强化外籍人士入出境及移民管制措施。
6: 打击海外电信诈骗呢，已经是区域国家的共识，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于这个违法从事电信诈骗活动呢，已经展现了加强取缔的决心。那么国人如果抱持着侥幸的心态，执意受到高额的报酬或者是免费的旅游、机票、住宿等诱因前往海外从事不法的活动，恐因触法而遭到当地执法机关的判刑审判。
5: 外交部强调，海外绝对不是法外之地，呼吁国人无论前往任何国家都应该有义务遵守当地法令，也请国人珍惜得来不易的免签证便利措施，以共同维护国家的整体形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中市中区今天凌晨发生一起交通死亡事故，林姓男子驾车行经民权路与柳川东路路口时，先后两度撞击一名陈姓女子，造成她送医后不治。第一警分局调查后，将林姓男子依涉嫌杀人及肇事逃逸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警方调查，85年次林姓男子在9

0: 月八号凌晨1:10，驾驶自小客车从柳川西路往民生路方向行驶，行经民权路口左转，再左转柳川东路往民族路方向行驶，过程中与步行穿越柳川东路的陈姓女子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林姓男子没有停车处理，而是继续往前行驶到民族路口回转，沿原方向行驶，再次撞击陈姓女子之后驶离现场。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周恩如说，
1: 经调查，林男无酒毒驾情事，全案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司法相验，林男二次撞击涉嫌杀人肇事逃逸部分，现请检察官申请羁押。
0: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将针对致死交通事故全力侦办，依法移送，严正法办，同时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与执法，维护民众生命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台南市刑事警察大队侦办诈欺车手集团的案件过程中，发现台中地区某汽车租赁业者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提供车辆给诈骗集团使用，并拘提彭姓主嫌及共犯到案。记者为金妮报道。
3: 对，因为我们受检察官指挥啊，请我们带你，然后还有
4: 警方到台中拘提涉案的彭姓主嫌跟共犯。全案是南市刑大侦办诈欺车手集团案件过程中，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发现台中地区某汽车租赁业者涉案情节重大。刑事警察大队客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5: 该涉案租赁业者明知所提供车辆为诈欺集团从事犯罪使用，仍以车辆租赁、代管等合法形式提供车辆，使诈欺集团得以利用正常租赁交易的外观掩饰车辆实际的犯罪用途，形成合法掩饰非法的犯罪模式。
4: 警方进一步查出彭姓主嫌跟诈欺集团暗中勾结，表面上以合法租赁程序交付车辆，实则提供诈团作为跟被害人面交取款、接送车手跟其他犯罪行为的工具。经交叉分析确认涉案事件后，持拘票搜索票前往台中执行搜索拘提，当场拘提彭姓主嫌跟共犯两人到案，并查扣名下保时捷车辆一辆、手机跟其他相关犯罪证物，作为后续追查不法所得的依据，进一步厘清与诈团犯罪分工跟合作情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持续进入秋天，呼吸道疫情升温，感染症医学会示警，流感跟新冠重症有70%都是长者，尽管痊愈之后，中风等六大疾病的风险仍多2到10倍，呼吁长者趁10月左右右新疫苗开打赶紧接种，机构的长者把握施打加强剂型。记者尤若纯报道。
6: 流感就要进入流行期，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流感不是一般的感冒，还可能冲击多重器官系统，中风、心肌梗塞、功能性衰退、心衰竭住院、血糖异常、肺炎的风险增加2到10倍。
7: 刚刚讲的那些疾病，如果得到流感以后呢，在未来的一年，它产生病情加重的机会变多，产生卧床的机会也变多，哦，那变成可以自己独立生活的人变成没有办法独立生活，要依靠别人帮忙，或者甚至卧床，哦，这些都是要特别被强调的。那抗病毒药常常会来不及，它常常没有办法在最及时的时候来使用，等到你发现到不对已经来不及了。
6: 秋冬不只要关注流感，新冠也不能轻忽。基层糖尿病医学会理事长陈宏林表示，新冠重症跟流感一样，超过70%都是长者，新冠重症患者中更有近90%都没有接种新冠疫苗，今年公费疫苗全面更新为 XFG 病毒株，针对机构长者更提供200,000剂的加强型流感疫苗，呼吁长者把握十月公费左流右新疫苗开打时接种，投资健康稳赚不赔，保护力加倍，还能兑换健康币。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泰山企业今天委托律师到台北地方法院地状，对中林油脂、福寿实业、福茂油脂及南桥投资控股等四家公司提起民事诉讼，针对中林油脂事件造成的相关损失求偿新台币10亿元。台北市卫生局第四波油品扩大抽液43件产品当中，麻油车冷压黑麻油以及由特级胡麻油制成的金葫芦特级胡麻油检出不合格，皆为业者先前自主通报问题油品的同品项不同批号的产品。记者陈伟玲报道。
8: 台北市卫生局分别接获统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新北市永利油厂自主通报相关麻油产品

品检出苯平皮不符规定，除了针对业者自主通报的问题油品抽验其他不同批号以及不同品项，也同步针对市售油品进行第四波的扩大抽验，共计43件油品。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

0: 检出本品皮不符规定的产品，包括统建实业贩售的麻油车冷压黑麻油，有效日期2028年2月23日以及5月3日的产品，以及新北市永利油厂自主通报的特级湖麻油所加工制成的金葫芦特级湖麻油，有效日期2028年4月28日以及5月15日的产品。卫生局表示，相关问题油品先前都已要求不分批号预防性下架，后续也将持续扩大抽验各类油品，确保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行政院日前通过国小体育班落日法案，让体育生困境再次浮上台面。而福联盟最新的调查指出，有近50%的体育生反映训练超时影响课业，且有30%曾经带伤训练，只能咬牙苦撑。记者吴依妮报道。
2: 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体育班设立办法规定，国中体育生每日训练时数禁止超过3小时。但根据儿福联盟调查报告，校园普遍存在超时训练、休息不足的问题，有30%学生每学期请公假超过16天，高达49%学生反映跟不上课业进度。儿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运璇说：“
3: 他们超时的训练时间非常长，尤其是大概有60%以上孩子每天都有超过3小时的练习。那或者因为借课很多啊，所以大概50%多的孩子都非常焦虑，说自己的课业其实跟不上，未来不知道走什么路比较好。”
2: 调查指出，有90%体育生从训练获得成就感，有40%认为体育专长翻转人生。不过同样有近半数学生坦言曾有运动倦怠，
3: 将近20%的教练可能是比较严厉或传统型，他们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严厉的指教或批评。那透过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孩子其实在国高中阶段，尤其是女生，她的运动倦怠就会变得很严重，她比较想要放弃。
2: 儿盟表示，肯定政府推动体育班转型，但也呼吁持续注重选手的身心需求及训练时数规范，并强化教练及家长正向管教能力。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的园林到北斗交流道受到工程事故影响，车行速度在10到2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90到93公里，竹林路段的外线有掉落物，南下213.1公里靠近雾峰系统两包散落物掉在中线车道。稍早国道2号西行3公里过大竹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还有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省道台61线北上268.5公里白水湖路段有椅子掉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先前北上 165.5 公里在深港交流道一引车自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南下高雄国家运动训练中心，为名古亚运代表团授旗。他勉励选手们把握机会，相信自己，放心去拼，超越过往自己的成绩。记者宋玲报道。
2: 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将在今年9月19号登场，我国有482位选手参加，将竞逐34个项目。总统赖清德南下授旗，并致赠30万加菜金给选手们加油打气，也祝福所有选手能旗开得胜。赖清德表示，政府一定成为选手最好的后盾。他感谢李阳部长，因为本身是运动员，知道选手需要，带领相关单位全力以赴，做好后援的支持，
3: 包括训练、营养、交通、复健、医疗等等啊，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了。
2: 赖清德也勉励选手们能够站上亚运舞台，是自己好不容易争取得来的，教练跟所有团队陪着走到这边，所以一定要放心去拼。
3: 那我不会跟大家设定我们今年的名古屋亚运要多少金牌、多少银牌、多少铜牌，我不会这样设定。那我只是要提醒各位，这个舞台是属于你们的，也是你们好不容易争取得来的，放心去拼，相信自己，去尽情的表现啊，超越过往自己的成绩，我相信国家整体的成绩自然就会好。
2: 金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为了深化台美公民外交，民间团体发起台美公共事务联盟，希望汇集台美各个关键领域的领袖，让双边合作深入社区，增加

0: 台湾的国际社会能见度。记者林以琛报道。
1: 有鉴于地缘政治动荡日益加剧，台湾国际幸福家庭联盟发起台美公共事务联盟 TAPA， 希望汇集台美公司领域的力量，联合非营利组织、工商会或学术机构，形成强大的地方联盟，同时促进双边市政府及议会的交流，以深化台美的公民外交以及经贸关系。秘书长张坤池说，
2: TAPA 会跟美国各州的友台连线密切来结合，在美国很多众议院37个州的众议院有这样一个组织，他们已经很爱台湾的，所以我们用这样来继续合作，跟台湾 work together with six major cities。 那另外我们当然会推动宗教交流、经贸发展，那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来培育未来领袖，培育全球公民对世界有这样的责任，这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1: 美国明尼苏达州众议院有台联线主席 Mohammed Noor 也指出，很高兴看到 TAPA 美国总部将设在明尼苏达州，期盼未来双边能够有更多的合作机会，联合在美台人以及跨部会领袖的力量，共创繁荣发展。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印尼克拉克托质子火山6号喷发，导致8个机场连日关闭，超过34万名旅客滞留。印尼交通部表示，雅加达主要机场已在今天清晨恢复营运，但最初关闭的8座机场当中仍有2座尚未开放。这座火山2018年曾因山体崩塌引发海啸，造成429人死亡。这次喷发的火山灰最高升到15000公尺，印尼地质局警告，火山仍有可能再次喷发。新北市财局处统计，因汽机车开启方向灯后未保持安全距离与间隔及变换车道，衍生的事故的鉴定案件，近三年平均就达到115件。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日前曾发生一起小货车变换车道和同向后方机车碰撞事故，尽管小货车驾驶坚称事发当时已经依照规定全程开启变换灯，也有注意后方车辆，认为双方距离足以完成变换车道，却仍被事故鉴定及法院审酌，认定小货车驾驶未充分注意直行车动态及保持安全距离，也未礼让直行车先行，最终判决有期徒刑3个月。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提到，实务上不少驾驶人误以为只要有打方向灯，后车就应该让我，却忽略后方及邻侧车辆距离、速度还有视野死角，贸然切换车道而发生碰撞。
4: 所以这边还是要呼吁所有的驾驶人，你在变换车道的时候，第一一定要礼让直行车先行，而且要注意你的安全距离，然后前后间隔再变换车道。
3: 林碧芬也提醒，尤其是遇到车流密集、车速较快或是大型车辆时，更不要抱持有打灯就能够切的错误观念，多看一眼，多等几秒，确认安全再变换车道。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一名男子误信假投资诈骗，损失200多万元，愤而报警。派出所所长伪装成公庙委员埋伏，趁取款车手在多面交之际，当场瓮中捉鳖。记者徐俊秀报道。
5: 42岁张姓男子7月中旬在脸书误信假股票保证获利广告，一只是加入通讯软体账号，随后被引导加入投资社群，并下载假冒的元富证券 APP， 对方骗他幸运抽中热门股票，要求补足资金，多次在路边面交现金，投入新台币200多万元后才惊觉遇到假投资面交诈骗，前往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大林派出所报案求助。大林所吴文清所长说，
6: 警方受理后掌握诈团再次约定面交，立即部署诱捕勤务，由所长吴文清亲自乔装公庙委员埋伏，待卓贤现身取款，戒心降低之际，埋伏警力迅速上前制服逮捕，当场查扣相关证物，成功截断诈欺诈款流向。
5: 全案警询后，依涉嫌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并建请羁押，后续将持续溯源扩大追查集团共犯。小港警分局呼吁，任何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投资管道都是诈骗陷阱，正规证券投资绝不会指派专人私下到府或是路边面交现金，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宜兰市一栋透天厝办公室遭人深夜闯空门，损失近百万元现金。宜兰警分局巡线逮捕54岁林姓犯嫌，也顺利追回大笔款项。记者罗佳慧报道。
7: 宜兰警分局是在晚上接获报案，宜兰市黎明三路

0: 一家医疗器材公司办公室遭人入室行窃，警方获报后立即派监视人员到场采证，并和刑警大队共组专案小组积极调阅周边监视器。延平派出所所长王维平说，
1: 该址附近监视系统较稀少，经警方努力不懈追查，巡线发现周边田地留有疑似犯嫌行径之足迹，立即锁定犯嫌，并向宜兰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查缉犯嫌到案，在身上查获遭窃现金。
0: 林姓犯嫌是利用凌晨时段从一楼后方弃窗侵入屋内，搜刮存放的近百万元货款及周转金后骑车逃逸。警方随即向法院申请搜索票，将林姓犯嫌查缉到案，起获95万现金等赃款，全案依加重窃盗罪嫌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检察官讯后申请羁押获准，被害人也对警方迅速破案找回遭窃现金表达感谢。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屏东县东港沙滩有民众因涨潮受困，海巡署第五岸巡队奇峰安检所启动救援机制，顺利将两名民众救起。记者宋玲报道。
3: 这起意外是发生在7号晚上，海巡署奇峰安检所人员听闻有人在呼救，前往查看，发现两位民众受困在消波块上，因此派员前往将两人救回岸边，两人并没有大碍。第五岸巡队东港安检所所长张龙泉说，
4: 研判已有民众落水，立即前往查看并启动救援机制，顺利将两名落水民众救起，经消防单位检伤均无明显外伤，后续送往辅英科技大学附设医院就医。
3: 根据了解，两名游客是因为在低潮的时候下海戏水，没有注意到海水涨潮，直到满潮之后发现脚已经无法着地，也无法自行游上岸，所以攀附在消波块上呼救。因此也提醒民众，在港区或者岸际从事清海活动时，一定要随时注意天后海象跟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第十二届台湾智慧农业周今天在南港展览馆正式开幕，集结全球超过400家企业，聚焦智慧农业、渔业科技及冷链物流等六大永续主题，全面呈现从产地到市场的智慧化完整农食价值链。记者李一成报道。
5: 全球农食产业加速迎向智慧化、永续化与供应链重组，来自69国的产业代表齐聚台湾智慧农业周，9月8号到10号三天展期，预估吸引21000名以上专业人士参与。农业部政务次长黄昭清期盼产业界踊跃参与，除了对内提升实力，了解替自己省工省成本、提高品质及效能的方法，也能对外掌握国际趋势，最重要的是可以进一步了解因应气候变迁的准备。
6: 然后在上上周，高雄连续三天下了一整年的这样的一个雨量，这样的一个气候的一个变迁，都让我们重新来思考说，事实上我们必须要用新的科技、新的思考、新的思维来面对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防灾的这样一个准备。
5: 本届展览也首度举办全球食农新创大赛，共有38支新创团队参与，横跨台湾、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8个国家，透过竞赛、企业媒合、市场验证及投资交流，加速创新技术与实际市场需求的连结。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2027台南古都国际半程马拉松明年3月7号登场，报名即日起开放，迈入第21届的活动以跨越21为主题，邀请国内外跑者以双脚感受古都文化、美食与城市的风光。记者魏金妮报道。
7: 则宣告2027台南古都国际半程马拉松开始报名。2027台南古都国际半程马拉松迈入第21届，以跨越21为主题。市长黄伟哲说，希望参赛人数再创新高。
8: 古都马拉松已经是一个品牌了，它在全台湾的马拉松里面，差不多是上，如果差不多前百名参加的人数百名，前不是前六名，应该是前三名，我们现在2万5千几人，每年的古都马拉松绝对破这个记录， 一定会有更多人参加。参加的人数只是一个指标之一，最主要是好玩、好跑、好吃、好住。
7: 这次首度携手美国跑步品牌推出赛前训练营，专业配速团队，学生组奖励2+1人成团早鸟礼跟跑出你的21等活动，邀请国内外跑者。

0: 明年春天齐聚台南，用双脚感受古都文化、美食跟城市风光。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屏东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行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园林到北斗交流道受工程事故影响，车行速度在10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线车道小客车还有施工车辆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90到93公里，竹林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213.1公里靠近雾峰系统，两包散落物掉在中线车道。省道台61线北上268.5公里。在白水湖路段有椅子掉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Hello，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芳。等天啊，我不记得你。如果路上遇到神色慌张精神恍惚的老人家，他很有可能是已经忘了回家的路，麻烦你发挥爱心将他引导到附近的派出所，向警察请求协助，也让我们一同用暖心来关怀阿兹海默症。

即时路况，贴印实用资讯，贴印有趣的话题，贴印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进你的每一天。

1:0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今天 Kiki 不在，那就由我狐狸来做代班，提供给大家音乐以及路况资讯。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听吕允的《拥有晴天》。最近呢都是好天气，真是不错。那这首歌呢是在讲一个这位歌手在感慨岁月流逝，那好让我们的人要收起一些自己的天真，那有些挫折，不过呢也是勇敢的去面对生活，是一首疗愈的好歌曲。

0: 菲菲啊，啊，今天这一趟阿里山哦，可不是去开会呢，是董事长我亲自出马，要帮我们集团的高山茶叶新品牌去宫田村那里勘察新茶园。啊，你第一次坐我的车哦，给你顺便体验一下我这辆彭董特快车的服务了。
1: 董事长，我有听过黄克里斯汀秘书说吼，您开车很厉害。不过，您真的要亲自开计程车送货吗？这跟你平常在会议室里面谈几亿的生意吼，感觉很不一样哎。而且啊，这山路弯弯曲曲的，我有点晕车。
0: 啊，这你就不懂了啦。从基层做起，是我们彭氏集团的企业文化。而且哈，嘉义的山路风景多美呀！你看这沿路的槟榔树、茶园，还有那云雾缭绕的山峦，哦，多么诗情画意啦！
1: 原来董事长的跨国企业是这样来的，真的太厉害了！风景也很漂亮，没错。可是董事长，我怎么觉得天色好像有点暗下来了？刚刚不是还大太阳吗？嘉义的天气都这么善变吗？
0: 这个就是嘉义山区的特色啊，西北雨落无落啦，讲变就变。尤其哈，我们现在正行驶在台十八线宫田村54.8到55.4公里这个路段哈，这里可是终点监控区呢，地形比较特殊，要注意的事情哈比较多啦。不过你安心啦，我已经是老司机啊。这一点小事哦，难不倒我啦！
1: 哇，还好有董事长开车，不然这里的山路弯弯曲曲，不熟的话真的很危险。您刚才说要注意什么？我要赶快记录下来，才能从实习秘书毕业。哇！

新市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弯道多，而且视线死角大，再加上常有浓雾，请务必放慢车速，开启头灯，并且严禁超车或占用对向的车道，以确保自身与他人的安全。特别是宫田村 58.4 到 55.4 公里重点监控路段，山区天候多变，豪雨或台风期间，当风力或雨量达到标准，就会启动预警性封闭或实施交通管制，请密切留意相关的公告。而出发前可以到交通部公路局网站或利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最新路况，也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最及时的道路资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1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我是代班 DJ 狐狸，给大家好听的音乐也持续带给大家路况资讯咯。来看到平面道路方面，是在台南市的安南区长兴路二段和台江大道二段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东区胜利路小东路至大学路的路段有发生封闭，因为水管爆裂，提醒大家如果在东区胜利路这附近的民众朋友们要改道咯。再看到快速道路，台61线北上在 268.5 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在中间车道是有椅子掉落，那目前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我们呢也会为大家追踪后续的处理情形，再持续提供给大家路况资讯。1:15，来听我们好听的歌，范玮琪的路，希望大家聆听情况都能够掌握到正确的方向。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能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能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发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2: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2: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3: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6洽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2: 1:2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频道 FM94.7，持续给大家路况资讯。刚刚说到的台61线北上在268.5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的椅子，目前还。

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请大家如果在台61 268.5 的朋友们要再多加留意了。有了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我们警广知道，我们电话是 0800-000-123 0800-000-123， 警广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时间来听吴声梅的台语歌曲《怕婆啊》。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查出嫌犯收购人头门号，大量创设赖账号，再贩售给境外诈欺机房使用。警方历经一年多追查，陆续查缉29人到案，出估26名被害人财损近7900万元。记者陈玉涵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发现，诈骗集团透过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以抽购股票、专案补助等话术，要求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等到被害人获利想要出金时，却以各种理由刁难，让被害人无法取回款项，才惊觉受骗。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四队队长刘永俊说：“
3: 历经一年多的追查及搜证，陆续将面交车手、收水犯嫌及控盘主嫌等25人查缉到案。”后续在巡线将负责收购人头门号、创设赖账号之吴显、倪显，以及幕后架设网站交易平台贩卖赖账号之林显及李显等4人查缉到案，全案依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2: 警方进一步查出，嫌犯利用俗称猫池的设备，大量创设赖账号，架设的交易网站共有168281组账号，其中2279组已被查出涉及诈骗案件。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慎选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的高获利投资资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赖姓男子驾车行经新北市树林区，因不明原因自撞分隔道，案经警方到场处理事故，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呈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树林分局员警案发当晚接获报案，辖内巴德街经传一辆自小客车自撞分隔岛，警方到场实施交通管制，确认41岁赖姓男子并未受伤，却在言谈间察觉驾驶人精神恍惚，语无伦次，且无法保持平衡，依规定实施酒测，初步排除酒驾情势，毒品脱衣快筛则为甲基安非他命阳性。交通组巡官张正凯指出，当场除了依刑法移送之外，更依道交条例第35条规定，致单举发，并将车辆移至保管。
5: 经唾液快筛试剂检验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据了解，赖姓犯嫌过去曾有毒品前科，他遭逮时向警方坦承，日前曾在友人家吸毒。树林警分局呼吁，使用毒品后驾车严重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尝试使用毒品，警方将强化取缔力道，严惩严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中秋节将至，嘉义县政府推出嘉义优先中秋电商活动，

0: 集结近百项农渔特产品上线，县长翁章良亲自推广中秋节最应景的嘉义好物。记者施新凯报道。
1: 嘉义县政府农业处表示，这次从中秋烤肉、亲友聚餐及送礼需求出发，烤肉有水上香甜玉米、布袋白虾及文蛤等生鲜食材，聚会可搭配中埔果干、新港黑豆米乖乖、凤梨气泡饮、水上仙草冻饮、埔子绿豆甜汤等休闲食品与饮品。送礼方面，竹崎文旦柚、番鹿四双鸡汤和布袋老菜脯凤梨酥，从山区平原到沿海一次网罗，让民众准备中秋聚餐或伴手礼时，也能轻松选购嘉义在地农渔产品。嘉义县长翁章良说，
2: 今天嘉义民家今天会在这边推出啊，会推出表示什么？有便宜啦，
3: 对啦，
2: 你若无这个档期安尼推出吼，你若家己去买较贵啦，
3: 啊，
2: 不要抢到这啦，好不好？
1: 翁章良县长表示，嘉义优选有政府实际把关，商品品质绝对可以放心，欢迎民众选购。尽管记者施新凯嘉义县报道。
4: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桃园以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屏东地区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包含绿岛、兰屿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的对，快穿上你的鞋，三四无人机，万一儿在哪里，我说没问题，你绝对没问题，让再呼唤你跑起来不要停，甩甩你的头，让忧愁都跑走，扭扭你的腰，再挥挥你的手，

吹你的头，让忧愁都化走，扭扭你的腰，再挥挥你的手，我说没问题，你绝对没问题，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1:42，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我是狐狸，很开心能够在这个时光陪伴大家。那来聊天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台南市的北区海岸路三段和河尾路二段的交叉路口是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东区北门路一段490号前同样的是有事故的发生。另外再来看到台南市的东区，在胜利路跟我们小东路至大学路的路段是有封闭，因为水管爆裂，请民众要改道。以及在台61线北上在 268.5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在中间车道是有椅子，提醒大家要小心闪避。那目前呢已经通知了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有任何最新的路况资讯的话，我们会再持续的提供给大家。好，那接下来呢是来听我们碧昂斯的歌 Love on Top。

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想要开车出门，让心去旅行，这时候最懂我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再漫长的路都让警广陪你向前走。

0: 行到路口，车辆爱减速慢行。看到行人要过马路，一定爱主动来停让，唔通抢紧，唔通变先。礼让行人是安全的第一步，较慢的，大家拢较安心。
1: 有的驾驶看到行人，又玩加油吹落去，安尼真危险。人唔是路障，是要过马路的人。看到行人，停一下，等一下，安全就加分。大家互相体谅，路才会顺。
2: 行人过马路，嘛爱专心行，唔通露手机啊！加鼓励和别人开讲，车礼让人，人嘛爱配合，紧行几步，安全过马路。你让我，我顾你，平安才会到。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57，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南分台频道 FM94.7，持续给大家路况资讯。在台61线北上，在268.5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的椅子，刚刚呢已经接获到了排除的好消息，所以台61线白水湖交流道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使用这个路段了。在国道1号南下，在235公里湖尾交流道，在中线跟内线车道之间有大块的轮胎皮。再看到施工方面的资讯，在国道1号北上，在237公里到232公里之间，湖尾路段内线正在进行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在316公里到317.6公里之间，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正在进行护栏工程作业；在国道1号北上，在318公里到316.9公里之间，过永康交流道辅助车道也是有护栏工程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我们警广知道。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来听一首歌名很有意思的歌，毛不易的《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这应该是大家的愿望了。

0: 享受。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李吴兄弟，
1: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3: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4: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2: 下午两点钟。
0: 路过春江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35公里过了湖尾交流道，中间以及内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155公里过台安服务区，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施工车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1公里过了圆山，外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竹崎到中埔，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35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的一份。大家好，我是严诺凡。骑奥多麦的时阵要特别注意啊，千万莫甲大车高高停，大车转弯有死角，前面过后面不一定会过，要会记保持安全距离，一路才会平安哦。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wait, hold up, stop.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我是狐狸，持续的为大家代班，提供给大家好音乐，也给大家路况资讯。在国道1号南下，在230

25公里虎尾交流道，在内线车道发生了一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么它的轮胎是渗透在中间车道以及中间车道以及外线车道之间。另外，在台61线北上，在 268.5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线的椅子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再看到施工方面的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37公里到232公里之间，虎尾路段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国道一号南下，在316公里到 317.6 公里之间，过台南系统辅路车道正在进行护栏工程的作业。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18到 316.9 公里之间，过永康交流道辅助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护栏工程的作业。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金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金广祝您行车平安。2点15分，接下来来听 Destiny Child 的 Emotion， 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都是 Happy Happy 的好心情。

0: 听这紧啦！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听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季节呐，天气变化真大，有时雨落大雨，有时雨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火汤，卖互垃圾也是树叶啊砍掉嘞，绝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雨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察空八空空空一五二八八，请第五号窗户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窗户署广告。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清。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凤山区一名九岁男童因为想念外出工作的父亲，竟然独自外出找爸爸，不过中途迷了路，吓得边走边哭，警方获报前往安抚，协助他重回家人怀抱。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员警获报赶抵现场，发现男童已走得满头大汗，神情疲惫，又因为害怕不断哭泣。
3: 他拿着这串钥匙。
2: 员警先将他带回派出所休息。凤冈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4: 警察哥哥与警察姐姐们也临时化身保姆，拿出饼干安抚情绪，再耐心地询问年龄以及姓名。”顺利查出身份并联系上祖母，最后远景将男童平安护送返家。
2: 原来男童因为想去找外出工作的爸爸，结果走了 1.5 公里疑似迷了路，所幸没有发生意外。阿嬷看到男童平安回来松了一口气，不过也气得破口大骂。
3: 阿嬷是不是来啊，这个吗？这里是不是这个？
5: 你敢跑？
3: 找到了，好了，找到了就好了。哎呀，找到就好了。
2: 阿嬷感谢热心民众和远景的帮助，让这场令人担心的寻父祭平安落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同样在台南也有远景的暖心事迹，到台南旅游的日籍夫妻要搭公车前往火车站，却因为公车站牌暂时迁移找不到公车站，走进了玉屏派出所求助。警员陈廷伟用流利的英文协助引路，同时陪伴日籍夫妻顺利搭上公车。下午4点半左右，一对日籍夫妻进入玉屏派出所询问公车资讯。原来两个人到台南旅游，准备搭乘14号公车前往台南火车站，但因为公车站牌有工程临时迁移，不知如何是好的两个人走进第4分局玉屏派出所求助。警员陈廷伟发现两人焦急的模样，立刻用流利的英文协助。玉屏派出所副所长严伯廷说：“
6: 远景了解后，以流利英文说明，并亲。”是陪同前往候车位置，直到公车抵达，确认两人顺利上车后才离开。警察除了维护治安与交通，也是协助旅客的重要窗口，希望透过主动服务，让外籍旅客感受到台南的友善与人情味。
1: 陈廷伟更亲自带路，陪同夫妻俩前往新的候车位置。没多久，14号公车恰巧抵达，远景协助两个人上车，并特别向司机说明夫妻是日籍旅客，目的地是台南火车站，请司机协助留意，让夫妻俩安心踏上旅程。而这趟意外的小插曲，也成为夫妻俩旅途中最温暖的台南回忆。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社群媒体超低价一夜市广告陷阱多，台南一位胡姓民众网上要买洗衣精，掉入了实名认证的诈骗陷阱，幸好前往派出所询问，成功保住财产。
7: 台南市一名胡姓民众浏览到一夜市购物广告，要购买超值洗衣精，不料却遭卖家以未完成卖货便实名认证为由，转介自称邮政客服的人引导操作网银。所幸他发现不对，亲自前往2分局长乐派出所

0: 咨询。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1: 民众于社群软体滑到广告并下定超低价洗衣精后，遭假卖家以未完成卖货便实名认证为由，转介假邮政客服引导操作网银 APP， 民众察觉有异后至派出所求证，原警当场确认为诈骗并协助其封锁阻断，顺利维护民众财产安全。
0: 分局提醒，浏览社群一页式广告要提高警觉，民众若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到派出所咨询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部跟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屏东地区跟中南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气温方面，南部25到32度，北部22到32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则是24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好好整。

0: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1: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给大家好听的音乐，也为大家追踪路况的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35公里虎尾交流道内线的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到了排除的好消息，那么它掉的轮胎皮呢也是已经被捡走了，所以请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虎尾交流道的路段。再看到平面道路，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华二路348号前，也就是在家乐福的对面有事故发生，提醒大家务必留意。再看到施工方面的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37公里到232公里之间，虎尾路段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请大家要变换车道。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16公里到 317.6 公里之间，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正在进行护栏工程的作业。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18公里到 316.9 公里之间，过永康交流道辅助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护栏工程的作业当中。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一组黄易如。

0: 诈骗五大妙计：第一，不接陌生电话；第二，不接未知名的连接；第三，不听投资名牌；第四，不怕莫名威胁；第五，不给个人资料。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不，那刚刚说那不不，我要那个班打奥龙瑞。

0: 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
2: 晨悠，
0: 陪你收听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13.5公里，在园林交流道前的外侧有轮胎皮掉落，北上155到150公里之间，三义路段的内侧正在施工，造成后方回堵到泰安服务区。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南下34.3公里，在中和隧道的中线车道正在清理散落物当中。南下291到295公里，蓝潭隧道的内侧中线车道施工的关系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靠近零落出口的外侧有站板掉落。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挤，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4.2公里，在凤山交流道之前，轮胎皮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屏东县政府强力打击毒品与毒驾，在检警以及卫生等跨单位合作之下，今年截至七月底已经查获了海洛因、安非他命、摇头丸以及伊托咪治等各类毒品，含成品跟半成品，总计800公斤，市值约8亿元，估计可以避免超过22万人次接触毒品危害。可是这些毒品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屏东县警局刑大队长叶世杰说，几乎都是由感冒药定提炼出来的。
4: 他是把那个感冒药，
5: 他去药局买感冒药定，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拨出这些东西来，对，所以他们就会很快的拨出来。啊，这个在黑市的价格，上次新闻也有说，一粒爱90块，啊，所以这边加起来这边7000万的感冒药定的价格。哦，所以这边感冒药定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一个原料啊，这它会分成那个播感冒药定的一个地方，然后做制毒工厂又另外一个地方哦，所以其实它是分工的很精细，这也都是感冒药定。
4: 啊，它要怎么稀释？

0: 它这个东西
1: 是甲粉，用甲粉，然后用那换脸孔，然后做溶剂，
2: 用化学原料，
1: 用化学原料，
2: 化学原料
1: 溶。
3: 溶
2: 出麻黄素。
4: 周县长检视物证，表示看到了800公斤的毒品，心里十分的沉重。他强调，毒品跟毒驾绝对零容忍。今年投入2570万元的经费，从装备、试剂到检验量能全方位升级，也将毒驾检验由平均的2周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
5: 新型毒品的犯罪，新型毒品造成的危害。县府要赶快追上来，我们赶快建制。所以呢，我们在依托这个唾液的试剂上，我们加重采购，再买更多，那个不便宜了，另外，在我们的检验中心，我们也购置了这个气象层析串联式的气象层析质谱仪。另外，我们再加强2名的专案人力哦，务必做我们警察同仁，他们在第一线、在前线追缉犯罪，我们要确保这个追缉犯罪的成果，要确保追缉犯罪的这个成果的证据在地检署会用，到法院会被肯定哦。我想大家都充分的认知到这个毒驾对社会的危害。那县府我们绝对是零容忍，县府绝对是要来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这个台湾这个社会，我们非常的自由，非常的民主，但是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那当然，犯罪绝对不是警察，绝对不是地检署或法院定罪之后可以解决的，还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想这是县府的责任，政府的责任。
4: 毒驾是道路上的移动炸弹，为了及时能够验出毒驾，警察局加重采购毒品唾液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交通队长陈大为说，这个检验试剂可以验出7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盒内，就能够验出端倪。
6: 这检视盒呢，我们现在看见正面这边有3种颜色，红色、绿色跟墨绿色，然后背面有黄，也有鹅黄色、蓝色、绿色跟紫色，这种总共有7种。这7种呢，代表了7种毒品的检验，它分别是苯二氮平类的大麻、伊多米酯、鸦片类凯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四类甲基安非他命卡西酮这7类的毒品。我们可以做唾液的快筛。
4: 而屏东县政府更整合了卫生局检验中心、警察局以及屏东地检署，建立起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驾案件检验时间由过去平均的14天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提供检察官以及法院及时、完整而且具有公信力的科学证据，大幅提升了毒驾案件侦办以及司法处置的效率。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1到7月总共查获了毒驾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大幅成长了360%，并且成功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而毒驾肇事件数也由第一季7件下降到第二季5件，下降约17%，显示政府强势执法与跨机关合作，打造查得到、验得快、办得严的反毒体系，守护县民生命安全与健康。治安守门员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采访直播。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我是狐狸，持续给大家好听的音乐，也带给大家路况资讯哦。来看到我们的是在台南市的东区胜利路小东路至大学路段进行封闭，因为有水管爆裂，请大家要改道。在嘉义县的竹崎乡林森路820号前邮局的前方有事故发生。再看到施工方面的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在287公里到286公里之间过竹崎交流道，在外线正在进行边铺挖货作业。在国道3号南下，在291公里到295公里之间蓝潭隧道内线中线正在进行设备维护。在国道3号南下，在370

17公里到379公里之间，进中寮隧道前内线正在进行路面测量，请大家要变换车道。那也提醒大家，在变换车道要打方向盘，注意左右的来车，避免酿成交通事故的发生哦。有任何状况资讯，同样的也是麻烦大家告诉给我们警广知道。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因为有你的热心协助，大家能够拥有更安全、更友善的用路环境。谢谢大家了。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沈佳宜，我骑脚踏车载你上学好不好？很浪漫哦。
1: 幼稚，你不知道骑脚踏车不能载人吗？
2: 沈佳宜，那我骑摩托车载你上学，够酷吧？
1: 笨蛋，骑机车要戴安全帽，而且你未满十八岁，没有驾照，不能骑机车。
3: 沈佳宜，那我们一起走路上学，走在马路上靠右边走比较安全，而且我一定会保护你。
2: 你装什么乖啦？很假哎、
0: 欸！啦，
1: 一群大笨蛋，走在马路上要面向来车靠边走，不一定是靠右边，交通安全都不懂。我不喜欢比我笨的男生，我还是搭公车上学好了。再见，
3: 沈佳宜，等等我啦！现在我们是要一起追公车吗？
2: 追公车？我只想追女孩，不想追公车啦。沈佳宜，
4: 为爱启程，珍惜生命，让你与心爱的人共享美好生活。交通部关心您。
5: 无论你在何方，都可以在你身旁。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郭力，持续带给大家路况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在300公里到301公里之间，水上系统交流道在中线跟外线车道是有木栈板的掉落，提醒大家务必要小心闪避。再看到平面道路方面，是在台南市的东区胜利路、小东路至大学路段有进行封闭，因为是水管

宝利提醒用路人要提早改道哦。在嘉义县的竹崎乡林森路820号前邮局的前方，那同样的是有事故发生。再看到高雄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路段，有台小货车沿路蛇行摇晃，提醒在顶金系统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跟这台车保持距离。有任何路况资讯，要在随时的通知给我们的警管知道。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下午发布豪雨特报，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后豪雨，屏东台东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要注意摊方落石和溪水暴涨。持续进入冬天，呼吸道疫情升温，感染症医学会示警，流感和新冠重症七成都是长者，痊愈之后仍有中风等重大疾病的风险，预警长者紧速接种疫苗。尤若纯的报道。
1: 流感就要进入流行期，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流感不是一般的感冒，还可能冲击多重器官系统，中风、心肌梗塞、功能性衰退、心衰竭住院、血糖异常、肺炎的风险增加2到10倍。
2: 刚刚讲的那些疾病，如果得到流感以后呢，在未来的一年，它产生病情加重的机会变多，产生卧床的机会也变多，哦，那变成可以自己独立生活的人变成没有办法独立生活，要依靠别人帮忙或者甚至卧床，这些都是要特别被强调的。那抗病毒药常常会来不及，它常常没有办法在最及时的时候来使用，等到你发现到不对已经来不及了。
1: 秋冬不只要关注流感，新冠也不能轻忽。基层糖尿病医学会理事长陈宏林表示，新冠重症跟流感一样，超过七成都是长者，新冠重症患者中更有近九成都没有接种新冠疫苗。今年公费疫苗全面更新为 XFG 病毒株，针对机构长者更提供200,000剂的加强型流感疫苗，呼吁长者把握十月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开打时接种，投资健康稳赚不赔，保护力加倍，还能兑换健康币。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低，盘中上下震荡超过550点，中场大盘下跌了220点，指数收在47106点，成交值是8766亿元。宝三总队破获仿冒七星私烟工厂，逮捕了卓姓主嫌，查扣到了原料出可制成是3万多包私烟，市值超过了500万元。任兰心的报道。
3: 宝三总队接获请资，发现桃园某机械公司进口制造私烟设备，遂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会同桃园、宜兰及基隆警方组成专案小组追查。经调查发现，42岁卓姓主嫌为躲避查缉，在桃园龟山等地分散囤料烘烟及卷烟制成，并自行印制仿冒七星标志及外盒。宝三总队队长杨定彦说：“
4: 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掌握制烟处所及囤货地点后，于5月4日兵分四路执行搜索，查缉卓姓主嫌到案，并查扣烟丝1668公斤，私烟成品及卷烟8408包。”大型制烟器具及仿冒七星外壳等相关证物。
3: 宝三总队呼吁，撕裂烟品缺乏政府检验把关，对民众健康危害甚巨，请民众切勿购买来路不明或明显低于市价烟品。警方将持续从源头查缉撕烟，阻断不法烟品流入市面。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国内将推动体育班转型，而福联盟调查虽然有超过九成的体育生获得成就感，但有近半数学生反映训练超时影响课业，更有近三成是带伤训练，呼吁应该落实训练时数等规范。吴依妮的报道。
5: 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体育班设立办法规定，国中体育生每日训练时数禁止超过3小时。但根据儿福联盟调查报告，校园普遍存在超时训练、休息不足的问题，有30%学生每学期请公假超过16天，高达49%学生反应跟不上课业进度。儿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云璇说：“
6: 他们超时的训练时间非常长，尤其是大概有60%以上孩子每天都有超过3小时的练习。那或者因为借课很多啊，所以大概50%多的孩子。”都非常焦虑，说自己的课业其实跟不上，未来不知道走什么路比较好。
5: 调查指出，有90%体育生从训练获得成就感，有40%认为体育专长翻转人生。不过同样有近半数学生坦言曾有运动倦怠，
6: 将近20%的教练可能是比较严厉或传统型，他们就

0: 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严厉的指教或批评。那透过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孩子其实在国高中阶段，尤其是女生，她的运动倦怠就会变得很严重，她比较想要放弃。
1: 而蒙表示肯定政府推动体育班转型，但也呼吁持续注重选手的身心需求及训练时数规范，并强化教练及家长正向管教能力。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其余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谁在背后支配？你也在
2: 跟随。最后也理所当然化成。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3: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我是狐狸，给大家好听的音乐，也持续带给大家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10公里到311公里之间，安定交流道、中线跟外线车道都是有轮胎壁的掉落，请大家要小心闪避哦。在国道三号南下，在300公里到301公里之间，水上系统路段在中线、外线车道是有许多的木栈板，也是请大家要多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路段，小货车沿路蛇行要摇晃晃，请大家要与这台车保持距离。再看到平面道路方面，在嘉义县的新港乡新民路553号前，也就是在奉天宫的前方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的东区崇善路51号前，同样的是有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想要通知给警广，欢迎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我是颜佑廷。如果龟干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

无论你在何方，都可以在你身旁。这里是景广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给大家好听的音乐，也带给大家路况资讯。在国道1号南下，在310公里到311公里之间安定路段，中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在300公里到301公里之间水上系统路段，在中线外线车道的木正板也已经接获到了排除的好消息，请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这边的路了。来看到平面道路，是在台南市的北区大武街308号前有事故的发生。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景广知道。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 景广祝您行车平安。在接下来的四点钟，将会由新凯来上线服务大家。听到的是李千娜的《心花开》。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

0: 中，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的地方。
1: 来吧，换一切骄傲的堕落，历经寒冷才能隽永，举杯敬酒，心不。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沿线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台北到圆山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坑道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金系统车都拥挤。省道部分，台十五线北上 74.9 公里山脚之前的外侧有两台大货车事故，台61线南下在西滨路一段238号的地方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往北八里二路段的内侧则是有轮胎掉落，台68线东向5公里新竹一交流道的引道有车辆自撞事故，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以及西向的大寮到凤山沿线都是车多排队，其中先前在西向靠近凤山出口外侧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3: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4: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能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能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3: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4: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3: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4: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3: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5: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94.7，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今天呢是2026年9月8日星期二，今天的天气资讯先播离灾。中央气象署呢下午有更新的豪雨特报，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那警戒的区域呢是在今天的恒春半岛，那另外呢屏东、台东也都有机会出现大雨的机会。另外呢，在路况方面，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有间歇性车流变多的情形。其他路况呢，目前在嘉义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也等于是说云林、嘉义还有台南，基本上在国道1号部分呢，看起来都是顺畅好通行的。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古坑、水上、关田、新化一路来到燕巢系统，也都是南北向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路段。好，基本上看起来整体车型状况都不错，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之外，先前在路况中心的会诊资料上面看到，台88往西方向 3.9 公里接近凤山交流道，外路间的这个散落物呢已经捡走排除，另外接近凤山出口处的轮胎皮也捡走了。好，其他路况呢基本上都没什么大问题，大家都可以放心来利用。路况补充更新也请大家来帮忙拨打路况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告，可以靠我们路况服务专线 0800-000-123。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梁咏琪的短发

好的，据报呢，在台南市东区胜利路，也就是在小东路到大学路的路段，这里呢，因为水管爆裂的关系哦，所以说进行管制。如果您在下班之后会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提前做好改道的计划了。台南市的东区，台南市的东区，这个胜利路、胜利路、小东路到大学路这个路段，因为水管憋气的关系，所以这站做管制，无法度通过。那是刚下班下课的朋友，咱就要避开这个路段。地点伫个台南市的东区胜利路、小东路到大学路这个路段做管制，哈，因为水管憋气的关系，即马在做紧急的处理，请大家。来避开这个路段。国道一号上坡高科往路德，这站的车变较侪哦，平均的速度在60-7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东西向的部分，台南系统往台南，也還有台南起来往台南系统，双向的车平均速度在60-80公里。

台南市的安定区港口里港口224号的前面，这里呢刚好接近安定的港口慈安宫，好，这里接近慈安宫的对面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再来呢，看到的是安南区富东路217号的前面，这里也有交通事故在进行处理。另外看在这个永康区的民族路一巷18弄100号的前面，这里刚好是一个十字路口，它就位于民族路一巷18弄跟民族路77巷的交叉路口。适逢下班的时段，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道三工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张学友《一路上有你》。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嘉义市的部分呢，有这个施工的管制，要提醒大家，为了要办理这个污水下水道的管线试挖作业，从9月9号，也就是明天开始。

一直到9月16号，在新民路到垂杨路以及到新业西路，总共呢有9个地方。9月16号到9月23号，新民路到新业西路一路到市贤路三段，总共呢有6个地方将进行交通管制。也提醒大家，这段期间利用刚刚上述的这几个地点的朋友一定要小心留意。那当然，如果在上下班的时间您也怕耽误到您的宝贵时间的话，可能就要先斟酌一下是不是要改道行驶。

来跟大家聊一聊哦，最近大家都知道这个暑假刚刚结束，那根据呢桃园机场的统计呢，今年暑假7月跟8月这段期间旅运量达到了860万人次，创下历史的新高。主要分析的原因呢，是因为国际航空公司呢拓展这个航线跟民众出国的意愿还是偏高的。今天呢，这个桃园中正机场呢发布了这个举行例行性的记者会，那当中也表示了桃园机场的旅运量成长，截至到今年的7月31日运量呢已经突破了3000万人次，全年朝5000万人次的里程碑来迈进。尤其今年的7月跟8月旅运量居然达到了860万人次，每一日以日均的这个日均的运量呢也超过了 13.8 万人次。想想看，一整天有 13.8 万人在桃园机场出入境，这是不是有点可怕？好，那接下来呢，这个月的月底有中秋跟教师连假，预计呢也将迎来庞大的运量哦。那中秋节出境的高峰的假期的期间呢，当然一定是在前半段嘛，那在后续的收假大概可能就是在礼拜一或礼拜二。预估呢每一天大概有 8.4 万人来出境，入境的高峰呢可能会达到以日来讲的话可能会达到 15.8 万人次。提醒大家，如果您最近有打算出国的话，托运的行李在出发之前，旅客呢要掌握四步原则。第一步呢，就是不让行李保护套来松脱，也不要让这个行李的绑带或者是吊牌过长了，也不要放置不合规定的一些行李在里面，当然也不能让行李的内容物有散落的机会。好，在您要托运之前，先确认整体的这个行李都上面的配件都已经完整的被固定，避免在运送的途间这个可能卷入这个行李输送的相关设备，造成你的东西或者是行李的这个输送带有一些状况。另外呢，请旅客一定要先确认有没有携带所谓的违禁品。违禁品呢，当然大家知道托运都不能放这个行动电源嘛，还有这个打火机的话呢一定要随身携带，刚刚的行动电源当然也是随身携带的，那不可以托运哦，千万不可以托运。而且你知道吗，出国的话一个人最多就是只能带两个行动电源，而且应该要妥善的包装，个别的保护。而且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是不可以拿出来充

0: 电的哦，也不能使用。那这个随身的行李液体，那单件呢不可以超过100毫升，总量呢是不可以超过1公升的。那有一些中秋节啊，可能要出国访友啦，如果你想要带月饼或者是一些伴手礼，记得哦，你先看一下这个成分表里面有没有哪一些成分，比如说不可以带像是有火腿啦、香肠或者是肉松等等的肉类制品来入境、哦、如果你有朋友要来找你的话，也要记得提醒他们带伴手礼先看成分，不可以携带刚刚所上述所提到的火腿、香肠、肉松等相关的肉类制品的月饼或者是相关伴手礼，以免这个因为检疫规定违反的情况之下会有被裁罚的机会。另外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桃园的第三航厦，哇，大家都蛮关心它的进度的。目前按照规划呢，预计明年的年底前应该就可以来启用了。那未来呢，规划以北美跟东南亚的航线为主，那主要的这个航班呢，还是要跟航空公司来进行后续的讨论。好，这就是目前呢为大家掌握到的这个月的月底中秋跟教师连假的一个航班资讯，包含明年第三航厦的开航，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持续提醒您，在台南市的东区胜利路小东路到大学路段，因为呢这个水管爆裂的关系，所以说管制胜利路，也就是小东路到大学路的这个路段的胜利路，也请大家提前做好改道的计划。那这个管制会到什么时候呢？刚刚收到的讯息是要管制到明天的中午，管制到明天的中午。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打给继续跟咱到三天。
1: 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2: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3: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未依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这节的警广新闻，国人赴海外从事诈骗或者是求职受骗的新闻频传。外交部表示，缅甸已经颁布了严厉的新法，针对于网络诈骗最高可判处死刑，而泰国也同步的紧缩了入境管制以及遣返规定，呼吁国人切勿以身试法。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近期外交部接获通报，有三名台湾人因涉嫌在缅甸境内从事网络诈骗犯罪，遭到当地执法机关逮捕起诉。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缅甸在今年7月31号首次针对网络诈骗、园区化酷刑以及加密货币犯罪祭出重刑，除了适用外国籍人士，更重可判处死刑。而泰国近期也颁布了强化外籍人士入出境及移民管制措施。
2: 打击海外电信诈骗呢，已经是区域国家的共识，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于这个违法从事电信诈骗活动呢，已经展现了加强取缔的决心。那么国人如果抱持着侥幸的心态，执意受到高额的报酬或者是免费的旅游、机票、住宿等诱因前往海外从事不法的活动，恐因触法而遭到当地执法机关的判刑审判。
1: 外交部强调，海外绝对不是法外之地，呼吁国人无论前往任何国家都应该有义务遵守当地法令，也请国人珍惜得来不易的免签证便利措施，以共同维护国家的整体形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为深化台美公民外交，民间团体发起了台美公共事务联盟，希望能够汇集各个关键领域的领袖，让双边的合作能够深入社区，增加台湾国际社会的能见度。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有鉴于地缘政治动荡日益加剧，台湾国际幸福家庭联盟发起台美公共事务联盟 TAPA， 希望汇集台美公司领域的力量，联合非营利组织、工商会或学术机构，形成强大的地方联盟，同时促进双边市政府及议会的交流，以深化台美的公民外交以及经贸关系。秘书长张坤池说，
4: TAPA 会跟美国各州的友台连线密切来结合，在美国很多众议院37个州的众议院有这样一个组织，他们已经很爱台湾的，所以我们用这样来继续合作，跟台湾 work together with six major cities。 那另外我们当然会推动宗教交流、经贸发展，那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来培育未来领袖，培育全球公民对世界有这样一个责任，这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3: 美国明尼苏达州众议院友台连线主席 Mohammed Noor 也指出，很高兴看到 TAPA 美国总部将设在明尼苏达州，期盼未来双边能够有更多的合作机会，联合在美台人以及跨部会领袖的力量，共创繁荣发展。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国旅补助生日住宿金抽签资格登记到今天下午的五点钟为止，观光署统计截至中午已经有260万人登记，明天公布抽签结果，将会有12000名的幸运儿可以获得1200元的生日住宿金，中奖者在10号以后可以开始使用。第12届台湾智慧农业周今天在南港展览馆正式开幕，结合了全球超过400家企业，聚焦智慧农业、渔业科技还有冷链物流等六大永续主题，全面呈现从产地到市场的智慧化完整食农价值链。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5: 全球农食产业加速迎向智慧化、永续化与供应链重组，来自69国的产业代表齐聚台湾智慧农业周，9月8号到10号三天展期，预估吸引21000名以上专业人士参与。农业部政务次长黄昭清期盼产业界踊跃参与，除了对内提升实力，了解替自己省工省成本、提高品质及效能的方法，也能对外掌握国际趋势，最重要的是可以进一步了解因应气候变迁的准备。
6: 然后在上上周，高雄连续3天下了一整年的这样的一个雨量，这样的一个气候的一个变迁，都让我们重新来思考说，事实上我们必须要用新的科技、新的思考、新的思维来面对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防灾的这样一个准备。
5: 本届展览也首度举办全球食农新创大赛，共有38支新创团队参与，横跨台湾。

0: 关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八个国家，透过竞赛、企业媒合、市场验证及投资交流，加速创新技术与实际市场需求的连结。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话，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都会有一些迎风面的局部短暂阵雨发生。至于在其他地方，大致上都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中部的山区跟南部地区可能还是有一些午后雷阵雨，所以中午过后还有迎风面的这个地区都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天气仍然是比较凉的，中部以北跟宜兰的低温普遍是在21到23度，北台湾地区的空旷地区可能有辐射冷却的影响，会有17到20度左右的一个低温。至于在南部跟花东，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低温大约是在24度左右，所以早晚有要外出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多加一件衣服避免着凉。另外是在风力的部分，明天开始东北风增强，所以在沿海地区，像是在苗栗到云林的沿海，还有绿岛、还有马祖跟澎湖，各沿海的风跟浪都会增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明明就想了很多，却只问你要吃什么，我是不是脑袋烧坏？

时间来到下午的4:41。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台南市第一分局表示呢，因应台湾自来水公司的第6区管理处办理自来水管线的破损抢修工程，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天中午之前，将封闭管制的路段，分别呢是在大学路到胜利路口，以及小东路跟胜利路口，周边的路段呢禁止人员跟车辆来通行。麻烦大家哦，从现在开始到明天中午之前，请避开刚刚所提到的这两个路段，并且依照现场的人员指挥改道行驶，请大家多加配合了。下午的4:42，路况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今天呢，我觉得整体看起来，从路网图看起来，云林嘉义县市以及台南基本上都是顺畅好通行的。另外呢，在国道3号古坑水上关田新化一路来到燕巢系统也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今天整体状况路况我觉得都非常的好，大家继续维持。如果今天没什么大路况的话呢，我们就我安排了蛮多首好听的歌曲，所以说我们就可以一直来听歌。所以大家要加油了齁，一直保持非常好的交通流畅度了。好，那今天呢安排的很多首歌曲当中呢，有一些是经典歌曲，比如说这一首歌就非常的经典。

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大文。别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时间是下午的4:47，在台南市的中西区西门路跟府前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处理当中。您是刚下班还是在上班的路上呢？有没有觉得精神不振，或者是觉得有点累累的？请提振你的精神，开车要专心。如果你真的觉得累累的，不妨跟着这一首歌一起来唱一唱，动一动。
1: 小轩轩，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51，一起来关心嘉义县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副队长于明吉。副队长好。
1: 主任好，各位听众大家好。目前嘉义县主要道路交通状况正常，另外提醒用路人，嘉义县台82线水上至太保段于本年度7至8月份发生多起多车连环追撞事故，经初步分析原因，系因通行时段车流量增加，又用路人多赶赴上班返家，致车辆未依规定保持前后安全距离，请保持安全车力，确保交通安全。另外，宣导9月份是交通部订定的交通安全月，今年宣导的核心是深化停让文化，口号是路口慢看停，安全伴你行，骑车无通感，迎让保平安。呼吁所有汽车驾驶人行经路口时应主动减速停让行人，行人过马路时也应行走行人穿越道，专心通行，不低头看手机。另外提醒机车骑士们，现在上2015年交通安全月专属网站可以查询免费的机车安全见证，包括轮胎、润滑油、灯光及刹车，维持爱车的好状况，参与机车零违规活动，还有机会抽大奖，遵守交通规则，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再会。
0: 谢谢，拜拜。哇，这个月是交通安全月哦。刚才呢，我们的副队长跟大家来做提醒，停让文化真的相当的重要。因为呢，不仅仅是平时的一般的用路人会走在路上，你自己、你的家人也会走在路上，对不对？你也会希望大家来礼让他们，所以也请你也要把这样的一个同理心放在自己的身上。我礼让别人，别人礼让我的家人，彼此尊重，一起顺利的来使用路权。

刚才其实在副队长要结束通话之前，我本来要送一首歌给他，但是呢我又怕说送他这一首歌会不会觉得有点太肉麻了来，大家听听看，这样这一首歌如果送给副队长会不会太肉麻呢？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你一万年》，刘德华的歌曲。

刘德华爱你一万年。待会呢，我们在五点整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也请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基本上，这个分林嘉义管区也够台南吼，拢是卡咱这个路况专线了后，尾啊二一个是1234的四，进到我们台南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准备对时，下午的5点钟。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金门海的报道，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桃园到林口交流道车速40到60公里，其中先前在北上 43.1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外侧车道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继续往北三重到台北沿线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铁顶路段走走停停，车速不到30公里，尾阳高架北上先前在 51.1 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出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 3.1 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外侧有两个坑洞，要请小心留意。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沿线车都排队。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控祝您行车平安。
2: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3: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时间是下午的5: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发布豪雨特报，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警戒范围是在哪里呢？是在屏东县的山区以及恒春半岛，今天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另外，屏东跟台东地区以及高雄的山区也都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注意雷击、强阵风以及溪水暴涨。山区留意坍方落石，低洼地区留意积淹水。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减少到山区活动或运动咯。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平均现在呢低于80公里。国一南下的高科到冈山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目前国道一号的南台南系统到永康，即在的速度在60至80公里左右。高科往冈山即在的车非常的多，速度嘛受到影响。

影响，即马平均速度伫个40公里左右。那是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请你爱特别注意。国道八号的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还有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的朋友，这里呢平均车行速度落在60到80公里。好，有什么路况需要补充更新的话，再请大家来帮忙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据报呢，国道一号南下318.9公里，这里是接近永康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之间有一根木棍，现在通知公务段协助处理了。还有这个嘉义县市跟云林，基本上现在大致上看起来都蛮顺畅的，大家也可以放心来利用。补充国道一号北上接近五甲系统中内线车道之间有一个耙子，这个北亚啦，是那个除草之后再把这个草集中的那个耙子。好，来，不晓得是不是有很多新生代的朋友，可能没有除过草，所以不用过这个北亚。来提供给大家做路况的行车参考，路况补充更新，大概继续跟咱到三天，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一首歌曲，第二个小时的安排，第一首歌，蔡健雅《红色高跟鞋》。

2026年嘉义市光之影舞光影艺术展在25号到10月11号要来登场了。抢先曝光的是十大超人气的光影艺术装置，包括了像是在这个北乡湖畔高达9公尺的小熊维尼造型气球。这只这个小熊维尼呢，刚好适逢100周年，所以说呢，他就在这里来展示。我相信呢，也会吸引蛮多的朋友来打卡，跟他合照。嘉义市政府表示呢，光影的艺术展以迪士尼经典故事《小熊维尼》100周年为主题，打造光影森林沉浸式的展区，也规划了十大超人气的光影艺术装置，其中呢首推森林聚光站，高达9公尺的小熊维尼造型器偶，那也就把它给放在北乡湖畔，手持象征希望跟梦想、印有百年纪念意象的红色气球。大家知道小熊维尼拿红色气球的那个画面，对不对？其他也有蛮不错的哦，有一些巧思的一些安排，像是有一个叫做故事的起点，这个是属于一个全长20公尺高4公尺的绘本隧道，就像打开一页一页又一页的故事书，当你走进这个里面的时候，哇，你就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跟小熊维尼一起看故事的一种感觉啦。那另外呢，也会有叫做物物为光临，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属于藏身在森林当中的温馨树屋。这个温馨树屋基本上在以前的这个卡通或者是所谓的这些故事突然有点词穷哦，但就是说呢，在以前的卡通或者是像是小熊维尼这样的一个卡通影集里面，他们都会有自己的小木屋。那在这个树屋上面呢，是用5公尺的这个竹编的结构，还有暖黄色的光束跟花朵交织成就是把它打造成一个非常漂亮的温馨树屋。那另外像跳跳虎啦、小猪也会一起出现在现场跟大家来做互动。所以说如果您这个，我看一下这个实际的日期哦，是这个月9月25号一直到10月11号这段期间，可以在嘉义市北乡湖公园一起来寻找小熊维尼的身影，并且跟他一起合影，一起来打卡。好，掉落物刚刚在这个地点是国一南下357公里过南子路口，外线车道有角铁掉落，经过小心避开。先前所提到的国一北上370.4过五甲系统，中内线车道有耙子，现在还在处理。下午的5点14分，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天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来帮忙。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动力火车《无情的情书》。

0: 时间来到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燕婷，燕婷好。
1: 新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6到317.6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辅助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安定，一路来到了永康路段，因为受到南下316到317.6公里过台南系统的这个施工以及下班车流的影响，所以目前都是车多速缓的。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高科要往南子路段，因为先前350.2公里有一台故障

0: 车的影响。虽然这个故障车已经排除了，但是目前回堵车流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做疏解。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三多瑞隆路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过了国道十号西向过了人物一路来到左营端的出口，依旧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行进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9月12跟9月13这个星期六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将在9月12、9月13这个星期六及星期日每天的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谢彦廷，拜拜。
0: 拜拜。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5:30景广南部地方新闻。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办诈欺车手集团案件过程中，发现台中地区某汽车租赁业者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提供车辆给诈团使用，拘提了彭姓主嫌跟共犯到案。
3: 对，因为我们受检察官指挥啦，请我们带你，然后还有你老婆。
2: 警方到台中拘提涉案的彭姓主嫌跟共犯，全案是南市刑大

0: 侦办诈欺车手集团案件过程中，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发现台中地区某汽车租赁业者涉案情节重大。刑事警察大队客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1: 该涉案租赁业者明知所提供车辆为诈欺集团从事犯罪使用，仍以车辆租赁、代管等合法形式提供车辆，使诈欺集团得以利用正常租赁交易的外观掩饰车辆实际的犯罪用途，形成合法掩饰非法的犯罪模式。
0: 警方进一步查出彭姓主嫌跟诈欺集团暗中勾结，表面上以合法租赁程序交付车辆，实则提供诈团作为跟被害人面交取款、接送车手跟其他犯罪行为的工具。经交叉分析确认涉案事件后，持拘票搜索票前往台中执行搜索拘提，当场拘提彭姓主嫌跟共犯两人到案，并查扣名下保时捷车辆一辆、手机跟其他相关犯罪证物，作为后续追查不法所得的依据，进一步厘清与诈团犯罪分工跟合作情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来台南旅游的日籍夫妻要从安平搭公车，但是因为火车站牌暂时迁移，找不到公车站，走进玉屏派出所求助。警员陈廷维用流利的英文协助引路，并且陪伴日籍夫妻顺利搭上公车。
0: 下午4:30左右，一对日籍夫妻进入玉屏派出所询问公车资讯。原来两个人到台南旅游，准备搭乘14号公车前往台南火车站，但因为公车站牌有工程临时迁移，不知如何是好的两个人走进第4分局玉屏派出所求助。警员陈廷维发现两人焦急的模样，立刻用流利的英文协助。玉屏派出所副所长严伯廷说，
3: 远景了解后以流利英文说明，并亲自陪同前往候车位置，直到公车抵达，确认两人顺利上车后才离开。警察除了维护治安与交通，也是协助旅客的重要窗口，希望透过主动服务，让外籍旅客感受到台南的友善与人情味。
0: 陈廷维更亲自带路，陪同夫妻俩前往新的候车位置。没多久，14号公车恰巧抵达，远景协助两个人上车，并特别向司机说明夫妻是日籍旅客，目的地是台南火车站，请司机协助留意，让夫妻俩安心踏上旅程。而这趟意外的小插曲，也成为夫妻俩旅途中最温暖的台南回忆。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凤山区一名9岁的男童因为想念外出工作的父亲，竟独自外出找爸爸，不过中途迷了路，吓得边走边哭，警方获报前往安抚，协助他重回家人怀抱。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员警获报赶抵现场，发现男童已走得满头大汗，神情疲惫，又因为害怕不断哭泣。
5: 他拿着这串钥匙。
4: 员警先将他带回派出所休息。凤冈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6: 警察哥哥与警察姐姐们也临时化身保姆，拿出饼干安抚情绪，再耐心地询问年龄以及姓名，顺利查出身份并联系上祖母，最后远景将男童平安护送返家。
4: 原来男童因为想去找外出工作的爸爸，结果走了 1.5公里，疑似迷了路，所幸没有发生意外。阿嬷看到男童平安回来，松了一口气，不过也气得破口大骂。
5: 阿嬷，是不是来啊，这个吗？这里，是不是这个？
7: 你敢跑？
5: 找到了，好了，找到了就好了。哎呀，找到就好了。
4: 阿嬷感谢热心民众和远景的帮助，让这场令人担心的寻父记平安落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一名男子误信假投资诈骗，投入200多万元才惊觉被骗，愤而报警。派出所所长伪装公庙委员埋伏，趁取款车手再度面交之际，当场瓮中捉鳖。徐俊秀报道。
4: 42岁张姓男子7月中旬在脸书误信假股票保证获利广告，依指示加入通讯软体账号，随后被引导加入投资社群，并下载假冒的元富证券 APP。 对方骗他幸运抽中热门股票，要求补足资金，多次在路边面交现金，投入新台币200多万元后才惊觉遇到假投资面交诈骗，前往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大林派出所报案求助。大林所吴文清所长说，
8: 警方受理后掌握诈团再次约定面交，立即部署诱捕勤务

0: 长吴文清亲自乔装公庙委员埋伏，待卓贤现身取款，戒心降低之际，埋伏警力迅速上前制服逮捕，当场查扣相关证物，成功截断诈欺诈款流向。
1: 全案警询后，依涉嫌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并建请羁押，后续将持续溯源扩大追查集团共犯。小港警分局呼吁，任何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投资管道都是诈骗陷阱，正规证券投资绝不会指派专人私下到府或是路边面交现金，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前往海边戏水一定要注意潮汐时间。屏东县东港沙滩传出有民众受困海边，海巡署第五岸巡队奇峰安检所启动救援机制，顺利将两位民众救起。记者宋玲报道。
3: 这起意外是发生在7号晚上，海巡署奇峰安检所人员听闻有人在呼救，前往查看，发现两位民众受困在消波块上，因此派员前往将两人救回岸边，两人并没有大碍。第五岸巡队东港安检所所长张龙泉说，
4: 研判已有民众落水，立即前往查看，并启动救援机制，顺利将两名落水民众救起，经消防单位检伤均无明显外伤，后续送往辅英科技大学附设医院就医。
3: 根据了解，两名游客是因为在低潮的时候下海戏水，没有注意到海水涨潮，直到满潮之后发现脚已经无法着地，也无法自行游上岸，所以攀附在消波块上呼救。因此也提醒民众，在港区或者岸际从事清海活动时，一定要随时注意天后海象跟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屏东县恒春地区发生自小客车冲撞民宅摊位跟路边车辆的事故，虽然没有人员受伤，但是驾驶经过唾液快筛呈现伊托咪酯跟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警方当场逮捕，讯后移送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3: 上午11点多，屏东县恒春镇省北路上传出巨响，一辆自小客车撞击路边民宅摊位以及路旁停放的小货车与机车，摊位洋葱散落一地，还有脚踏车也被撞歪倒地，自小客车黄姓男子被救出没有受伤，原警对黄姓男子实施酒测，酒测值为零，没有酒精反应，可是进行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却有新发现。小队长钟炳峰说，
5: 经警方对黄民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伊托咪酯及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黄民依毒驾公共危险现行犯逮捕侦办，并建请屏东地方法院依法羁押。
3: 恒春警方再次的重申，试用毒品之后驾驶会意识模糊，精神不济，不能够正常应对路况的变化，车辆操控失当，而这一次幸好民宅内没有人，所以没有造成重大伤亡，不过警方会持续加强取缔酒驾以及毒驾行为。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我们请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朱瑞鼎来为大家分析。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平地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而屏东午后对流发展旺盛，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情形。今天清晨最低的温度是在21到22度，中午最高的温度是在34到35度，紫外线是属于过量级。明天东北季风有增强的趋势，南部各地大致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清晨的低温是23到25度，高温白天的高温是30到31度，紫外线是高量级。出门请记得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降雨方面，屏东地区还是有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下午5点40分，警广南部地方新闻由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9: 时间来到下午的5点40分，您现在是

收听的是金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

台南市在东区的胜利路，也就是在小东路到大学路段，因为呢水管爆裂的关系，现在封闭管制，要到明天中午12点前、可能才会排除。如果您刚好在下班下课这个时间点会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提前做好改道计划了。刚才呢所说的这个东区的胜利路水管爆裂的情形，水势呢甚至一度涌进了国立成功大学的校区，连经过这里的公车的后轮也陷入了坑洞。今天呢这起水管爆裂的状况呢是在早上的10点多就已经发生了，这个水管爆裂水势不断的涌出，那一度呢淹到了路口，一辆公车在经过的时候不慎后轮陷入坑洞动弹不得，还好所幸上面的人都没有人员受伤。那这个目前也因为这一个水管爆裂的关系要进行开挖以及后续的一个修补作业，所以从现在一直到明天中午这段期间，在胜利路，胜利路也就是呢完整的路段是在

非常有趣的哦，刚刚所说的这个地方哦，就是血管爆裂的状况，突然间它就不见了。好，我来看一看它到底去了哪里哦。好，它出现了，台南市的东区胜利路，也就是小东路到大学路的路段，由于这个水管爆裂的关系，要管制到明天中午，齁，那也请大家提前做好改道的计划。1968即时路网图，现在呢，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车流量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大，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一南下，从安定到台南系统，这里的平均车行速度也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持续南下的永康到大湾，国道1号南下的鹿竹，一路来到顶金系统，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的建国路，以及在好，以及就是没有以及了。现在呢，顶金系统一路往北，基本上看起来都是顺畅好通行，平均都有达到90公里以上。好，路况补充更新，继续给咱到三天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0: 时间来到下午的5:50，提醒您，在台南市的中西区府前路跟永福路口，机车跟脚踏车的碰撞事故，经过请多加留意了。另外，先前所提到的台南市东区胜利路，也就是在小东路到大学路段，由于呢水管爆裂的关系，现在进行封闭管制，进行后续的抢修工程，预计明天中午12点可以完工，也请大家这段期间，请您小心的来避开了。接下来，进到真爱情深的单元，今天呢是真爱情深的第31期，大家一起来收听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真爱情深第31集。转眼间又到了月圆人团圆的中秋佳节，在这个温馨的时节里，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无论您现在身在何处，愿心中的思念都能随着明月传递给真爱的人。接下来我想用琴声献上一首我自己即兴演奏的短曲，把最真挚的祝福送给收音机前每一位温暖的您。

哦，我非常温暖的一首曲子。时间来到下午的5:53了。

气象署的最新资料显示呢，明天开始一直到11号，东北季风影响北部，夜晚清晨辐射冷却影响的关系，低温呢下探17度，其中呢11号北海岸以及宜兰花莲要留意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周末南方云系北移，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降雨的机会。大家有画到重点吗？明天开始到11号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呢，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因为下雨的关系也会温度下降哦，大概17度，能想象吗？如果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温度可以来到30到34度，那晚上又会降到17度，这个温差变得比较大咯。早出晚归，记得多带一件保暖外套，适当添加，千万不要着凉了。

待会呢，我们在傍晚六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也请大家继续帮忙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林志炫《单身情歌》，就让这首歌曲陪伴我们迎接傍晚六点钟。

要吃什么？晚上六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平镇系统沿线时速10到40公里，其中南下 63.8 公里过中坜交流

0: 楼道外侧以及路肩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三台大货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 204.4 公里过埔盐系统先前占用外侧两线车道的小货车翻覆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车流回堵到埔盐系统路段沿线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北上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在394公里屏东交流道之前的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木栅到南深路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 7.3 公里过板桥二交流道的内侧有卡车抛锚，台88线西向大寮到凤山以及西向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中。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当发生 A3 单纯踩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2: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1: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2: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1: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2: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1: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踩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2: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晚上的6:06，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明天开始一直到11号，由于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傍晚还有清晨辐射冷却影响的情况下，低温摄氏来到17度左右，而且呢11号这一天北海岸以及花莲台东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另外周末这段期间南方云系北移的关系，南部也会有局部阵雨的机会。

也就等于是说呢，早出晚归，除了要携带这个一件保暖的外套之外啊，那如果说呢，会到山区活动的朋友，也要多带雨具来做备用动作。接下来路况方面，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平均车行速度大概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永康到大湾，以及在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的建国路，通通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平均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车流量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大。也提醒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小心留意。保持安全车距了。好，除了刚刚所提到的路况方面呢，接下来要提醒大家的是，目前在台南市区呢，有这个胜利路，在东区的胜利路，也就是呢小东路到大学路的路段，这里因为有水管爆裂的关系，所以说进行道路的管制。居然 repeat 了两次。好，我要讲的是为什么水管会爆裂这件事情。因为呢，台南市东区的胜利路在早上10点多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个水管爆裂，那水势呢就不断的涌出，而且呢一度淹到哪里呢？淹到了成功大学的校区里面。那经过的公车呢，后轮也陷入坑洞，还好。除了有陷入之外呢，人都没有问题哦，都没有受伤。那现在呢，因为这个是公车嘛，车体比较大比较重，所以说要请这个两台的吊车才能够把它给吊起来。那目前呢都在做后续的处理，只是呢在车辆陷入这个叫什么一个坑洞之外呢，水势还是需要进行开挖的动作，才能够把这个破裂的地方来进行修补。所以这个施工的作业呢，预计要到明天中午的12点之前能够来完工，这是预计的时间点。那如果说呢，您今天在这个时间点听到广播的朋友，如果您本来就会利用这个路段的话，麻烦你提前做好改道的计划了。那这个地方呢，是哪里呢？好，就是台南市的东区的胜利路、小东路到大学路段，因为水管破裂的关系，现在进行交通管制，不能通过，也要请大家多包涵了。那现在时间呢是晚上的6点09分，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您觉得很重要，但是我们没有讲到，有需要补充或更新的，也请您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0800-000-123。

0: 时间是晚上的6:13，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陈汉全。汉全好。
1: 新凯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下班时间车道路段，在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西向车多；玉龙路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东向车多不好走；永康区的中正南北路从中华路到永康交流道西向车多车速缓慢；中华路段从中正南路到小东路南向车多；高速公路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流量大；南科联络道从中正北路到新港社大道西向车多不好走；另外北外环道从长和路到南科联络道西向车多，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关庙区的宝顺路与宝东一街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永康区在中山路43号前三部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另外，9月份是交通安全月，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两段式开门保平安，谨记下车前车门微开，回头观望，确认无车后再开启车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
2: 皮皮，你看那个人是明明吗？他怎么骑着脚踏车在大货车旁边钻来钻去？
3: 哦，他最近啊迷上到处捡花盆跟种花，我那天才提醒他，真的不要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哎，明明。
4: 哟呼！你们看，我刚刚又捡到了几个花盆呢。
2: 你在大货车中间夹缝中求生存，这不是玩游戏，是在玩命。
4: 只在固定的路线跑，搜集到的花盆跟饰品种类会很有限呢，所以我当然哪里有花就要哪里冲啊。
3: 听你这样说，我才要花轰呢。大型车因为车身高、车体长，存在视野死角还有内轮差的风险，尤其在路口转弯、倒车以及变换车道时，最容易发生危险。不管是机车、自行车或行人，都应该避免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也不要突然钻车缝或是抢快超车，以免驾驶无法及时察觉，造成悲剧。
2: 对呀，再多水果跟精华都救不了你。看到大型车打方向灯准备转弯时，我们就让大车先行，并且保持在大车右后方的适当距离，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远离大车盲区，珍惜宝贵生命，
3: 让我们一起打造更安全的道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郑秀文眉飞色舞。天色呢已经逐渐暗下来了，不论您行驶在任何路段，记得打开车前大灯，并且适当放慢车行速度。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国德一河的南台南系统往烟空之在车非常的多，速度也受到影响，平均速度在30至40公里左右。1968级实路网图显示，在国道10号东西向的部分，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平均不到4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平均不到50公里。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吉镇啊，即个的路吼、哦、车非常的多，速度嘛受到影响，平均速度在40至50公里之间。持续提醒台南市的东区胜利路小东路到大学路段，由于呢因为自来水管爆裂的关系，现在进行施工管制，也提醒大家提前做好改道计划，预计呢在明天中午12点前可以来完工。利用台南市东区胜利路的朋友请注意，由于自来水管爆裂的关系，小东路到大学路段进行施工管制。

工封闭，请您提前做好改道计划了。晚上的6:21，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

这首歌是莫文蔚《忽然之间》。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那也希望大家呢快乐出门，通通要平安回家。好，刚才呢看到一则排除的路况讯息，国一南下顶金系统出口往左营端的方向，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天色渐暗，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你的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那先预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我是欣凯，明天的下午4点钟我们约定好空中再见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跟大家分享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明天见，拜拜。

0: 警广晚间新闻。
1: 防堵不法金流介入九合一选举，检警调联手查获212案，查扣9亿犯罪所得。流感正式进入流行期，上周重症和死亡数双创本季新高。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9月8号星期二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年底九合一选举即将到来，为了防堵不法金流介入影响选举公平和国安，全国检警调启动了查缉专案，共查获212案，查扣9亿犯罪所得，而涉及洗钱、赌博等金流更高达数百亿元。任兰心报道。
1: 本次专案由地方检察署指挥调查局各处站、刑事局及各县市警察局共同查缉。法务部调查局科长黄文阳表示，查查不法类型包括洗钱水房、地下汇兑、赌博、虚设公司以及利用人头账户、电商账号洗钱等。
2: 我们打击不法金流专案，它的概念是将事后查缉转换为事前预防，也就是说，我们的界选的真正的查缉界选的案件呢，是在

0: 后端，但是我们的打击不法金融是要在前端，要将这些不法资金阻绝在外，让它不能进来国内运用，这样子才可以防止它就成为借选活动。
1: 不法金流专案成果丰硕，台高检统合全国检警调力量，共查获不法金流212案，588人，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其中刑事局查获洗钱水房11件，地下汇兑6件及各类赌博408件，清查金流与下注规模超过89亿元。本次专案将查其重点前移，在犯罪资金转为具体行动前及时阻断，掌握犯罪网络衍生国安风险，防堵境外势力透过地下金融管道介入选举，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流感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今天宣布正式进入流行期，上周新增105例重症，还有19人死亡，双创本季新高。另外，新冠疫情也持续，一名未满月男婴遭探视亲友传染成重症，也成为年纪最小的新冠个案。尤柔纯的报道。
3: 上周类流感门急诊11.5万人次就诊，又创下了10年同期新高，105人重症，19人死亡，更创下今年的新高纪录。南部2岁女童打过流感疫苗，疑似在幼托机构被传染 A 流，结果流感并发脑病变，一度住进加护病房。今年流感比往年严重，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成说明原因。
4: 那环境的话，变化大概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那宿主的部分，大概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打的疫苗，到现在的话就已经算是抗体的效价已经下降下来。病原的部分，去年流行的是主要是 H3， 那现在的话是 H1N1， 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 H1N1 主要的流行株跟今年的流感疫苗的疫苗株是吻合的，所以这个是10月开打的时候，我们预估10月上旬即便到高点的话，打完疫苗应该就会下降下来。
3: 新冠疫情虽然下降，但疾管署预估未来4周每周仍有20000人确诊。北部还发生还没有满月的男婴遭探视亲友感染的案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这是自从有新冠肺炎以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男婴发病4天并发肺炎，转进加护病房治疗，住院9天仍未脱离险境。呼吁民众落实勤洗手、咳嗽礼节，有症状不要接触小孩和长辈，尽速就医。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新北市板桥区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卫生局扩大回溯，再发现2个人确诊，相关病例累计已经达到了13例。市政府目前加开了土城板桥卫生所夜间和假日抽血检验的门诊。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板桥区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越演越烈，经卫生局回溯，目前已经成功联系1096人，其中353人完成检验。疾病管制科长王美华提到，检验后新增2例个案，分别为板桥区67岁女性及土城区56岁男性。女性目前无症状，男性则出现食欲不振、茶色尿及全身倦怠等症状。此外，为了及早确认高风险患者健康状况，除了全市29区卫生所提供检验服务之外，市府也紧急加开土城及板桥夜间还有假日抽血检验门诊。
6: 土城卫生所服务时间为9月10号、9月18号晚间及9月12号星期六，板桥卫生所为9月11、9月17日晚间及9月19号星期六。呼吁曾于上述期间至该诊所接受针剂治疗者，尽速完成抽血检验。
5: 王美华指出，民众如果经医师诊断为急性 C 型肝炎，应该依医嘱定期至医疗院所接受追踪以及治疗，维护自身健康。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主计总处今天公布了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 2.04%， 已经连续4个月超过 2% 的通膨警戒线，其中外食年增率持续飙升到了 3.17%， 创下8个月最高涨幅。由淑燕的报道。
7: 八月油料费涨幅和去年相比增加约10%，成为推升这次 CPI 增幅的一大因素。而在重要民生物资中，鸡蛋涨幅10.43%，来到近半年新高。不过八月整体 CPI 年增率却是今年2月以来新低。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明，主要是去年8月丹纳斯台风及豪雨拉高蔬菜价格比较积极，相较之下，这次蔬菜价格年减21.64%。创108年一月以来最大减幅，是整体 CPI 出现明显收敛。
8: 去年的蔬菜指数非常高，是146.94，目前的

0: 指数是115.14。八月下旬受到豪雨的影响，蔬菜批发价上涨，但是因为上旬跟中旬相对是较低，所以它让整个八月的蔬菜平均价格是下跌的。
1: 由于九月开始至今蔬菜批发价偏高，另外从整体趋势来看，外食费涨幅依旧会在3%以上，因此九月 CPI 年增率可能在扩大。评估当前物价处于温和上涨，但是并没有出现普遍性且持续性的通膨现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从115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始，劳动部将原本的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改为生活扶助金，这样就可以跟各类的就学减免和补助同时请领。扶助金从今天开始受理申请，到10月19号截止。李一晨的报道。
3: 劳动部表示，过去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因为与其他政府各类学杂费就学减免优待、教育或其他补助同为就学补助性质，因此申请人只能择一请领。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指出，符合资格的非自愿离职失业劳工，只要在受理截止日10月19号以前未请领老年给付，子女就读国内高中职或大专院校，具有正式学籍，就能申请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扶助金。
4: 公立的高中的部分的话是一名补助4000元，然后私立的高中的话补助6000，那公立的大学的部分每一名子女的话补助15000，那私立大学的部分的话那补助26000，如果是有独立负担家计啊，比如说有离婚啊、丧偶或者是配偶有身心障碍的这些情况，不能工作的特殊的状态，或者说子女有2个以上就读大专，就读大专院校的话，那补助金额会再做加20%。
3: 有需要的民众可到劳动部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扶助金线上申请系统提出申请，也可以下载申请书列印填写后，以挂号邮寄到劳动部。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中市中区今天凌晨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一名男子开车行经民权路柳川东路口时，先后2度撞击陈姓女子后逃逸，被害女子倒地送医不治。警方获报巡线将男子逮获，警讯之后依涉犯杀人、肇事逃逸等罪嫌移送侦办。陈蕴涵的报道。
5: 警方调查，85年次林姓男子在9月8号凌晨1点10分驾驶自小客车从柳川西路往民生路方向行驶，行经民权路口左转，再左转柳川东路往民族路方向行驶，过程中与步行穿越柳川东路的陈姓女子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林姓男子没有停车处理，而是继续往前行驶到民族路口回转，沿原方向行驶，再次撞击陈姓女子之后驶离现场。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周文儒说：“
6: 经调查，铃兰五酒毒驾情事，全案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司法相验。铃兰二次撞击涉嫌杀人、肇事逃逸部分，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
5: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将针对致死交通事故全力侦办，依法移送，严正法办。同时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与执法，维护民众生命安全。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任内涉及了金华城等弊案，一审被重判17年重刑，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今天首度开庭。柯文哲庭讯中否认犯罪，庭讯之后表示，警方先定罪名，再找证据编故事，司法对他的追杀没有停止。任兰心的报道。
1: 检方指控柯文哲担任民众党主席期间，私下收受新台币600万元，并透过肖像权授权金、贩售 KP 小物以及举办 KP 秀等方式，侵占超过6834万政治现金。另外，挪用众望基金会827万元公款，支付竞选总部员工薪资。一审认定柯文哲收回210万元政治现金部分，多数罪名成立，以贪污、公益侵占及背信等罪判刑17年。二审传唤柯文哲、李文宗、李文娟及会计师端木正，将厘清政治现金是否违法、资金流向、各被告犯罪事实及证据能力，并处理双方申请调查证据。柯文哲下午抵达高院时，与妻子陈佩琪一同进入法庭，并未回应媒体任何提问，场外则有支持者聚集声援。回顾一审判决，柯文哲收回部分

0: 判刑5年以下，若二审维持原判，原则上不得上诉三审。二审对犯罪事实及证据认定也将成为后续审理关键。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八月底发生了冰川倒塌，爆洪还有泥流夺走超过1300条人命，数千人失踪。水利发电厂两名工人受困漆黑的隧道内长达9天，在泥水中时而昏厥时而清醒，最后靠着一处气穴逃过了死劫。截至昨天，隧道内可能还有120名工人受困其中。暑假出国旅游热度高，桃园机场七八月份的旅运量达到860万人次，创下了历年暑假新高。而今年中秋和教师节连假疏运期间是9月24号到29号，预估这6天的旅运量也会突破93万人次。杨欣的报道。
2: 桃园机场旅运量持续成长，今年截至七月底突破3000万人次，全年超5000万人次里程碑迈进。中秋连假即将到来，桃园机场公司副总经理余崇立表示，中秋连假出境高峰落在24、25号，预估旅运量皆达16万人次，入境高峰则在28号，预估旅运量达15.8万人次。
3: 我们统计了今年七八月暑假的2个月的运量，大概是已经创下疫情前比2019年还要再高了。那中秋节跟教师节刚好连续一个周五一个周一，然后往前往后呢，我们抓了6天的一个秋节的疏运。那在这6天的期间呢，我们预估总运量在桃界总运量应该会突破93万人次，那平均来讲的话每天是15.5万。
2: 机场公司提醒，连假期间建议旅客提早3小时抵达机场，行动电源每人限带2个，并需随身携带，不得托运。中秋期间如果携带月饼或伴手礼入境，也要留意成分表，切勿携带含火腿、香肠、肉松等肉类制品，以免违反检疫规定遭裁罚。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 PISA 2025评量结果出炉，台湾学生在科学、阅读、数学三大素养的排名创下历史新高。吴怡妮报道。
4: 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OECD 每3年主办一次的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 PISA， 2025年共有91个国家及经济体参与，台湾学生在科学、阅读及数学三大领域排名全球第3到第4，创下历年新高。台湾 PISA 国家研究中心蔡金忠终身荣誉国家讲座教授说，
5: 科学是540分，是创台湾有史以来考 PISA 科学最高的分数，而且呢，我们学生表现在高水准的比例还比上一次再更增加，从15%到20%。
4: PISA 2025结果显示， OECD 23个主要国家学生各科分数都显著下降，又以阅读素养降得最多。
5: 国际的趋势是大家都非常惊讶，是说分数都往后再倒退，用旧的题目来考现代的学生就会导致这个问题。所以2029年的阅读它有试着要变成比较所谓的多模态的文本，它可能会有影像、有声音、有各种模态在里面。
4: 2025年也另外针对数位时代的学习进行施策，评量学生运算式问题解决能力，台湾排名全球第5。下一次 PISA 2029则公布将针对媒体与 AI 素养进行施策。金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1: 时间6:45，继续去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是车流瓶颈点，南下318.2公里永康交流道前辅助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北上10.1公里过汐止交流道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槽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当中。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9公里到148公里过清水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一个三角锥，请小心。以上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运代表团受旗。他勉励选手把握机会，相信自己，放心去拼，超越过往自己的成绩。宋林的报道。
1: 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将在今年9月19号登场，我国有482位选手参加，将竞逐34个项目。总统赖清德南下授旗，并致赠30万加菜金给选手们加油打气，也祝福所有选手能旗开得胜。赖清德表示，政府一定成为选手最好的后盾。他感谢李阳部长，因为本身是运动员，知道选手需要，带领相关单位全力以赴，做好后援的支持，
2: 包括训练、营养、交通、复健、医疗等等啊，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了。
1: 赖清德也勉励选手们能够站上亚运舞台，是自己好不容易争取得来的，教练跟所有团队陪着走到这边，所以一定要放心去拼。
2: 那我不会跟大家设定我们今年的名古屋亚运要多少金牌、多少银牌、多少铜牌，我不会这样设定。那我只是要提醒各位，这个舞台是属于你们的，也是你们好不容易争取得来的，放心去拼，相信自己，去尽情的表现呢，超越过往自己的成绩，我相信国家整体的成绩自然就会好。
1: 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文化部长李远展开欧洲行程，推广台湾电影、文学和博物馆，并且担任第30届台法文化奖的评审，这也是首次有台湾文化部长访问英国，象征台英交流全新里程碑。吴依妮的报道。
3: 以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为起点，文化部长李远先后再造访维多利亚与亚伯特博物馆、伦敦国王学院，并与今年将英国国际布克奖颁给杨双子、台湾漫游录的评审团主席娜塔莎布朗，以及知名爱尔兰当代诗人约翰麦考利夫、英国文学翻译中心执行总监安娜古德进行座谈。身为首位访英的文化部长李远，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交流。
4: 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终于看到自己的台湾，然后也让世界看到台湾，尤其是英国，它让我们更充满了信心。未来我们台湾跟英国之间的各种交流，尤其是文学交流，我希望更密切。
3: 李远也向英国借鉴博物馆经营管理及环境绿化的经验，希望帮助台湾正在筹设的国家儿童未来馆、国家铁道博物馆、国家漫画博物馆等工程。后续欧洲行程，李远将前往法国主持第30届台法文化奖评审会议，并向当地影视专家、创作者推广台湾影视作品、漫画与文化科技。经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0: 大肠癌时钟在加快，平均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个人确诊。肠道医学会示警，青壮年肠病变风险升高，但是水果的摄取量却下降，肠道缺了好菌，恐怕就会增加罹癌风险。尤柔纯的报道。
5: 大肠癌发生率居高不下，去年新增 1.9 万名的新个案。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郭兆宏医师示警，肠病变有年轻化趋势，关键的原因出在肠道菌丛失衡。肠道如果出现特定大肠杆菌毒素攻击 DNA， 造成大肠黏膜病变，进而衍生大肠癌。
6: 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取量不足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因素。那根据统计资料，其实国人其实在膳食纤维摄取的量是大大的不足，大概至少有40几%。那每天10克的膳食纤维是一个建议的，但是很多年轻族群大概都不到它的一半哦。
5: 秘书长李伯贤表示，青壮年水果摄取量下降 23% 可能是导致肠病变的原因之一，建议民众补足膳食纤维，养好肠道菌丛，每天可以从早餐开始选择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等高营养密度水果来补足日常饮食中的营养缺口，每天吃两颗绿色奇异果可以让排便更顺畅，改善腹痛腹胀，定期筛检才能有效预防癌病变风险。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一名70岁的妇人有肝硬化和 C 肝的病史，日前因为血便、活动性喘还有大片淤青就医，确诊罕见的伊凡斯症候群，病情一度恶化，经过安排高剂量免疫球蛋白治疗之后症状缓解。陈一林的报道。
7: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苏博旭指出，伊凡斯症候群常见症状包括头晕、疲倦、黄疸、胸闷及皮下不明淤血或出血。女性、年轻人和儿童罹患自体免疫疾病或有免疫缺陷者皆为高风险族群。吴姓夫人就医时，除了严重贫血及血小板低下外，还有明显黄疸与

0: 与溶血现象，最后确诊为一般斯症候群，病情一度恶化，需转入加护病房。
1: 贫血血小板过低，不只是因为失血或营养不足导致的。罕见的伊凡氏症候群是一种免疫疾病，是自体免疫系统失调，然后去攻击血小板跟红血球的一个疾病，就不能只靠输血来做处理，一定要找到确切的病因才能够治疗。
0: 苏博旭医师提醒，伊凡氏症候群治疗后仍容易复发，必须长期追踪与治疗。请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北市成员高中传出学生集体腹泻的事件，台北市教育局证实，共有87位的国九学生昨天晚上在家出现了腹泻症状，目前已经启动了食安处理机制，会同卫生局进行现场稽查和采样，学校的热食部也预防性停止供餐到周五，后续再视情况调整。食药署公布了5-6月份市售蔬果农产品农药残留的检测结果，共抽查了886件，其中127件不合格。知名餐饮集团、饭店和超市都上榜，卫生单位也针对其中的13件违规开出48万的罚款。有柔淳的报道。
3: 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任廷表示，这次稽查中有127件的市售蔬果农药残留不合格，合格率约8-9成6，不合格的蔬果将从销售端向上溯源，国产品则是移给农政机关源头管理后续储备，如果供应商无法提供来源，卫生机关就会依法开罚30,000元。
4: 那当然在我们这些溯源的过程中，如果这些供应商无法提供具体来源溯源资料，我们卫生机关会依法做开罚30,000元以上的罚款，所以这一次总共开罚了48万元的罚款，有13件业者没有办法提供来源。
3: 蔬果农药残留不合格名单中，不只是超商大卖场，台北韩式爱美酒店的黄宫菜、台中林酒店芹菜、星光三月台北中孝店的辣椒，还有太平洋搜狗复兴馆的荔枝，享冰集团旗下的泰式料理想太多的甜椒都上榜。食药署建议民众选购蔬果，除了选当季的之外，可以挑选有机、产销履历以及 CAS 优良农产品标章农产品或信誉良好的商家。清洗蔬果时建议流动清水浸泡冲洗再切，水果冲洗后去皮再使用。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9月4号强降雨造成基隆市中心部分地区积淹水，基隆市政府除了灾后复原，也提出了防灾型都市更新，寻求更长期的方案。林孟平的报道。
5: 基隆市副市长方定安率都市发展处、公务处等相关单位前往艾斯路现勘，了解当地地势、建筑环境及排水条件。方定安表示，极端气候加剧，短延时强降雨增加，需要新型的防灾方式。
6: 防灾型都更跟一般的都更不太一样，我们希望更积极的透过大规模大面积的一个都更来建构我们这个基地的一个真正能够排水、能够防洪的这个能力，这必须要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设计。
5: 方定安表示，这次大量雨水在短时间内涌入，对都市排水系统形成负荷。艾斯路一带林山近海，部分街区开发较早，整体防灾韧性有提升空间。后续将由区公所邀集里长、店家及住户举办座谈，听取在地意见，鼓励居民共同参与，从灾后复原逐步走向灾前预防，研议适合基隆市中心的防灾改善方案。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2: 烟害防治法修法严禁电子烟，持有者最高罚100,000元。卫福部今天开始启动自首免罚回收机制，设置431处的回收据点。尤柔淳报道。
3: 行政院通过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将持有电子烟等类烟品纳入行政法，使用或持有最高将开罚100,000元。卫福部国监署组长罗素英表示，已经在全国431处设置电子烟回收桶，电子烟回收不具名免罚的措施将实施到草案施行起1个月。
7: 大概有设置了431处的电子烟回收点跟专用的回收桶，那也提供我们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可以自主投递哈，那这一个部分是不具名，那也不会提供个人资料哈，让大家有个安心的处理机制的地方。
3: 431处的电子烟回收据点可以上国健署的官网查询，多为地方健康卫生中心、卫生所、心理健康中心。电子烟回收桶只进不出，集满后会统一集中在销毁时称重统计。国健署也呼吁民众切勿购买或替人保管电子烟。

0: 持有者善用各地的回收桶主动投递，以免未来查获受罚。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宜兰有一对独轮车兄弟党征战奥地利，勇夺多项佳绩，为台争光。罗家慧的报道。
2: 就读罗东高工的蔡学乐，在第22届世界独轮车锦标赛 ,15-16 岁分龄男子组勇夺100公尺、400公尺竞速 ,IUF 回旋障碍及滑溜竞距四个项目第一名，并在专家男子组荣获滑溜竞距世界第三名。立泽国小蔡哲安也在0-12岁分龄组拿下800公尺、波轮竞速及滑溜竞距第一名，以及多项第二、三名佳绩。两人的父亲也是他们的教练蔡建成说，
3: 一刚开始因为我们家的小朋友都有过敏性鼻炎，想说维持运动可以改善体质，那后来发现他们好像蛮适合这项运动，那成绩也不错，那就是接力让他们呈现一个接力式的成长。那特别像是弟弟的话，他小时候很害羞，那其实我带他参加比赛，然后训练跟人群互动。
2: 代理县长林茂盛表示，独轮车极具挑战性，两位选手在国际殿堂斩获大奖实属不易，不仅是长期辛勤训练的成果，更是宜兰的荣耀，县府将持续成为选手最坚实的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明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29度，中部地区21-31度，南部地区23-31度，东部地区22-29度，离岛地区25-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的268到265.4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这里有路面的施工。台61线北上的149到148公里过清水的外线三角锥掉落。台64线东向4公里观音山隧道外线有抛锚车。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桃园到中立路段，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是不到50公里。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车多，国道2号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

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3: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4: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3: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4: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3: 哎，吓我一跳。
4: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3: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4: 对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3: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0: 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准备好要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0: 时间进入到晚上7:06，加入到今天是9月8号的乐咖事务所。同样在节目一开始呢，了解一下国道上的情形哦。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晚上麻烦燕婷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了。燕婷你好，晚安哦。
1: 杨顺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一路来到了大湾路段。因为先前南下 318.2 公里以及 317.5 公里的事故影响，虽然事故都已经排除了，但是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疏解这个回堵的车流。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三多瑞隆路出口，目前都还是车多排队的情形。行进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9月12以及9月13这个星期六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在9月12跟9月13这个星期六及星期日，每天的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诶，今天晚上谢谢燕婷哦，跟你说声晚安了，拜拜
1: 拜拜。
0: 另外这边有接获到有狗狗平躺不动，在台八二的西行方向，这边从33公里到32公里之间，也就是在嘉义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呢，有据说一只狗狗平躺不动在这了。如果你正在行驶台八二的西向，留意一下呢嘉义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而稍早呢，这个地方有发生了机车路倒的情形，在高雄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要往大顺路的之前啊，在靠近大顺路之前的话，有机车刚刚是路倒在车道上面，而且车流量呢也是相当大的。如果说你在苓雅区建国一路要往大顺路的方向前进，请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事故是不是还在现场当中处理。而至于在小港区这边，在洪文路也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稍早一点点时间，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这里，同样有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不管你锁定到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淳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的这个时段就在空中为你服务。还有其他路况是我们这边没有掌握到哦，也你刚刚才看到这个路况发生，想要来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就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我们警广了。晚上的你正在开车或骑车，请记得打开你的车头灯，安全车距记得保持好。杨淳在警广的空中持续关心你啦，来给你第一首歌曲，派伟俊的作品。Here you go.

0: Drinking on a Tuesday， 晚上7:13。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来到了今天什么事？刚刚其实燕婷有提供给大家说稍早一起交通事故哦，所以导致现在目前呢还在努力的缓解车潮当中，有比较好一点点的啦。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沿路往永康再到大湾，再留意一下有部分的车流哦，还在缓解当中。另外国道十号顶金系统要下左营段这边的部分出口，也包含在平面这里，还是有一点点车流的。好啦，来到今天什么事要跟大家分享呢？今天9月8号的话有两个蛮特别的日子。第一个日子呢要介绍起的话，要从1966年就开始推动了，这个日子叫做国际扫盲日哦。其实一听到扫盲这两个字，可能有点陌生，又或者是呢蛮有年代感的，甚至会觉得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好像有点遥远了。但是如果我们用最白话的方式来说的话，它其实就是呢怎么样去识字跟阅读，而且呢识字跟阅读的权利啊，就在这一天诞生也是有它的原因的。毕竟你想想看，我们每天早上假如说你还是有起来，以前大家是会看报纸啦，那现在也有人其实也是会看报纸的，那也更多人现在是拿着呢手机，就滑滑手机看看新闻啊，还是说呢你可能去超商买东西的时候，你可能也要看上面的成分标签吧，对不对？甚至你可能要使用什么样的一个交通运输工具，也要先看一下路线图，甚至在睡前呢你要读一本书啊，然后比方说是给你自己，还是说呢要给小朋友念那个童话故事书等等的，这些呢都是跟阅读有关系。所以不管是呢要认识字，又或者是阅读，对我们来说很像是呼吸一样自然，对不对？再平凡不过的事情了。只是说在世界上当然还是有许多贫困或者是生活在战乱国家当中的角落，对很多人来说呢，其实阅读他们是感受不到自由，而且讲到阅读或识字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遥不可及的一件事情啦。

说到读，那今天来为你送上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哦，来自蔡琴的《读你》，晚上7:16，感谢你收听景广。

来自蔡琴所演唱的《读你》，晚上的7:19要跳到20分了。我觉得当然透过阅读的方式，或者是呢看一些文字，可以更加的了解这个世界之外，当然当一个人能够认识字，看得懂文章，其实如果是以现代社会来说，也可能呢比较不容易被诈骗哦。那看得懂药罐上的一些用法用量啊，甚至你能够认识字，看得懂文章啊，当然这是最基本的，不过也是能够让我们找到一份工作，那也许是能够来改善自己家庭的一个情形和环境。所以识字不识字啊，不只是在学会说读书写字而已，而是一个更能够把人呢算是摆脱困境之外，更加能够看见这个广阔的世界。好，除了今天是国际扫盲日之外，还有一个节日哦。其实这个职业的诞生真的是拯救现代人的肩颈也好或腰椎也好的超级救星。今天的话呢，其实在9月8号，不晓得刚好你是不是这个职业的人哦。今天是物理治疗师节哦。讲到物理治疗师，相信很多人可能听到他的名字，现在会会心一笑。还是说呢，可能忍不住手去摸一下脖子，那个僵硬的脖子。没错，不管是每天可能坐在电脑前狂敲键盘，还是说呢每天滑手机姿势不良，导致说呢可能你的肩颈硬邦邦的人，或者是假如说你常去运动不小心拉伤脚踝，甚至是家里一些关节退化还是走路卡卡这些长者们好了，需要去做一些复健啊，那这个物理治疗师绝对就是我们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救星啊。所以你身边或者是你自己本身是物理治疗师吗？那也跟你说声物理治疗师节快乐哟。

来自林忆莲所演唱的《默读伤悲》，感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杨纯。今天是物理治疗师节的话，其实很多人以为说物理治疗只是说去热敷，然后去拉拉腰啊，还是电疗而已。但其实物理治疗师的专业，远远不止这些哈、哦。他们很像是我们身体的一个专业维修技师的概念，会找出疼痛背后的真正的元凶是什么。那当然他们也有非常耐心的教我们说要做一个正确的姿势，不管是坐姿跟站姿，还是要用什么样正确的肌肉来发力，帮我们把这些活动的自由呢重新的慢慢找回来。南部地区现在目前望过去看的话，几乎也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哦，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刑事局侦破跨境洗钱水房以及地下汇兑网络，总损失超过4000万元。警方陆续侦查查获水房的主嫌、地下汇兑的业者、收水手以及车手共9人，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检侦办。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侦查第二大队接获情资，发现诈团透过网络刊登假投资广告，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话术，诱骗民众下载假投资 APP， 并安排车手现金免交，直到无法出金才惊觉受骗。警方巡线掌握车手及收水手，其中2人企图搭机出境，在桃园机场遭拦截逮捕。刑事局侦二大队队长古三明表示，专案小组历经数月追查，从车手一路溯源，查出陈姓主嫌佯装虚拟货币币商，勾结地下汇兑业者，将诈款转成泰达币，再转往境外电子钱包，共逮捕9人到案。
3: 全案共查获诈欺集团水房主嫌等9人到案，共查扣手机11只、点钞机2台、现金新台币201万2800元。美金等各式外币折合新台币约22万余元，泰达币虚拟货币共查扣23585颗。
2: 刑事局提醒，切勿轻信高报酬投资广告，遇可疑情况请拨打165或110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花莲县秀林乡的乡长王玫瑰2届任满，他的夫婿胡志明接棒参选乡长。今天传出王玫瑰涉嫌挪用地方回馈金供胡志明办参叙涉及贿选。检调今天上午搜索

0: 两人都被带回侦办，搜索行动还在持续进行。张涵报道。
1: 年底选举，花莲县秀林乡长王玫瑰将转战参选花莲县议员，他的夫婿胡志明将参选秀林乡长。根据了解，花莲县秀林乡每年收取不少水泥厂地方回馈金，警调怀疑秀林乡公所将部分回馈金以公益名义拨给慈善单位小太阳基金会，再由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将款项用在由胡志明来办理参叙。花莲地检署八号上午指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调查局东部机动站、花莲县调查站、移民署花莲侦勤队等单位，兵分多路前往秀林乡公所、小太阳基金会等八个地点搜索，带回秀林乡长王玫瑰跟他的夫婿胡志明、秀林乡公所张姓秘书、小太阳徐姓负责人等人侦讯。搜索行动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全案朝向参会宴客、现金及礼品贿选等行为侦办。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法国印象派画家雷诺瓦在法国南部小镇滨海卡涅的生前最后住所改设的美术馆今天遭两名窃贼闯入。市长称四件艺术品被盗，其中一件在窃贼逃跑时抛下，失物估计价值合 新台币3亿多元。不到一年之前，法国首都巴黎的罗浮宫博物馆才在大白天遭窃贼闯入，盗走八件馆藏，合计价值约1亿美元。尽管事后四名嫌犯已被逮捕，但失窃物品至今仍未寻获。台中市一名男子在便当店点餐后，突然出现言语含糊、行动异常，还趴在柜台将近30分钟。第二警分局原警察觉可能中风，立即通报19并联系家属，男子送医后确诊急性脑出血。陈玉涵报道。
2: 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在便当店点餐后行为异常，原警到场发现马姓男子眼神迷离，反应迟钝，且无法清楚说出身份。原警观察男子没有外伤及酒味，研判可能有中风征兆，立即通报119救护。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陈彦霖表示，由于男子无法表达身份，原警从店外机车查起，确认车主资料后联系上男子儿子，得知马姓男子过去有中风病史。
3: 马男当下仍坚持不愿就医，最终在原警耐心劝说下，还愿搭上救护车接受治疗。后经联系家属得知，确诊为急性脑出血。家属对原警的高度警觉及积极协助表达感谢。
2: 第二警分局提醒民众，若发现有人出现脸歪、手软、言语不清或意识行动异常，应提高警觉，切勿以为只是疲累或喝醉，应紧速拨打119送医，把握黄金治疗时间。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东半部桃园以北跟马祖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时阴短暂阵雨，其他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3到29度，中部21到31度，南部23到31度，东部22到29度，离岛25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原定9月5号6号两天举办的高雄创意造筏竞赛，因为受到近期风雨影响，精彩赛事已经顺延到本周9月12、13号登场啦。
1: 没错，多了一点准备时间，各路造筏高手的脑洞创意绝对更炸裂，这场万众瞩目的海上大乱斗你千万不能错过。
2: 邀请所有大小朋友9月12到13号一起到高雄盐城区大港仓大港桥旁边，亲眼见证最爆笑最热血的水上奇迹。
0: 现场除了能看到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自制手造船，还能够看到选手们踩水拼搏甚至爆笑落水的精彩瞬间哦。
1: 欢迎带着全家一起来港边吹着海风看

0: 热闹，9月12、13星期六日相约大港桥旁卡位看热闹，为上场造筏的勇士们欢呼加油吧！
1: 仗义造筏竞赛，我们不见不散哦！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2: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3: 阿妹呐，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吼，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2: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3: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1: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4: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雷晴。

0: 时间来到晚上7:40，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不管是收听我们景广高雄分台的朋友，还是呢台南分台 94.7 的朋友，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纯从晚上7:00一路陪你到晚上10:00。目前南部地区望过去看，也都新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感谢各位驾驶朋友一道砸缸，当然持续维护下去很重要齁。那也麻烦，假如说刚下班的你，我知道很累，那也不要在开车或骑车的时候硬盯哦，不要疲劳驾驶，以免呢危害到自己的人身安全之外，也包含其他人的人身安全了。那再来的话呢，刚刚有任何路况消息要补充给我们，就麻烦拨打一下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至于这个狗狗平躺不动的消息还没有接获排除，原本说在台82的西行方向，这边在嘉义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33到32公里之间，如果你刚好在这个路段的话，留意一下外线车道这边有狗狗平躺不动的消息、目前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至于在高雄市区，稍早有一起是在林雅区的民权一路石巷口这里齁、林雅区的民权一路石巷口稍早是有事故传出。再来的话，要分享到的最新娱乐消息，带你来进行到节目当中第二个单元，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今天娱乐最前线的第一则娱乐消息呢，要聊到但高歌雄的雄亲哦，还有像是全台湾 Wans 们，就是粉丝们要准备暴动了。可以看到南韩的一个大型的一个颁奖典礼叫做 AAA， 即将在12月5号跟6号要来到了高雄世运主场馆登场。而主办单位今天呢

算是今天吧，对，就惊喜公布了最后一位主持人是谁，就正式宣布说呢，是 TWICE 当中我们台湾的成员代表周子瑜强势加入到这一次呢刚刚提到的 AAA 颁奖典礼主持阵容哦。哇，其实我知道的时候啊，真的也蛮感动的。这不只是啊，子瑜他出道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在台湾挑战这种大型的颁奖典礼主持，更是呢，他把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主持第一次献给自己家乡台湾。所以这消息一释出的时候啊，当然是震惊了很多很多人哦，包含了粉丝们也是呢非常非常的开心，期待到时候也在世运主场馆这边，我相信这个 AAA 的颁奖典礼门票肯定是更难抢了啊。

0: More，
1: 来自 Twice 所演唱的 More and More， 晚上7:46，我是杨晨，来预告一下，待会在晚上8点，终于迎来到了华丽变身 Yas Queen 的最后一集，第13集了哈。所以今天晚上的话，还有一位变装皇后即将在晚上8点也跟着卡尔以及呢拽机宝贝，然后一起来窥探一下这位变装皇后的神秘面纱了。再来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则是要带大家一起怀念这位陪伴我们成长岁月当中这一位台湾电视圈的国宝，因为他曾经在非常经典的8点档哦，飞龙在天也好，还是说台湾龙卷风啊等等，有很多很多的

的一些戏剧作品当中可以看到他饰演爸爸角色之外，那更多像我以前小时候在看飞龙在天，还是说一些戏剧作品八点档，他也蛮常演那种反派角色或者是比较霸气的角色，

也深受到庞哥他的照顾，甚至非常清晰记得说他那个非常具感染力的爽朗的笑声跟满满的活力。而家属也非常感性的分享说，庞哥他生前曾经说过，就是能够透过戏剧为大家带来欢笑也好，感动也好，是他这辈子觉得最幸福的事情啊。

虽然说庞哥现在已经在天上了哈，不过呢，其实他也希望说在另外一个世界能够继续的闪闪发光了。好，刚刚提到，其实我到今天应该说，这新闻消息出来之后啦，才真的知道说啊，原来我之前看了这么多八点档，然后他的名字叫做庞祥林。我相信，假如说你刚刚听了广播也好，听到他的名字觉得是很陌生的话，你可以搜寻一下庞祥林，庞德的庞，然后祥是吉祥的祥，林是呢就是什么林呢？麒麟的那个林。对，你只要搜寻他跑出照片的话，应该就知道说哦，你真的看过他蛮多蛮多戏剧作品的。好，在路况方面的话，如果说你有看到任何消息，记得来提供哦。目前路况还不错哦，都是维持在绿色灯号，也没有传出什么样的最新消息，麻烦持续维护。在这则新闻的话，很多音乐迷千万不要错过了，有一个音乐盛事哦，音乐盛事的话叫做呼声 Voice 2026。昨天呢，有公布了最后一波卡司，当中包含了三金创作才子韦礼安，还有金曲新人洪佩瑜，以及呢宇宙人，还有大象体操这些非常狂超。

狂的阵容。那韦礼安呢，甚至还幽默的向这些 Z 世代喊话说，那一些没听过我唱歌的年轻人，齁，请给叔叔一个机会。很幽默诶。那他才刚唱完的这个小巨蛋，应该说他才刚完成小巨蛋这个秒杀的演唱会。那韦礼安透露说，其实这一次在这个音乐盛会当中啊，因为是户外场地嘛，他也花了很多心思重新编排演出的起伏。这一次跟预告说会带来很多很久没有唱的歌，甚至连小巨蛋呢都没有出现过的这个神秘歌单，要给现场的歌迷最直接而且最释放情绪的震撼演出了。今晚就给你这一首非常非常 K 歌，而且也是呢很多人会唱的《如果可以》。

0: 听到是来自韦礼安所演唱的如果可以，晚上7点58分了。那当然如果可以啦，就是假如说在道路上面有看到任何的掉落物，还是说有什么样的事故发生，甚至呢哪个地方到现在呢可能不管是车子没开车灯的，还是路灯坏了，号志灯有异常了，这些消息都希望说大家在这个用路的时候啦，然后可以再把看到的相关情况提供给所有收听景广的好朋友我们知道，不管是白天哦，或者是晚上，有任何路况的消息，可以第一时间，除了呢，你看到之后，然后来告诉警广。但最主要是希望让很多的用路人能够在第一时间接收到你的消息之后，然后特别谨慎、小心、留意的来通过你刚刚所经过的地方。而在道路上现在目前的确都是绿色灯号居多的，然后在事故方面也没有接到最新消息，人家说没路况就是好的路况。谢谢各位驾驶朋友啦，阿基玛利五爱捆杜姑嘛，如果你爱捆杜姑，麻烦在国道上面多加利用一下我们速洗的服务区齁，或者在市区当中也找个地方安全，然后不要违规停车齁，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再开车或骑车上路了。待会在晚上8点钟，刚有提到了，今天邀请到一位变装皇后来跟你好好分享一下她的变装艺术之外，也包含她是怎么样走进变装皇后的世界。要来进行到呢华丽变身 Yas Queen 的最后一集第13集了，所以今天其实真的还蛮期待的齁。待会是哪一位变装皇后来跟你分享呢？晚上八点钟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我们待会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佳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的北上86.3公里过竹林的路间，这里有小货车的翻覆事故，路段在转弯处也没有路灯，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避开。国道三号北上的156.3到152.7苑里路段内线三个车道施工，北上268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45.8到44.4公里过罗东的外线车道，北上罗东入口匝道的内线施工。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封闭施工。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喽！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9月份共有2场捐血活动。
2: 第一场在9月11号由警广高雄分台以及台湾中油炼制。

0: 事业部共同举办，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活动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捐血250cc 将送给您氨基酸洗发精和玻尿酸沐浴露各一瓶，另外捐血500cc 的朋友将加赠一串卫生纸哦。
1: 第二场捐血活动在9月15号，特别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河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2: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3: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9月11号及9月15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让爱延续。我们不见不散哦。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8:05，跳到6:00了。欢迎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好，刚感谢一下南区交控中心这边，刚有传来了几个地方在进行施工，有车道缩减，包含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长治路段外线车道这地方呢，有在进行工程，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嘉义要往水上交流道方向前进的中外线，有 AC 的路面刨铺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三再补充一个，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目前有封闭中内线，厂商呢已经进场在进行相关工程了。还有更多消息要补充就拨打电话进警广。那紧接着呢，在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华丽变身 YasQueen 的最后一集了。

Miley Cyrus 所演唱的歌曲叫做 Flowers， 晚上8:10来进行到今天华丽变身 Yas Queen。

All right,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收听华丽变身。

0: 来到今天的华丽变身
1: ，Yes Queen。
0: 嗨，大家好，我是卡尔。
1: 嗨，我是拽鸡。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皇后呢，可以说在皇后圈里面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深耕耕耘皇后整体造型、妆容跟服装上面。截至目前为止，她几乎快要所有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了，而且不止衣服是自己做，包含头发，
0: 哎呀，
1: 自己手勾，从无到有生出来，甚至她的指甲也都是自己做的，让我们欢迎可以说是新生代代表的 Makayla。
2: 嗨，我大家好，我是 Makayla。
1: 其实 Makayla 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大家比较所知的就是来自 Ninfia 家族 House of Wind 的小女儿吗？
2: 不是最小的了，
0: 所以是后来有在收新的，是不是？
1: 有有有，就是那个 Ninfia 在大港那一套衣服的制作者，
2: 没错
1: ，Fashion Bay。
0: Oh girl， 呀、yeah.。如何做到一手包办这件事情？
2: 变装这件事情是把我所有喜欢的事情浓缩，就是所有的美，然后表演、服装、头发，任何东西浓缩在一起，对我来说，那个就是变装。当我要做变装的时候，这一切就是已经都在我脑子里了。
1: 其实蛮坚持自己做出来，
2: 对
1: 这个选择、为什么？
2: 我觉得变装皇后一定要有一些东西是从自己身体长出来的。有一些人可能是表演的部分，可能是妆，可能是各个地方。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熟知的，然后我很喜欢的，所以我一定会想要让这些东西都是由我自己产生出来。并且我觉得在舞台上，不管我表现的怎么样，或是不管我做的东西够不够精致，但是当我感受到这些东西是我自己做出来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很大的自信出现。
1: 你在设计这些你的造型里，你是怎么样拆解这些各个的

0: 元素，怎么样子让这个想法一一的实现？
1: 一开始我一定都会有一个很明确的主题或是故事，我的这些造型或是我的妆，这些东西都是服务于我的表演的。分开的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也希望他们每一个都被做到很精致，但是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我希望他们可以和谐，他们可以有漂亮的比例。
0: 像你这样子组合，你会花多久的时间？
1: 我觉得可能要一个月。
0: 哈？
1: 我觉得我是算是蛮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或是有限的预算，我说我是垃圾魔法师我是垃圾魔法师，我可以用很便宜的东西然后做到我要的效果
0: 啊。那你的灵感来源会是什么？
1: 因为我在做表演的时候，我习惯先有一个故事，先一个明确的故事线，然后接下来我会找歌，然后找歌了之后，我会开始确定表演的段落，有一部分的灵感就会是唱那首歌的歌手，因为我有一些很自己喜欢的牌子，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变装美妙的地方，我可以手塑美妙的地方，我可以透过我自己然后去拿到那些很高级的定制服，所以这个部分也是高级定制的这些服装也是常常在我的参考之内。哦哇，我很喜欢把一个情绪或是某一个动态的瞬间定格下来，做成服装或是某一个彩妆的创作。对，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厉害，尤其是来到皇后的整体造型部分，像你自己从头到脚你几乎都自己来的状态下，你会觉得不同的部分，例如说妆、发、服等等，各自有什么样子的重点可以给我们听众去观看的建议？
1: 我觉得可以从妆开始，妆是每一个皇后都一定要有的，大部分时间是得自己做的，它可以有点隐隐约约的代表出那个皇后她的个性，或是她对于她变装这个角色的一种人物设定，当然也跟技术或是你的画法有关，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会被你内心中你变装出来长什么样子的那个样子给影响。
0: 是，
1: 然后我觉得头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它的精致度，这个精致度包含干不干净，以及我非常沉迷于有漂亮的蕾丝边这件事情。
0: 赞。
1: 对，因为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皇后的假发大部分前面都是有一个蕾丝，一个网子，然后在上面用头发去勾织而成，它就会形成这样一根一根感觉从那个布长出来的样子，然后我们再贴在头上。一般买回来的蕾丝它基本上，虽然它说手织啦，但基本上其实是机器做的。
0: 对，
1: 所以我就会在自己用钩针慢慢的去把它勾出一个漂亮的样子，或是用拔的方式，
0: 为了要创造像是真的头发的发际线。
1: 是，对。然后大部分我们都用高温丝假发，然后高温丝假发我觉得要把它梳干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0: Oh my god！
1: 然后我觉得服装上呢，有一件最重要的是我最在意的是比例，不只是你外面穿的那一层服装，我觉得皇后很重要的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对于自己身体的雕塑。我们会穿丝袜，我们可能也会用臀垫，皇后本身的审美或是她想要塑造的那个身体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就是它并不代表怎么样的身体才是美，而是我们可以透过我的双手去打造一个我喜欢的样子或是我想成为的样子。我觉得这件事是身为变装皇后很难能可贵。
0: 我知道你的时候其实是先从玩妆开始，是什么原因让你开始去玩妆的？第二个是你刚才有说到皇后的妆代表是她的人，那你觉得皇后有需要一个所谓的标志性的 look 吗？
1: 从小就很喜欢画画，纸上那些颜色会让我感觉到很开心，
0: 是
1: 因为我在一个单亲家庭成长，然后我就是跟我妈还有我阿妈住，对，所以小时候就会偷拿他们的化妆品，然后就是抹在自己脸上这样子，然后我阿妈也是有一些很比较炫的一些颜色，金色的口红啊什么的，然后大化就觉得自己超美的。一部分是我很想抵抗男生不能化妆这件事情
0: 啊，
1: 我就觉得我就是要做给你们看。然后当然一开始就是画的就是很莫名其妙，就是因为就是乱涂一些颜色就会让我感觉到很开心，但是家人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这种担心的成分，但我就觉得不行，我就是要在这方面更厉害，然后恰巧我觉得我也喜欢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持续的继续做下去，然后后面就是在网络上面然后看到很多化妆影片，然后就觉得哇，这个就是我想要的，我觉得这太美了，然后开始怂恿妈妈买一些化妆

0: 妆品啊，然后带他去一些专柜啊什么的，就说这个很好用哦。
1: 洗脑妈妈的部分从小做起哦。
0: 是，我就是三寸不烂之舌，我就跟他说这个真的要买。对，但是我觉得我算是非常有诚意的，我不是跟他，我不是只是说、你要买这个买这个、我是会去研究它的质地，研究各个厂家不同出产的会有什么不一样，怎么样的产地会生产出来的眼影粉是比较好的。对，我就开始爱上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把我自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这件事也让我很开心很享受。
1: I know， 那个妆容的标志性到底有没有需要，以及在你身上有标志性妆容这件事的存在吗？
0: 我觉得标志性妆容是对于皇后来说是油然而生的。
1: OK，、
0: 因为皇后只要变装就要化妆嘛。长期的这种化妆下，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一定会养成自己的习惯。除了就是我刚刚说的情绪上的这种习惯、以及你化的手法、你使用的工具，我觉得都会影响到你的这个习惯的养成。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很喜欢让我下一次表演，我就要化一个不一样的妆啊。假如我今天是紫色，那我才。我想要来个蓝加紫、绿加紫这样子，我喜欢给自己一些小清新感。但是那个形式或是那个很经典的样子，我觉得是存在于我们自己心中的。
1: 哦，有趣。
2: 那你自己觉得对你来说，作为一个皇后最重要最重要的点是什么？
0: 除了我的脸以外，就是我的服装，因为服装占太大的面积了。我在表演中很喜欢做 reveal 啊、然后我觉得服装这件事情会很大程度的影响我在表演时候的整个表演的架构，或是我表演的形式。
1: 你现在其实是在读服装设计嘛？
0: 没错。
1: 然后我很好奇，是你从一开始没有学习服装设计，然后自己摸索，然后到现在开始在科班的环境、变装这当中有帮助你什么吗？
0: 因为我一直都想要自己做衣服嘛、所以这件事会迫使我想要去学一些学校教以外的东西，因为其实我高中就是服装科，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时候，到现在也是啦，皇后们就是我们都很爱穿马甲嘛，
1: 对，
0: 然后就看到哎、大家穿马甲都好漂亮、但为什么我买到我的马甲，我一穿上去就是勒不出我的腰型？原来是因为我太瘦，但是那个时候开始会慢慢的去了解一些版型的概念，然后就自己。看网络教学，然后打了我第一件马甲，甚至也没有拉链，就只有绳子、就是要穿也是穿得上去，但很难。对，由这个马甲开始，开启了我对于服装的整个学习。就是我觉得我会说我自己自学能力很高，因为大部分的东西我觉得学校很难教给你，学校教的通常会是一些基本的一些基本功或者一些原型、但是剩下的这些变化我觉得是要靠我自己去进行的、然后变装这件事情，因为我每次都想要不一样的造型，
1: 是
0: 我想要有不一样的呈现，这个贪心就会让我做更多学校以外的。
1: 你的 SOP 是先决定表演的故事是什么，然后才牵扯到了造型。如何打造一个对你来说好的故事跟服装，它两个是连结在一起的，这件事情那个连结的桥梁，你觉得怎么样可以称作好？
0: 因为我自己学了服装之后，开始会知道怎么样的形式或者怎么样的廓形它会带给人什么样的感觉、但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直观、我觉得观众也是能够接受到这个讯息的、所以我觉得当我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比如说我希望这个故事是一个女强人好了，我需要很有气势、我是一个外星人好了、那我可能我会把我的肩膀垫高、我可能袖子的形状可能会不一样，我可能是鱼尾裙、然后后面是大拖白。我觉得这种服装跟身体之间的关系也是很有趣的，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很紧，所以有时候有一些这种比较限制或是比较开阔，这都会在表演的过程中影响我的动作。影响动作的同时，我觉得也会影响到观众去观看我的这个感受、跟他接受到的讯息。
2: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现在也才十八九岁，
0: 是
2: 不论是 Alpha 或者是 Gen Z 的最尾巴，你觉得接下来在变装这条路上，你还有什么东西是你可能还要继续精进或还没有达到的吗？
0: 我会说我自己很贪心，我会想要越来越精致，越来越美，然后越来越有不同的尝试，所以我觉得变装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没有停止。我会希望我自己不是成为一个明星，我希望我自己是一个艺术家，因为我觉得艺术这件事情是我可以终其一生都追求。

0: 的事。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是变装，我觉得它是一件需要很足够勇敢跟诚实的事情。对我来说，变装皇后是把自己拿出来给大家，所以这个变装的过程中，我觉得很多也都是在探索我自己。这一件事或是这个东西是永无止境的，我无时无刻都会发生改变，但我会希望我自己永远都能够记得我的美好，然后跟我可以怎么样让我自己发出这个很正向或是很阳光的这个能力。
1: Oh my god， 我相信听众听到这边可以感受到 Michaela 对于变装是以一个非常诚实成熟的态度来去梳理他对于变装的脉络。可我觉得成熟底下是不是有某一种稚气的一面，下半段就带来更加深入的 Michaela。 我们 see you later。
2: 中场休息时间，
3: 好，大家好，我是你维亚妮亚。今天的 category is period。在口语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常见用法：一是生理女性的生理期（月经），二是句点。就这样，但在 Gen Z 和皇后的世界里是赞同到不行。例如说，我是台湾很棒的 FAB Queen， period。
1: 真的。
3: Categories 变装国王。变装国王是透过变装在舞台上呈现社会男性形象的表演者，大多是生理女性或跨性别男性，妆容上画的有棱有角，除了深邃的颧骨、下颚线及粗黑浓密的眉毛之外，还得用束胸绑紧胸部，就为了塑造出社会男性的刻板形象。比起揶揄，更像是一种翻转性别框架的艺术表演。
2: 华丽变身 Yas Queen， 下半场即将开始，想知道每位皇后的故事吗？请尽速就座。

好，在晚上八点半之前来浏览一下目前在国一跟国三的施工状况，都有车道缩减。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嘉义之后要往水上，有封闭中外线。国三南下有三个地方，一个在过了大林隧道之后封闭中内线之外，也包含在南下的中寮隧道封闭中内线。还有外侧车道封闭的是在南下这边的长治路段哦。待会在晚上八点半，这边要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收听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还有一小段落的这个华丽变身 Yas Queen， 再次邀请到这位变装皇后，继续来跟你分享她的人生故事了。有路况记得来通知警广，晚上八点半先切回总网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暑假出国旅游热度高，桃园机场七八月份的旅运量达到860万人次，创历年暑假的新高。今年中秋和教师节连假疏运期间是9月24号到29号，预估这六天的旅运量会突破93万人次。杨欣的报道。
2: 桃园机场旅运量持续成长，今年截至七月底突破3000万人次，全年超5000万人次里程碑迈进。中秋连假即将到来，桃园机场公司副总经理余崇立表示，中秋连假出境高峰落在24、25号，预估旅运量皆达16万人次；入境高峰则在28号，预估旅运量达15.8万人次。
3: 我们统计了今年七八月暑假的两个月的运量，大概是已经创下疫情前比2019年还要再高了。那中秋节跟教师节刚好连续一个周五一个周一，然后往前往后呢，我们抓了六天的一个秋节的疏运。那在这六天的期间呢，我们预估总运量在桃季的总运量应该会突破93万人次，那平均来讲的话每天是15.5万。
2: 机场公司提醒，连假期间建议旅客提早3小时抵达机场，行动电源每人限带2个，并需随身携带，不得托运。中秋期间如果携带月饼或伴手礼入境，也要留意成分表，切勿携带含火腿、香肠、肉松等肉类制品，以免违反检疫规定遭裁罚。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明天开始到11号，受到今年首波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夜晚清晨低温会下降到17度，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和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11号北海岸及宜花地区还要留意会有较大雨势发生。大肠癌时钟再加快，平均不到半小时就一人确诊。肠道医学会示警，青壮年肠病变风险甚高，但水果摄取量却下降，肠道缺了好菌恐怕就会增加罹癌风险。有柔纯的报道。
4: 大肠癌发生率居高不下，去年新增 1.9 万名的新个案。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郭兆宏医师示警，肠病变有年轻化趋势，关键的原因出在肠道菌丛失衡。肠道如果出现特定大肠杆菌毒素攻击 DNA， 造成大肠黏膜病变，进而衍生大肠癌。
5: 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取量不足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因素。那根据统计资料，其实国人其实在膳食纤维摄取的量是大大的不足，大概至少有40几%。那每天时刻的膳食纤维

0: 认为是一个建议的，但是很多年轻族群大概都不到它的一半哦。
1: 秘书长李伯贤表示，青壮年水果摄取量下降 23% 可能是导致肠病变的原因之一，建议民众补足膳食纤维，养好肠道菌丛，每天可以从早餐开始选择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等高营养密度水果来补足日常饮食中的营养缺口，每天吃2颗绿色奇异果可以让排便更顺畅，改善腹痛腹胀，定期筛检才能有效预防癌病变风险。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社群媒体超低价一夜式广告陷阱多，台南有一位民众上网买洗衣精，结果掉入实名认证的诈骗陷阱，还好他跑到了派出所去询问，保住了财产。魏金妮的报道。
3: 台南市一名胡姓民众浏览到一夜式购物广告，要购买超值洗衣精，不料却遭卖家以未完成卖货便实名认证为由，转介自称邮政客服的人引导操作网银。所幸他发现不对，亲自前往二分局长乐派出所咨询。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4: 民众于社群软体滑到广告，并下定超低价洗衣精后，遭假卖家以未完成卖货便实名认证为由，转介假邮政客服引导操作网银 APP， 民众察觉有异后至派出所求证，员警当场确认为诈骗，并协助其封锁阻断，顺利维护民众财产安全。
3: 分局提醒，浏览社群一夜式广告要提高警觉，民众若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到派出所咨询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尽管气象站，
2: 明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的气温是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8:35，感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刚刚杨淳有提供给大家呢，目前正在进行道路施工的路段，在国一跟国三以及台88的话，这边都有一些道路上面的车道缩减，包含提到说在国道1号南下过了嘉义之后要往水上的路段封闭中外线。那另外的话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的三个地方，一个是在过了大林隧道之后有封闭中内线，另外的话呢，这个地方则是在国道3号的中寮隧道有封闭中内线之外，还有在国三的南下长治路段的外线车道也有 AC 路面的刨铺工程。再来在台88的西行方向，竹田路段一直到大发路段这边的路肩跟外线车道也有设备维修的巡查作业在进行当中哦。待会一首歌过后，同样来进行到今天的华丽变身， Yas Queen 再次邀请到变装皇后来跟你聊聊她的故事。

0: Hello， 华丽变身 ，Yes Queen， 我是 Makayla。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卡尔。
2: Hi， 我是翟基。
1: 我们要来了解 Makayla 自己的故事了。想问一下，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走上变装之路的？毕竟真的年纪好小呢。
0: 好，我现在只是19岁。
2: Oh my god，
0: 19岁，对，但是我大概实质意义上的变装皇后这件事的话，我觉得好像是14、15岁的时候。
2: 国中生，
0: 国中生，
1: 我跟你说，这个时候一定会家长就说不用读书啊，
2: 他有好好读书，他有好好读书，
0: 也没有，但是很有才华。对，但是如果广义一点上来说的话，我觉得我大概幼稚园的时候吧，我阿妈都会带我去我们家前面的庙，然后看歌仔戏。对，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就是哇，我就觉得男装扮女装也很那么美。因为我那个时候就会在戏棚旁边，然后偷偷看他们化妆，跟看他们衣服的箱子，我就好喜欢，然后就回家，我就会叫我妈叫我阿妈去买纱，然后让我当水袖这样子，觉得自己超美，然后他们买那种木棍，然后在家里耍枪，觉得是刀马旦。
1: 你的童年好精彩、欸，
0: 很精彩。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我真的也是感谢我的家长没有阻拦我做这些事情，阻拦我做我爱的事，自然而然的开始就是开始化妆，开始化妆之后开始有假发，开始会有胸罩，开始会穿着胸罩在家里走来走去，然后就这样。当然，他们也是从一开始的出于一种担心的不理解，到后面开始慢慢知道说，哎、欸。其实没有那么严重，然后还是会叫我美女啊什么的，
2: 好可爱，
1: 很可爱。可是国中生大家都在念书跟考试，你从那个时候就算 official 的出道了。以变装皇后这件事情来说，
2: 哦，等一下，我这边要说，皇后的出道比较像是表演啊、你开始第一次表演是什么时候？
0: 15岁，
2: 15岁
0: 在达利达。
2: 好，如果大家不知道达利达的话，它是西门一间酒吧。嗯哼，但是你为了那次表演做了什么事情？
0: 我们以法规上来说呢，其实它不算是酒吧，
2: 哦，它算是餐酒，
0: 它算是小吃店，
1: 是的，
2: 好的，
0: 它算是小吃部。其实因为它也是露天的，然后表演时间也都是在下午时段，所以其实没有，不是到真正的夜场，所以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还是以防万一有一些争议啊什么的，那老板就请律师写了一个那个家长同意书、家长知情书，然后就请我妈签名放在店里面。
2: 是怎么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0: 这个就要讲到我变装妈妈妮菲亚。
2: 好，
0: 那个时候、
2: OK、
0: 对，那个时候她准备要离开台湾到美国闯荡的时候，她在达利达做的最后一次表演，那一次我就有去。那一天我就是整个变装去，就是戴那种真发假发30寸，然后穿一件就是小礼服这样子，但那个时候很不精致，但是还是觉得还是很漂亮啦，
2: 是，
0: 对，很完整的妆容，然后就在那边看他表演，然后他表演到一半的时候，他转过来说：“哎、欸，你很漂亮。”然后我想说：“哎呦，怎么这样？怎么样？怎么了啦？”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就有。

0: 有认识老板这样子、嗯、然后到后面我就表演结束之后在后台跟他们聊天，他就说你真的很漂亮欸，然后我说、嗯、
1: 没有啊
0: 然后我们在那边聊天的时候他说欸那你有变装家族吗、嗯、然后我说哦没有，那你有变装名吗、嗯、没有，然后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加入冯家、嗯、我说可以吗、嗯、然后他说但你现在表演一首歌我看
2: 现场 live audition、哦、
0: 但那个时候我已经把假发拿掉了我是寸头
2: 好，然后你就表演了吗？
0: 我就表演了。
3: 你演什么歌啊？
0: 我表演 Britney Houston I Have Nothing。
2: OK，
0: 我就开始我的表演。这首歌呢我已经准备很久了，就是以待来日
2: Oh my god，
0: 就用上了。
2: OK、嗯、所以是那一天 Ninfia 看到你的表演，然后同时老板也看到了你的表演。
0: 是，我就加入了冯家，然后在后面老板就问我说欸那你有没有想要试试看表演，那我当然就是说好啊。
2: Oh my god，
0: 对，我觉得我一直都告诉我自己我要把我自己准备好、嗯、当有一天机会来的时候我不能错过。
2: If you stay ready you don't get ready。 嗯，是不是很厉害？
3: 我现在鸡皮疙瘩都跑出来了，好可怕
2: 好，但我觉得刚才有一点，你当时遇到 Ninfia 的时候是没有变装名字，那 Makella 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3: 怎么来的？
0: 也是在当天那个晚上
2: 哈
0: 对，就是在当下我们就是开始在讨论了嘛，说嗯，那你叫什么名字好，叫什么名字好，然后他说我觉得嗯，他就讲了很多名字这样、然后最后就蹦出了一个 Makella， 然后他一说 Makella 他说对，他就叫 Makella， 他长得好像 Makella 我觉得因为很多皇后名字都是有谐音啊或者一些小含义在里面的、嗯、但是我的变装名字 Makella 就是一个我不知道
2: 脑力
0: 很随机，然后我觉得好啦也很适合我，就是很写意对，就是 没有为什么他就是长那样，
3: 故事来了的意思。
0: 对，我就是 Makella
2: 我刚才听你的故事的时候包含你的选歌这件事情让我很好奇、嗯、Whitney Houston 的 I Have Nothing 这首歌基本上他的年纪是由你的年纪了，然后是什么原因让你对这些所谓年代久远的歌曲这么有感觉？
0: 因为我很喜欢看康熙，大家知道康熙最一开始都是采访，就是一些那种就是政商名流啊，或者一些比较大咖的人物、嗯嗯、
3: 人物专访。
0: 对，那个时候就开始认识，比如说蔡琴，嗯，然后齐豫等等的这些很经典的歌手，加上我妈也很喜欢播给我听一些她那个时候很经典的歌，或是她喜欢的歌，包括 Michael Jackson 之类的。然后我就是觉得我很喜欢那样子的旋律，从一开始只是很单纯的喜欢，然后到渐渐长大，开始看得懂他们。的词或是能够理解那个的意思的时候会觉得哇很美，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流行的东西、嗯、但我觉得那个时代或许是节奏或者是他们词曲创作的那个样子、嗯、在我内心里面我很喜欢的。
2: 因为我还记得认识 Makella 的时候他会在角落听齐豫跟潘越云
0: 没错，我非常喜欢齐豫。
2: 对，嗯哼，在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大众对于变装的某一种状态开始又变得模糊了。像之前你开始变装那几年是非常，你知道，热衷的，整个社会都在支持变装的价值。可是现在来到有点后退的时候，嗯哼，你会怎么样看待这个社会大众对于变装的想法？
0: 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对于变装这件事情的喜爱或者是这个东西的热情不一定是永远都是那么长久的、嗯、所以我才觉得我自己会需要更坚定的去做这件事情、嗯、因为我就是喜欢嘛、嗯、我很爱这些事情，这些东西集合起来是变装、嗯、所以我觉得今天褪去了变装皇后这个东西之后，我做的东西依然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不管大家对于皇后这件事情态度是如何、嗯、我都还是会很忠于自己的去做我想要做的东西。
2: 那这样相较起来，在家做衣服跟你成年之后出来接夜场的表演，你喜欢哪一个？
0: 其实吼，好像蛮喜欢在家做衣服的我觉得跟我的个性有关啦，我觉得我自己偏不善交际一点、嗯、
2: 你前年成年
0: 对，
2: 刚好也面临到了一个皇后圈的状况，是夜场工作在减少。嗯哼，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好还是坏？
0: 我比较喜欢自己调整心态，我还是很喜欢到夜场的场合去表演，因为我觉得那个观众的氛围或是那个体验也是很不同的。 嗯哼，我自己觉得很开心的是现在皇后虽然在夜场的机会

减少了，但是有越来越多不同的场合会让我们出现，进到歌剧院里，我们可能进到餐厅里，各种各样的，我觉得可以很勇敢的做这些事情。

0: 面表演 A Plus 的那个演出、啊、他就是不断的换装、嗯、请了很多人来帮我，然后有人帮我做 VJ、嗯、有人帮我拍了记录的影片、嗯、然后这些服装什么都非常戏剧跟完整、嗯、但是在这之前其实是因为我大概两三年前吧还在达利达有表演的时候，其实我也做过一次 A Plus 想要致敬一次一模一样的表演，但是那一次我大失败，就是因为在过程中我要不断的换装、嗯、我要换三套衣服、嗯嗯、最后我要把整身脱光换成就是类似裸体的效果、嗯嗯、但是那一次呢，因为可能第一个当然就是经验不足嘛，然后那个时候没有适合的人来帮助我去完成这些事情，因为其实那个是我没有办法在舞台上自己做的、嗯、我是需要有小帮手或是舞者在后面帮助我的、嗯、
1: 对，
0: 但那个时候没有这样子的概念、嗯，所以就大失败，但是大失败我还是漂漂亮亮的把它跳完了、嗯、但是很感动的是这一次这么完整的情况下，然后终于做了一个我以前心心念念一直想做的表演，我是说我一直在做梦、嗯、然后我很谢谢我身边有人，不管是店家老板去主办这样子的活动、嗯、或者是我身旁的人，我称他们为小天使、嗯、来帮我做衣服或是帮我跳舞的人，我称他们为小天使，很谢谢这些小天使来帮助我越来越知道身旁有人可以帮助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就是一种走出业力回圈的感觉，我终于完成了一个算阶段性的一种给自己一个交代，觉得自己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1: 那你目前还有在变装路上的阻碍跟困境吗？
0: 实质一点的话，我觉得我不太会主持，通常我要主持的话我需要跟对方有蛮高的熟络的程度，对对对，不然我蛮难发挥的好、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可能会需要做练习、嗯、然后如果是比较心理上的阻碍的话，是我觉得我很挑剔，不管是对别人挑剔还是对我自己挑剔、嗯、然后我觉得我会开始做变装也是有可能也是出自于某一种恨跟挑剔、嗯、就是觉得我可以做得很好、嗯、这个东西那么简单我可以很漂亮、嗯、对，但是当然做的过程中会发现、欸、有些东西的确是蛮难的、嗯、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挑剔也是促使我成长，但有时候它会变得很负面或是很否定自己，但是我觉得到这一两年有比较好的是我开始学习转化这样子的挑剔、嗯、然后让它成为我只是一种检视自己的方法、嗯、但是不会否定我自己做的这些事、
2: 嗯、我想问一下，在你们这个世代的人，你所观察到你所体验到的人对于变装这件事情你有接收到什么样子的一个看法跟感觉吗？
0: 我觉得我身旁的朋友刚认识我的人听到我是变装后都会觉得哇好厉害，然后很羡慕，就会觉得哇怎么有办法那么有自信的做自己。当然在交友软体上的时候就是跟别人说是变装后常常就是落得一个消失的下场对，但是如果比较广义上的来说、我身旁的人啦，可能是因为服装科的关系、我觉得我每一个人都是变装皇后、欸大家都在试着扮演一个更好的自己，很多服装课就是要做嘛，所以我们做了这些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些都太像变装后了，而且大家都好浮夸、这个宇宙对我来说我有一种魔法，我会吸引一些我爱的人在我身边。
1: VS 是你选择变装还是变装选择你？
0: 我觉得我跟 Makela 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办法分离，彼此是互补的，是持续并行的。我会说我生来就是要做变装的。
3: Oh my god!
1: Oh my god! 所谓的年轻的躯体里面，他拥有的是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这个是华丽变身很重要的一部分。
2: 是
1: 我们如何变得对自己诚实，我们如何变得对自己负责任，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变，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要永远变得为自己负责。再次谢谢马凯拉，我们下次见，拜拜。
2: 谢谢。
3: OK
4: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3: Yeah.

是的，华丽变身 Yas Queen 13集呢，好像也是从几月份啊，从7月份开始还是6月份吧，每周二的晚上时间点，然后在空中为你播出，那也把13集呢全部播完了哦。而且真的很巧的是，你知道吗？在播完，其实这个华丽变身 Yas Queen 有参与了，应该说是有报名了今年的金钟奖的一个参赛，所以明天就能够公布到底有没有入围了。所以如果你也喜欢的话，麻烦一下大家一起帮忙集气一下，看明天有没有办法从这个公布入围的名单当中听见我们的名字了。

Yes, and 好的，希望说呢，在明天公布了金钟奖的入围名单当中，除了 Yes Queen 这个节目当中，除此之外的话，其实这个节目当时候也是跟台北的不管是视频，然后卡尔以及 Like， 还有包含了弯岛皇后非常非常多的这些变装皇后一起来共同打造这个节目。所以除了这个节目之外，当然也有尽管高雄分台的话，也有跟宋琳还有丁婉两个人一起共同呢一起制作的一个节目哦，跟客语有关系，相信当时候可能你有在这个节目当中听得到啦。总之希望明天下午两点公布入围名单，可以听见呢我们尽管很多很多优秀的同仁们，然后都能够听到入围的好消息了。

0: 刚有接获到一个施工消息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南州交流道路段这边外线车道有在进行相关的施工，帮我们小心经过了。待会在晚上九点，一样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进入到第三个小时节目啦，待会见。
1: 躲在这银河，做一个王，躲在这银河。
2: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3: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收法灵魂沙发，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嘉义往水上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过汐止系统的路间行人误闯。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呢，北上南州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长治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南下过大林隧道中间内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45.8到44.4公里过罗东的外线车道跟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线都是施工的。省道台14甲线的5.7公里雾社路段路面有油渍，台88的西行竹田到大发路间跟外线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晚上开车记得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屏东县政府强力打击毒品与毒驾，在检警以及卫生等跨单位合作之下，今年截至七月底已经查获了海洛因、安非他命、摇头丸以及伊托咪治等各类毒品，含成品跟半成品，总计800公斤，市

0: 是约8亿元，估计可以避免超过22万人次接触毒品危害。可是这些毒品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屏东县警局刑大队长叶世杰说，几乎都是由感冒药定提炼出来的。
1: 他是把那个感冒药，
2: 他去药局买感冒药定，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播出这些东西来，对，所以他们就很快的播出来。啊，这个在黑市的价格，上次新闻也有说，一粒爱90块，啊，所以这边加起来这边7000万的感冒药定的价格。哦，所以这边感冒药定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一个原料啊，这它会分成那个播感冒药定的一个地方，然后做制毒工厂又另外一个地方哦，所以其实它是分工的很精细，这也都是感冒药定。
1: 啊，它要怎么稀释吗？
2: 它这个东
3: 西用甲粉，然后用那关联桶，然后做溶剂。
2: 用化学原料
3: ，
2: 溶出麻黄素。
0: 周县长检视物证，表示看到了800公斤的毒品，心里十分的沉重。他强调，毒品跟毒价绝对零容忍。今年投入2570万元的经费，从装备、试剂到检验量能全方位升级，也将毒价检验由平均的2周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
4: 新型毒品的犯罪。新型毒品造成的危害，县府要赶快追上来，我们赶快建制。所以呢，我们在依托这个唾液的试剂上，我们加重采购，再买更多，那个不便宜了，另外在我们的检验中心，我们也购置了这个气象晨曦串联式的气象晨曦质谱仪。另外我们再加强2名的专案人力哦，务必做我们警察同仁他们在第一线在前线追缉犯罪，我们要确保这个追缉犯罪的成果，要确保追缉犯罪的这个成果的证据在地检署会用到法院会被肯定哦。我想大家都充分的认知到这个毒价对社会的危害，那县府我们绝对是零容忍，县府绝对是要来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这个台湾这个社会，我们非常的自由，非常的民主，但是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那当然犯罪绝对不是警察，绝对不是地检署或法院定罪之后可以解决的，还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想这是县府的责任，政府的责任。
0: 毒价是道路上的移动炸弹，为了及时能够验出毒价，警察局加重采购毒品唾液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交通队长陈大为说，这个检验试剂可以验出7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盒内，就能够验出端倪。
2: 这检视盒呢，我们这样看见正面这边有3种颜色，红色、绿色跟墨绿色，然后背面有黄，也有鹅黄色、蓝色、绿色跟紫色，这种总共有7种。这7种呢，代表了7种毒品的检验，它分别是苯二氮平类的大麻、伊多米酯、鸦片类凯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四类甲基安非他命卡西酮这7类的毒品。我们可以做唾液的快筛，
0: 而屏东县政府更整合了卫生局检验中心、警察局以及屏东地检署，建立起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价案件检验时间由过去平均的14天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提供检察官以及法院及时、完整而且具有公信力的科学证据，大幅提升了毒价案件侦办以及司法处置的效率。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1到7月总共查获了毒价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大幅成长了360%，并且成功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而毒价肇事件数也由第一季7件下降到第二季5件，下降约17%。 显示政府强势执法与跨机关合作，打造查得到、验得快、办得严的反毒体系，守护县民生命安全与健康。治安守门员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采访直播。原定9月5号、6号两天举办的高雄创意造筏竞赛，因为受到近期风雨影响，精彩赛事已经顺延到本周9月12、13号登场啦。
5: 没错，多了一点准备时间，各路造筏高手的脑洞创意绝对更炸裂。这场万众瞩目的海上大乱斗，你千万不能错过。
6: 邀请所有大小朋友9月12到13号一起到高雄盐城区大港仓大港桥旁边，亲眼见证最爆笑最热血的水上奇迹。
0: 现场除了能看到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自制手造船，还能够看到选手们踩水拼搏甚至爆笑落水的精彩瞬间哦。
5: 欢迎带着全家一起来港边吹着海风看热闹，9月12、13星期六日相约大港桥旁卡位看热闹，为上场造筏的勇士们欢呼加油吧。
6: 创意造筏竞赛，我们不见不散哦。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7: 欸，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欸，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8: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7: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8: 啊，你点了吗？
7: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LINE的账号被盗了。
8: 等等，既然他的LINE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LINE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7: 所以我的LINE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肖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0: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9: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6: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时间晚上的9:13，我是杨纯，来进行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刚刚看了一下，目前路网图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不过呢，有在国道一号跟国道三号蛮多地方在进行施工，都是有车道缩减。再次呢，带你浏览一下了哈。比方说，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嘉义交流道，要往水上方向前进的话，这个地方要进入到施工区域之前，可以感受到呢，还是有部分的车流，这边会稍微缓慢一点点，帮我们小心经过。而国道三号的话，南下三个路段，包含了呢，这边在过了大林隧道之后封闭中内线，同样是封闭中内线的地方，还有在南下的中寮隧道，以及在外线车道施工是在南下。

大的长治路段。至于在国三北上的南州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也有在进行路面的刨铺施工哦。再来的话，这边有动物平躺不动的消息，在台十八线的东向太保路段吉曼车道这边有动物平躺在这里了。而至于在碎石的话，则是在台一线的南下，在关田路段的外线车道。至于在高雄市区的三民区这边地方，金鼎路跟鼎泰街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还有没有掌握到的最新消息，再麻烦大家呢帮忙一起来通知我们警广所收听的好朋友 0800-000-123-5， 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今天下午的时候啊，在找歌，然后找着找着，突然脑海当中跑出了这首很经典的歌哦。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来猜歌时间到了哈、哦。有没有人很厉害，一听到就知道这是什么歌了呢？

好，就在歌曲呢快播完之前，有听众呢打出了齁，这是今天这位算是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杨宗宪所演唱的这首夏郎尬哇币哦。晚上9点18分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来关心一下瘾君子朋友了。当然其实在超商当中可以购买到一些纸烟。

嘛，对不对？那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还有手持着所谓的电子烟。那如果说你有看到最新的消息的话，可能也在正着发愁哦，不晓得说这个电子烟该怎么处理。根据的卫福部国健署这边有指出说啊，全台湾22个县市的公家机关以及包含了卫生所，从今天哦9月8号起就正式有设置了一个专用的电子烟回收桶。国健署这边挂保证，要投入这回收桶的话是 OK 的，绝对不会说呢你前面才刚丢啊，后面呢就去抓你了。你可以放心齁，放心的拿出来主动缴回，安心处理掉你手边的这个电子烟了。而为什么政府这一次会动作这么大呢？也是因为国健署特别解释了有两大的核心关键。第一个是虽然说目前啦烟害防治法全面禁止使用电子烟，但是如果你原本就持有并没有罚则嘛。那行政院这边已经修正草案，将持有电子烟正式纳管，所以未来呢最高可开罚新台币10万元哦。所以新法如果三读上路之后，也会给予一个月的一个缓冲期。国健署呢就提前在今天开始就布局了，也有建置的像是一些回收桶，就是让大家呢可以在开罚之前有安全合法的一个管道清掉你手中的这个电子烟的产品了。好，那两大核心的关键再来是第二点了。第二点是要讲到关于像是因为垃圾车在挤压过程当中可能会有爆炸的风险。毕竟电子烟里面含有锂电池跟烟油，所以如果你随手扔进了一般的一些垃圾当中，再经过垃圾车挤压，就可能会引发呢电池爆炸或者是火灾出现。因此回收桶特别采用的是只进不出的一种防护设计哦，所以挤满之后呢是会交给专业的单位他们来进行统一的销毁。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呢，哦，我前脚才去把这个电子烟呢，只丢进去而已，就怕会被抓。因为现阶段完全是呢正向鼓励性质的啦。尤其可以看到董事基金会也相当肯定这项措施，认为说能够解决过去学校老师没收的电子烟，却不知道该怎么样进行销毁的窘境。所以可以赶快检查一下你家里的抽屉，有没有电子烟，趁着现在安全的时候来缴回吧。

来自苏打绿翻唱的没有烟抽的日子，晚上9:26。刚提到电子烟的话，其实大家可以查询一下离你家最近的卫生所或者是公家据点哦，把你们家中的这个电子烟还是烟弹安全投递进回收桶里面，千万不要丢进这个一般的垃圾桶，或者不要让这个资源回收车给载走哦。再第二个是呢，你可以寻求戒烟的门诊啊，进行专业的协助。比方说，你可以随时拨打这个免费的戒烟专线0800，后面呢就是636363哦，非常好记。也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还有像是卫导师，然后来提供一对一的个人算是戒烟的计划啦。一起来守护一下你自己本身还有全家人的呼吸道健康啦。

0: 景广新闻。
1: 主计总处今天公布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 2.04%， 已经连续4个月超过 2% 的通膨警戒线，其中外食年增率持续飙升到 3.17%， 创下8个月最高涨幅。由淑燕报道。
2: 八月油料费涨幅和去年相比增加约一成，成为推升这次 CPI 增幅的一大因素。而在重要民生物资中，鸡蛋涨幅 10.43%， 来到近半年新高。不过八月整体 CPI 年增率却是今年二月以来新低。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明，主要是去年八月丹纳斯台风及豪雨拉高蔬菜价格比较积极，相较之下这次蔬菜价格年减 21.64%，创108年1月以来最大减幅，使整体 CPI 出现明显收敛。
3: 去年的蔬菜指数非常高，是 146.94， 目前的指数是 115.14。 8月下旬受到豪雨的影响，蔬菜批发价上涨，但是因为上旬跟中旬相对是较低，所以它让整个8月的蔬菜平均价格是下跌的。
2: 由于9月开始至今蔬菜批发价偏高，另外从整体趋势来看，外食费涨幅依旧会在 3% 以上，因此9月 CPI 年增率可能在扩大。评估当前物价处于温和上涨，但是并没有出现普遍性且持续性的通膨现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财政部明年度统一发票给奖经费编列了 193.7 亿元，比今年增加 4.9 亿，预料将再加开云端发票的专属奖，出估全年增加约90万组500元奖项，等于每期可望多出15万组。新北板桥诊所 C 型肝炎群聚感染再扩大，疾管署表示目前已经有353人采检，又检出2人确诊，他们都曾经到安泰松鹤诊所注射针剂，累计已经有13人感染。有柔纯的报道。
4: 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因应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已经框列了1118人，并通知1096人，剩下的22人持续联系中，目前已经采检353人，其中2人确诊，分别为板桥60多岁女性、土城50多岁男性。
5: 那这两位的话，一个有症状，一个没症状，都是多次到这个诊所去打针。那我们研判目前的话，就是从流病来看，还有他的检验来看的话，是跟这个群聚相关的急性吸肝个案。
4: 李明诚说，原本预估有 5% 的阳性率，不过依目前的采检状况来看，比原先预期少一点，这是好的现象。由于感染 C 肝之后，每个人症状不同，但多会出现茶色尿、身体倦怠或发烧，呼吁去年7月1号以后曾到板桥安泰松鹤诊所打过针的民众，接到通知赶紧到附近的卫生所采检，如果没有接到通知但有疑虑，也可以拨打新北防疫专线咨询。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文化部长李远展开欧洲行程，推广台湾电影文学和博物馆，并且担任第30届台法文化

0: 奖的评审，这也是首次有台湾文化部长访问英国，象征台英交流全新里程碑。维尼的报道。
1: 以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为起点，文化部长李远先后再造访维多利亚与亚伯特博物馆、伦敦国王学院，并于今年将英国国际布克奖颁给杨双子、台湾漫游录的评审团主席娜塔莎布朗，以及知名爱尔兰当代诗人约翰麦考利夫、英国文学翻译中心执行总监安娜古德进行座谈。身为首位访英的文化部长，李远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交流。
2: 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终于看到自己的台湾，然后也让世界看到台湾，尤其是英国，它让我们更充满了信心。未来我们台湾跟英国之间的各种交流，尤其是文学交流，我希望更密切。
1: 李远也向英国借鉴博物馆经营管理及环境绿化的经验，希望帮助台湾正在筹设的国家儿童未来馆、国家铁道博物馆、国家漫画博物馆等工程。后续欧洲行程，李远将前往法国主持第30届台法文化奖评审会议，并向当地影视专家、创作者推广台湾影视作品、漫画与文化科技。金广记者维尼采访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其他的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的气温是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9月13号星期天，要不要搭火车去竹田？
1: 去竹田看风景吗？
0: 不只看风景，还要闻酱香，吃美食。
1: 哇，那不止视觉上的享受，还能品尝客家美食呢。
0: 没错，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今年就要客庄就酱吃。
2: 竹田旧称顿悟，以前可是六堆米粮农产的集散地，阳光充足，水质好，满是客庄味的酱油酿造厂。
0: 今年在日式木造建筑与铁道交织的竹田渡雾邑，首推台日韩发酵美学 PK 巅峰对决，以东亚发酵文化为视角，与屏东在地客家职人碰撞出新的可能。
1: 开幕更把竹田老驿站化身成最有味道的伸展台，推出酱香 Runway， 展现屏东酿酱产业团结与当代品牌力。
2: 那还等什么？搭火车逛市集吃好料，通通一次满足。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9月13号星期天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竹田顿悟邑，一起来客庄就酱吃。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 阿红，小孩的作业签名签好了没？洗好的衣服记得晾起来哦。
2: 放心啦，作业签好了，而且洗衣机刚好停，我这就去晾，顺便把客厅整理一下。
1: 以前呢，以为照顾小孩还有家务全包才叫好妈妈，累得半死还常发脾气呢。
2: 哪会，我们是育儿神队友哎，家不该是一个人单打独斗，教养孩子分担家务本来就是我们一起的事情啊。
1: 对啊，互相帮忙，神清气爽，走吧神队友，今晚带孩子去爱河边骑脚踏车。
2: 好，出发。
3: 育儿不分你我，家务携手分担，共亲职同陪伴，让爱在陪伴中成长。这份幸福，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与您一起守护。欢迎搜寻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官网，获得更多亲职教育与相处配播。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晚上9:39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我们 FM93.1 的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都在空中服务你。目前南部地区整体来说路况都是还不错的，但是有看到因为受到施工影响，要经过这个施工区域，这个车流会稍微缓慢一点点哦。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嘉义之后，要往水上方向前进，目前呢有个区段哦封闭中外线车道。至于在国道三号，还是有蛮多地方呢有车道缩减哦，包含在国三北上的南州路段有封闭外线车道，以及同样封闭中内线的，在国道三号南下，一个是在过了大林隧道之后，另外一个是在中寮隧道路段，都是封闭中内线。而同样封闭外线车道的地方，还有国三南下的长治交流道路段，这边进行是路面的刨铺作业。至于感谢一下李明服务队，刚有提供说呢，在高雄市的话，目前是有两件火烧车的案件。哎，很奇怪耶，因为像昨天我朋友呢，他们家附近刚好也是有火烧车的一个状况。那当然，案情的话我是没有追踪啦。但现在有两个火烧车的情形呢，一个在高雄的凤山区建国路，那另外一个是在小港区的中林路这里，刚刚稍早都有接获到是有火烧车的情况哦。所以也麻烦最近的话呢，检查一下出门前啦，检查一下车辆是不是呢正常的，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异状，以避免说呢可能开车上路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要确保一下呢自己的行车安全，也要从检查自己车辆开始。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到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今天呢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这一篇，叫做在爱里你是否能做你自己呢？我们从小到大在感情里面或在人际关系当中，常常都在学着一件事情，就是如何符合别人的期待，有没有？不管是谈恋爱的时候啦，可能为了让对方开心，所以我们要学会把那些尖尖角角把它磨平。比方说你可能喜欢吃的餐厅哦，你就只能默默的藏在心里啊，只要说呢对方挑选什么都说哦都好吃都可以呀。或者是在婚姻当中，我们学会要扮演一个好的妻子好的丈夫的角色，然后把自己的疲惫跟委屈呢都收藏在这个抽屉里面的最深处。甚至在亲子关系当中，我们也常常忍不住用哎，我是为你好好不好这一句话来当成是一个钥匙，试图要把孩子雕刻成我们心目中那个非常完美的模样。你不觉得这样听起来好像爱这个字总是被默默的贴上一些条件吗？好像你得够温柔我才爱你，还是你得够争气够听话我才觉得你是个好孩子，还是你得变成我们希望的样子哦，我们这段关系才能够继续走下去。可是你有没有遇过那么样一个人呢？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也不需要刻意的去维持什么样完美的形象，就是你可以大声的笑啊，也可以大哭，也可以展现出你最脆弱最狼狈甚至有一点无理取闹的样子。甚至你也不用那边给鬼给拐，或者是呢那边装啦，就是你不用担心只要说错一句话可能对方就会转头离开，也不用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就生怕自己好像做不好好像会被对方扣分呢。所以你在你身边有曾经遇过或现在你就遇到这个人吗？在这个人的面前啊，你好像心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安稳，那一种感觉很像是哪怕全世界，都要求你要顶天立地，必须要强。

强大，必须要符合呢种种的一些标准。但是只有他会笑着对你说，没关系啦，好，你在我面前的话不用那么辛苦，你可以做你自己的。哇，我刚刚在讲这一句的时候突然好想哭哦，我觉得这个人这能够讲出这句话的话是非常温暖的。真正的爱从来就不是一方面的去改造一方面嘛，也不是说一场互不相让的权力游戏，那他也不是要把对方变成是另外一个版本的自己，也不是用爱来当作成一个绳索一样，把对方呢紧紧的绑在自己期待的框架当中。就像作家张曼娟也曾经说过，爱是一个是让一个灵魂在你面前可以感到安全，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愿意呢舒展开来，展现出他最原本的模样。所以当我们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他的光芒，然后你也会接住他的阴暗，我们会欣赏他的独一无二，而不是去修剪他那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些呢算是奇怪的点也好，或者是呢不一样的一个路线。我们成全他去追梦哪怕是那条路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或者是我们包容他的笨拙，因为我们知道说那才是他最真实最诚挚的一种灵魂。当然这并不容易啦，要做到这一点可能必须得要放下内心当中的那一份控制欲，你要学会去相信眼前的这个人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完整个体，他不需要依附谁才能够变得完整，只是他有权利去过他真正想过的人生。而当我们被这样子好好的爱着的时候，我们也会在那个温柔的眼光里面重新去找回那个非常久违最真实的自己了。翻来翻去讲到最真实的自己，还是真的这一首歌我觉得太适合了。

能够在爱里面好好的做你自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哦，也恭喜你，如果你有遇到这样的人的话，真的非常非常棒。不过其实真的也好像很多时刻我们都在符合别人的期待活着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时候你也可以对你自己好好的说啦，谢谢那个一直以来很努力生活，从来都没有放弃珍惜应该说真实自己的你了。当然我觉得也不用到完美啦，因为你本来的样子其实就已经是够好的了。

听到的是来自迷幻乐团所演唱的 Follow You。 好的，感谢你 follow 一下我们景广。目前呢可以看到，虽然说有几个地方在施工啦，不过因为要经过施工路段而导致呢可能有点车多的算速度比较快不起来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嘉义之后要往水上方向前进的朋友，因为封闭中外线的关系，帮我们小心经过这里咯。在准备跟你 see you tomorrow 之前，来听听这首也算是最后结尾蛮应景的歌啦，来自 Alpha 萧亚轩的《明天》。

刚有提到说有两部车辆的火烧车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原本在高雄的凤山区建国路还有在小港区的中林路这边的地方火烧车的状况，都已经完全排除，可以放心通过了。

真的在路上，尤其在高雄苓雅区的朋友，那刚好看到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苓雅区的正义路这里哦。如果说事故还没排除，帮我们小心经过在苓雅区正义路。

是的，收听景广，当然杨纯也很愿意陪伴你呢，在每天晚上的七点到十点钟这个时段哦，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那刚刚有提到说几个交通的一个状况哦，虽然说都已经排除了，不过感谢一下李明服务队，他刚说呢，其实在火烧车的一个路段又有一件事件哦，事故发生在高雄小港的中林路这里，稍早火烧车已经排除了，但现在又一起交通事故发生。还是要经过在国道1号跟国道3号甚至在台88的朋友都有车道缩减的情形，在国一南下过了嘉义要往水上的中外线，而在封闭了中内线的地方，就是在国道3号南下过了大林隧道之后，还有包含了在中寮隧道目前在进行施工。至于在国道3号的南下长治交流道跟北上的南州路段的话，外线车道同样有工程在进行。台88则是在西行方向，从竹田路段到大发路段的路间跟外线车道有在进行设备维修的巡查作业。好啦，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然后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跟 IG。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情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情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10:01，情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55.6到58.3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北上的45.8到44.4过罗东的外线，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线都是施工的。省道台三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的内线车道施工。台15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施工封闭。台6-1的双向20到48.5公里芦竹到永安进行施工到早上10点。台62甲线南下3.6到4.9公里3号隧道内线施工。台66线的双向5到25公里观音一到平镇三路段施工到早上10点。台68线西行18公里竹东二的路口外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台18线东向6公里太保路段的机车慢车道也是有动物躺着。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3: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咧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5: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张震岳《思念是一种病》。好，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继续要送上这首歌，来自张惠妹，叫做《夏天的浪花》啊。虽然今天我已经觉得，那昨天就觉得了吧，好像变凉了，已经不是夏天了。你有开始把薄外套拿出来了吗？

这首歌叫做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它是 Gautier。 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 0800-000-123。 台这边是台68线往西18公里，在竹东二入口北新路这里外侧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经过的时候要稍微避开它一下。另外在台66线的5公里到25公里双向，观音一到平镇三路段这边有施工，预计要到早上的10点钟，经过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这边施工的一个状况。国道5号的部分，北上 45.8 到 44.4 公里过罗东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5北上呢，罗东的入口匝道这边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3号南下 55.6 到 58.3 公里这边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施工。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这是苏打绿的歌，叫控制狂。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云量跟降雨几率都会增加，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云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白天大致还是多云到晴为主，午后在南部地区跟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夜晚清晨各地还是比较凉一些，中部以北跟宜兰低温普遍在21至23度，如果有辐射冷却效应的话，在北台湾的局部空旷地区可能还会降到17、18度左右，而在南部跟花东低温大约24度左右，白天各地高温大约28到31度。提醒大家，最近开始日夜温差慢慢加大，早出晚归还请添加衣物，以免着凉。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年底九合一选举即将到来，为防堵不法金流介入影响选举公平及国安，全国警警调启动查缉专案，共查获212案，查扣9亿犯罪所得，涉及洗钱、赌博等金流高达数百亿元。记者任南新报道。
2: 本次专案由地方检察署指挥调查局各处站、刑事局及各县市警察局共同查缉。法务部调查局科长黄文阳表示，查查不法类型包括洗钱水房、地下汇兑、赌博、虚设公司，以及利用人头账户、电商账号洗钱等。
3: 我们打击不法金流专案，它的概念是将事后查缉转换为事前预防，也就是说，我们的借选的真正的查缉借选的案件呢，是在后端。但是我们的打击不法金流是要在前端，要将这些不法资金阻绝在外，让它不能进来国内运用，这样子才可以防止它就成为借选活动。
2: 不法金流专案成果丰硕，台高检统合全国检警调力量，共查获不法金流212案，588人，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其中刑事局查获洗钱水房11件，地下汇兑6件及各类赌博408件，清查金流与下注规模超过89亿元。本次专案将查缉重点前移，在犯罪资金转为具体行动前及时阻断，掌握犯罪网络衍生国安风险，防堵境外势力透过地下金融管道介入选举，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流感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今天宣布流感正式进入流行期，上周新增105例重症病例及19例死亡，双创本季新高。另外，新冠疫情持续，一名未满月男婴遭探视亲友传染成重症，成为年纪最小的新冠个案。记者尤柔纯报道。
4: 上周类流感门急诊 11.5 万人次就诊，又创下了10年同期新高，105人重症、19人死亡更创下今年的新高纪录。南部2岁女童打过流感疫苗，疑似在幼托机构被传染 A 流，结果流感并发脑病变，一度住进加护病房。今年流感比往年严重，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成说明原因。
5: 那环境的话，变化大概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那宿主的部分大概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打的疫苗到现在的话就已经算是抗体的效价已经下降下来。病原的部分，去年流行的是主要是 H3， 那现在的话是 H1N1， 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 H1N1 主要的流行株跟今年的流感疫苗的疫苗株是吻合的，所以这个是十月开打的时候，我们预估十月上旬即便到高点的话，打完疫苗应该就会下降下来。
4: 新冠疫情虽然下降，但疾管署预估未来4周每周仍有2万人确诊。北部还发生还没有满月的男婴，

0: 遭探视亲友感染的案例，防疫师林永清表示，这是自从有新冠肺炎以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男婴发病四天并发肺炎，转进加护病房治疗，住院九天仍未脱离险境。呼吁民众落实勤洗手、咳嗽礼节，有症状不要接触小孩和长辈，尽速就医。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从115学年度第一学期起，劳动部将原本的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改为生活扶助金，与各类就学减免或补助同时请领，今天起开始受理，申请到10月19号截止。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表示，过去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因为与其他政府各类学杂费就学减免优待、教育或其他补助同为就学补助性质，因此申请人只能择一请领。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指出，符合资格的非自愿离职失业劳工，只要在受理截止日10月19号以前未请领老年给付，子女就读国内高中职或大专院校，具有正式学籍，就能申请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扶助金。
3: 公立的高中的部分的话是一名补助4000元，然后私立的高中的话补助6000，那公立的大学的部分每一名子女都要补助15000，那私立大学的部分的话那补助26000，如果是有独立负担家计啊，比如说有离婚啊、丧偶或者是配偶有身心障碍的这些情况，不能工作的特殊的状态，或者说子女有2个以上就读大专院校的话，那补助金额会再做加20%。
2: 有需要的民众可到劳动部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扶助金线上申请系统提出申请，也可以下载申请书列印填写后，以挂号邮寄到劳动部。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 PISA 2025年评量结果出炉，台湾学生在科学、阅读及数学三大素养排名都创历史新高。反观 OECD 国家学生各科分数都比疫情期间加剧下滑，显见全球教育体系面临挑战。记者吴依妮报道。
4: 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OECD 每三年主办一次的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 PISA 2025年共有91个国家及经济体参与，台湾学生在科学、阅读及数学三大领域排名全球第三到第四，创下历年新高。台湾 PISA 国家研究中心蔡金忠终身荣誉国家讲座教授说，
5: 科学是540分，是创台湾有史以来考 PISA 科学最高的分数，而且呢，我们学生表现在高水准的比例还比上一次再更增加，从15%到20%。
4: PISA 2025结果显示， OECD 23个主要国家学生各科分数都显著下降，又以阅读素养降得最多。
5: 国际的趋势是大家都非常惊讶，是说分数都往后再倒退，用旧的题目来考现代的学生就会导致这个问题。所以2029年的阅读它有试着要变成比较所谓的多模态的文本，它可能会有影像、有声音、有各种模态在里面。
4: 2025年也另外针对数位时代的学习进行施策，评量学生运算式问题解决能力，台湾排名全球第5。下一次 PISA 2029则公布将针对媒体与 AI 素养进行施策。金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1: 宜兰县级独轮车选手蔡学乐和蔡哲安远赴奥地利参加世界独轮车锦标赛，表现卓越，在国际顶尖好手中脱颖而出，勇夺多项前三名佳绩，为台湾争光。记者罗佳慧报道。
6: 就读罗东高工的蔡学乐在第22届世界独轮车锦标赛15-16岁分龄男子组勇夺100公尺、400公尺竞速、 IUF 回旋障碍及滑溜竞距4个项目第一名，并在专家男子组荣获滑溜竞距世界第三名。立泽国小蔡哲安也在0-12岁分龄组拿下800公尺、波轮竞速及滑溜竞距第一名，以及多项第二、三名佳绩。两人的父亲也是他们的教练蔡建成说，
7: 一刚开始因为我们家的小朋友都有过敏性鼻炎，想说维持运动可以改善体质，那后来发现他们好像蛮适合这项运动，那成绩也不错，那就是接让他们呈现一个接力式的成长。那特别像是弟弟的话，他小时候很害羞，那其实我带他参加比赛，然后训练跟人群互动。
6: 代理县长林茂盛表示，独轮车极具挑战性，两位选手在国际殿堂斩获大奖时

0: 属不易，不仅是长期辛勤训练的成果，更是宜兰的荣耀。县府将持续成为选手最坚实的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烟害防治法修法严禁电子烟，持有者最高罚10万。卫福部今天起启动自首免罚回收机制，全国多达431处回收据点曝光。记者游柔纯报道。
2: 行政院通过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将持有电子烟等类烟品纳入行政法，使用或持有最高将开罚10万元。卫福部国建署组长罗素英表示，已经在全国431处设置电子烟回收桶，电子烟回收不具名免罚的措施将实施到草案施行起1个月。
3: 大概有设置了431处的电子烟回收点，跟专用的回收桶。那也提供我们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可以自主投递哈，那这一个部分是不具名，那也不会提供个人资料哈，让大家有个安心的处理机制的地方。
2: 431处的电子烟回收据点可以上国建署的官网查询，多为地方健康卫生中心、卫生所、心理健康中心。电子烟回收桶只进不出，集满后会统一集中在销毁时称重统计。国建署也呼吁民众切勿购买或替人保管电子烟，持有者善用各地的回收桶主动投递，以免未来查获受罚。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 SOFA 灵魂沙发，这首歌是银河之王。时间52分，国道3号南下 21.4 到 24.6 公里，这边包含了木栅及免隧道，内线车道是施工的哦。好，另外国三甲东向3到 4.5 公里过万方外线施工，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五南港石碇隧道这边南下北上都是封闭外侧车道，注意哦。

这是林凡的歌，叫我们的故事只讲了一半。待会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下个小时我们继续回来。今天邀请到一位来宾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儿童古典音乐节啊，这是这个 Music Kids 的创办人孙家聪来跟大家好好聊聊这个即将在中秋节登场的一个活动。11点前，李玖哲 Will You Remember Me， 待会歌曲过后进路况，路况之后再回来咯。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庸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0: 即时的路况，基本给力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2号往西6公里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2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6点。另外，国道3号南下21.4到24.6公里，包含了木栅集美隧道内线施工到6点。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2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三甲东向3到4.5公里过万方外线车道施工到6点。好，再来关心到这边是国三的南下长治路段外侧施工，还有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三的南下过大林隧道中间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好，接着国道1号南下过嘉义往水上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3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呦，怎么办？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2: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1: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2: 公司倒闭前6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1: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2: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6个月的平均工资。
1: 哦，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3: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6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6个月平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时间不会倒流或为谁停摆，但尚恩波的歌都会在深夜存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用好听的歌陪你度过深夜3个小时。你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介绍一档我看到之后觉得非常吸引我的一个活动哦，叫做 Music Kids 儿童古典音乐节。那今天要好好跟大家来介绍这个活动，我们邀请到的呢就是 Music Kids 的创办人孙家聪来到节目当中，欢迎你。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我想问一下，我刚刚这个发音是对的吗？Music Kids，
2: 是的，
1: 是的，
2: 没错。
1: 那 Music Kids 儿童古典音乐节这个活动其实是Music Kids 举办的，对不对？
2: 是。
1: 那 Music Kids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单位呢？
2: 好，我想可能跟听众朋友们大概说明一下，就是Music Kids 是一个在三年前成立的一个专门为了要推广古典音乐给小朋友们而成立的一个组织。那其实它是属于在2006年就成立的 Music 下面的一个分出来的品牌。那 Music 这个公司呢，其实我们从20年前开始成立以后就一直在做推广古典音乐跟古典音乐相关的活动。
1: 对。
2: 包含我们曾经有办过古典音乐的杂志，后来也转型成为线上的这个数位平台。在三年前的时候呢，我们把目光放到年龄层更小的这个群众上面，所以成立了这个 Music Kids 的品牌。那这个品牌成立之后呢，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宗旨就是希望能够把古典音乐，过往可能大家会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印象，觉得说古典音乐好像不是这么容易亲近。所以呢大部分的古典音乐推广的活动都停留在比较成年人的一个范畴里面。
1: 对。
2: 我们想要打破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因为事实上儿童或者是小朋友们他们对于音乐或对于任何知识的吸收其实是比成年人更不带有任何有色的眼光的。所以我们认为让小朋友在年纪还小的时候就有机会来接触古典音乐或者是好的一些表演艺术的活动，我相信对他们在未来的成长的一个路上一定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帮助。所以 Music Kids 这个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希望能够把古典音乐带到小朋友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在三年前成立了这一个品牌之后呢，我们马上就开始每一年都举办一个比较大型的古典音乐的活动，就是我们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
1: 是。
2: 好，那今年是在9月份的时候会来举办，是一个为期三天的活动。
1: 对，那这样子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是一直以来推广古典音乐嘛，然后到了三年前开始把目光聚焦在可能年龄层更小的这种群众上面，但是一定是比如说你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可能谁生小孩了才会有这样子的目光转换吗？是吗？当初怎么样子去转到这样的群众上面，那个灵光一闪是怎么来的？
2: OK， 我想主持人的这个预测都说明都非常的精准。
1: 有人生了是不是？
2: 实际上真的是刚好在那一个阶段，我们自己公司里面有很多女性的同事们，他们都不约而同，就是在差不多那几年的时间里面就都有了小朋友。
1: 对。
2: 那加上我自己其实也是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面有了小朋友，然后小朋友开始进入学龄的一个阶段。从观察小朋友在学习音乐的过程里面，我就真的发现到说其实我们常常都低估了小朋友们欣赏表演艺术或者是聆听音乐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大人们会觉得说小朋友就是应该要听很简单的儿歌，或者是有很简单的旋律，或者是有很明确的一个节奏他们才会听得懂。
1: 对。
2: 可是实际上我想他们的吸收的能力是远远大过于我们的想象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自己就跟同事们在讨论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大胆一点来回应小朋友们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是不是也能够把我们在成年人所做的一些推广的活动，当然不能够原封不动的搬过来给小朋友，但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改变，也许让小朋友或者是让小朋友的家长们能够在一个他们觉得更舒服、更没有压力、更没有负担的一个环境下面来聆听好听的这个音乐或者是好看的表演活动。因此就有了这个做古典音乐节的一个想法。
1: 对，其实我觉得当了爸爸妈妈之后大概也会理解，就是你知道古典音乐的确就像刚刚我们家聪说到的，好像距离比较远，没那么容易亲近。可你知道吗，很多人胎教音乐

0: 乐是不是选什么莫扎特嘛，对不对？
1: 是
0: 就是选古典音乐，这表示它其实有很大的魅力，而且它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就是让你觉得那么远，你就是去听就好了，没有一定要有什么评论或什么，就是身体的感觉啦，我觉得是这样。那当然关于这次哦要带来的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哦，那我给看了一下，它是有啊把音乐还有市集哦互动体验，或者是邀请其实像家庭这样的群组一起来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儿童音乐节。那我蛮好奇的，因为像我看有市集嘛，那有手作课程，有乐器体验、快闪表演等等等，然后这些是属于自由参加的、嗯。那当然也有这个表演是售票进场的。实际上大概是怎么样子这个活动的进行方式？大家我来到这边之后，我可以去怎么做、怎么走，然后可以感受到什么东西吗
1: ？OK。我们的音乐节活动大体上是分成三大部分。
0: 嗯，
1: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会在这个表演场地的大厅跟小厅举办售票的演出活动。
0: 嗯，
1: 那今年我们的售票演出活动总共在大厅会有三档不同的节目，那针对三个不同的年龄族群。
0: 嗯，
1: 那在小厅同样也会有三档的一个制作，那它都是一个比较精致而且互动性比较高的活动。
0: 嗯，
1: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刚刚尚安宁提到的这个在户外市集的部分。
0: 对，
1: 那这个部分是完全开放给观众免费来参加的，也就是不管你今天有没有购票来聆听这个大小厅的表演活动，
0: 嗯，
1: 都可以到现场来参与我们这个市集的活动。那这个市集它的呈现的方式就比较像是一个嘉年华的概念，那除了有一些摊商会来这边做一些商品的贩售之外，那同时我们会有一个户外的舞台，那这个户外的舞台呢会在每一个时段里面都会有一些表演的活动、
0: 哦、
1: 那这些表演的活动也许是有合唱的，有乐器的演奏，那甚至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有这个春风猫、哦、它是这个春风卫生纸、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会常常会使用的这个它的一个吉祥物，还有三丽鸥的布丁狗、
0: 哦、
1: 我都会到现场来跟大家做一些互动。
0: 嗯，
1: 那第三个部分呢则是在我们场地，我们今年的场地就应该说我们过往三年包含今年我们都是在这个台湾戏曲中心来做举办。
0: 对，
1: 那台湾戏曲中心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表演场地跟它的户外场地之外呢，它其实还连接了一个叫做台湾音乐馆的场地。
0: 嗯，
1: 那在这个场地里面今年我们在那边也办了很多的小型的活动，那这些小型的活动包含有手作乐器的课程，有跟云门舞集合作的一个肢体律动的一个教学，
0: 嗯，
1: 那还有午间音乐会，以及跟这个棉豆腐合作的，就是让大家可以躺在他们的这个床垫上面来聆听音乐、
0: 哦、哇，
1: 这样子的一些表演活动，以及跟台湾音乐馆合作，就是会介绍我们这个台湾的一个作曲家系列的活动。
0: 嗯，
1: 那这些讲座的活动有一些是报名参加就可以，那有一些是要着收一些这个工本的费用。
0: 对，
1: 所以我们的音乐节大致上就是用这三个部分来把它整个串在一起，它有点像是这个我们在讲玩游戏的一个攻略一样，就是大家可以来参考这些音乐节我们所公布每一项活动举办的一个时间，然后自己排出一个可能可以去来走一走的一个行程。那当然我们在户外的这些活动里面也会安排一些闯关的活动、
0: 哦、
1: 那这个闯关的活动就是只要能够完成我们在这个闯关活动上面所设定的一些工作、
0: 嗯、
1: 那小朋友们就可以收到一些回馈或者是一些奖品。那这个活动其实在过去两年都一直受到很大的好评，那今年我们其实会把它办得更丰富更活泼一点，也欢迎大家来参与。
0: 对，哎、欸，其实真的听起来，大家真的是把这个时间留下来，然后到现场去参与。因为刚刚也讲到，不论呢你有没有购票进场聆听这样的演出，其实光是我们这些涉及到的，不管是快闪活动啊，或者是市集，或甚至刚刚讲闯关，其实就很值得。爸爸妈妈们齁，如果不知道带小孩去哪里放电，哇，这太重要了，就带他去这边走，然后其实你也会感受到大家一起玩，然后大家一起感受音乐，或者刚刚讲到有一些肢体律动等等的，他都很棒。但我现在有一个想了解的，就是因为儿童古典音乐节嘛，有儿童这两个字，我们知道大概是12岁以下，我们都是在儿童这个范畴里面。 但是儿童实在是，你知道12岁就是婴儿、幼儿、婴幼儿，哇，那其实差很多诶。
1: 是。
0: 所以你们在设计这些活动，比如说户外的或者是这些表演的，其实你们也会专门稍微再去做一些分龄的设计、嗯、对不对？
1: 是。我们的节目大概在设计上面原则上会分三个年龄族群。
0: 嗯。
1: 那第一个年龄族群就是我们讲的学龄儿童，这个大概是6到10

0: 12岁左右的。
1: 对，
0: 我们在大厅所设计的一些，或者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所设计的这些表演活动，原则上学龄的儿童都是很适合来参加的。
1: 嗯，
0: 那当然我想学龄儿童其实都还是必须要有父母来带着一起来观赏。
1: 对，
0: 那这些表演节目其实我们也非常注重它在演出上面的品质跟内容。特别想要再强调，就是因为我们叫做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个音乐节里面所有的表演活动都会围绕在古典音乐上为主。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会把古典音乐做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个包装，但是所呈现出来的内容都还是非常原汁原味的古典音乐的。
1: 嗯，
0: 所以我想不但是适合小朋友来欣赏，其实大人们也很适合。
1: 对，
0: 那第二个年龄层我们会把它稍微缩小一点，那这个可能是在三岁到学龄前的这样的一个年纪。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这些小朋友们，他们可能活力非常的饱满，那特别会对一些互动的一些活动会感到兴趣。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节目里面都会设计很多互动的一些桥段，那甚至是有一些手作的一个课程。那在这个年龄层里面，其实小朋友们已经有能力，或者是在老师或者是家长的这个辅导之下，帮忙之下呢，他们可以去完成一些东西。
1: 对，
0: 那第三个年龄层就是最小的，就是零到三岁的这个年龄层，那我们叫做宝宝。
1: 嗯，
0: 那这些宝宝们，我们从去年开始就设计了一个叫做宝宝的交响乐。
1: 嗯，
0: 那这个是在用交响乐团的方式，但是我们所针对的对象其实是零到三岁的小朋友们。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这个音乐的演奏上面，或者是在视觉的一些灯光的一些效果上面，都是特别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年龄层的小朋友跟家长们来设计的。希望这些宝宝们在现场可以几乎是感受不到压力，然后同时可以很放松的一个情况之下来聆听古典音乐，特别是这种最大编制的一个古典音乐，让这样子的一个声响或者是音乐的内容能够在他们年龄还小的时候就已经埋在他们的心中。我想也许长大以后，当然不见得每个小朋友都会接触音乐或者是对于音乐有兴趣或学习乐器等等，可是我想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的内容在他们的心灵里面如果能够留下一点小小的种子的话，我相信未来对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都会有机会产生一些帮助跟产生一些正面的效果。
1: 嗯，因为其实音乐的部分我真的也认为说在聆听上面那个感受啊，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比如说平静，或者是跟着音乐的情绪做起伏，有时候比较激昂，有时候有什么样子带领的感受，这些都是我觉得对于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可以去学习的东西。他透过听觉他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感受，我觉得这就是很重要，因为他们就在探索嘛，探索就是要用感受，有时候就用摸的啊，有时候用吃的，好用听的去感受这些差异。那我觉得爸爸妈妈像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好，我们家的小孩可能好零到三岁刚好是这样子的一个年龄层，古典乐我也不懂啊，那他也不懂，那我们就一起学嘛。我觉得那个一起的感觉蛮好，而不会总是可能爸爸妈妈都会扮演着一个比如说很厉害的角色，然后陪着他教他，不一定我们一起学，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那我接下来还想了解到，因为当然这个整个大环境大家开始讲一个永续的议题嘛，今年我也有看到说，诶，在这次的活动我们也有加入这个永续 ESG 议题的概念，是怎么做，然后是其实有邀请一些伙伴的加入，对不对？
0: 是，今年我们在活动里面特别会去想要强调这个 ESG 的概念，当然也是因为我想这些年来我们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随着科技的一个进步，
1: 对，
0: 当然这个是我们人类发展的一个主轴之外，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大家会更去思考我们要怎么样跟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环境能够永续的来共存，所以有这个 ESG 的一个概念。嗯，
1: 对。
0: 那从我们音乐节开始，其实一直都有很多合作的伙伴跟支持我们的这些伙伴厂商们，他们其实这些企业们，他们其实对于永续的概念都是一直非常强调的，所以在今年我们的活动里面，虽然我自己会觉得古典音乐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 ESG 的一个题材，因为它就是一个我们人类流传下来已经超过好几百年的一个历史资产。
1: 对，
0: 而且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音乐表演艺术，其实它可以做到很多类似像心灵环保啦，像是这个教育推广啦，像是平权等等的这些概念，其实它本身

0: 就已经带有非常浓厚的 ESG 的一个内涵。
1: 对，
0: 那只是今年我们会再更强调一点点，所以在很多的节目的设计上面，我们会刻意的去把 ESG 的这些概念放进去。比如说我们在大厂有一档节目叫做动物大富翁，那这个动物大富翁呢，它其实是用了很有名的这个古典音乐作曲家圣桑他所写的动物狂欢曲，动物狂欢节，我们把它里面的这些所描述的动物更换成我们台湾自己的原生种的动物，那透过这样子音乐加上视觉加上一些戏剧的一个效果，来让小朋友们不但能够听到好听的古典音乐，同时还可以认识我们这个生存的这个环境里面到底还有哪一些物种是跟我们一起活在这个美丽的这个岛屿上面。以及像是我们在小厅跟这个非常具有人气的 YouTuber 姜老师合作的他的节目是在探讨这个小朋友在学习钢琴或学习乐器的过程里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挫折阻碍，或者是遇到的一些能够激励他们的一个事情，那我想这个都牵扯到这个教育的一个部分，也是带有非常浓厚的这个 ESG 的一个意味。我们也很高兴在今年像是王道银行特别投跟我们一起想要投入在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会之后透过我们的音乐节的活动，以及之后还会有一些延伸的活动，我们会去开发对于青年或青少年这个音乐家或表演人才的一个培训。好，所以种种这些概念，我想都是我们今年音乐节跟过去两年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地方。真的也会非常欢迎大家到现场来走一走，因为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是说这个活动是以古典音乐为核心之外，我想在现场大家会看到非常非常多跟环保或者是跟这个公益有关的一些相关的活动，比如说像是教育部的这个乐器银行也会在我们那边做一些活动的一个展示。那乐器银行他们所做的活动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就是他们会把这个我们一些平常小朋友在学习过不要用的这些乐器重新做整理以后，然后去支持在偏乡做音乐教育的这些不管是学校或者是单位们。所以像这样子的这些活动，我想大家到现场就可以亲身感受到说，原来有这么多的单位跟这么多的组织其实都已经默默在做这个跟永续相关的一些活动。
1: 而且其实刚刚讲到就是我们以古典音乐为核心嘛，然后就跟儿童做结合，那其实基本上有儿童的活动大概就是全龄都适合了。然后永续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各个单位可能大家都很努力的一起在运作，那带孩子去，孩子也会看到，我觉得从小开始种下一些种子，让他慢慢长大，慢慢灌溉，慢慢发芽嘛，就是他知道做什么事情是对的，那这样子他就是不只是音乐或者是环保永续等等这些概念他都先认识了，他就会知道以后自己的日常生活他可以怎么去做反应或者是反馈。那当然最后还是想要请家聪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活动呢其实时间地点，哇，今年其实时间选得非常的好哦，就是跟大家讲一下时间跟地点的部分。
0: 好，今年我们的时间刚好是落在这个中秋节跟教师节的这个连假，它是在9月25号到27号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三天，那在这个士林的台湾戏曲中心来做举办。那活动的时间都会是从早上大概10点多开始一直到下午的5-6点钟，所以它算是一个整天的活动。
1: 对，
0: 那相关的资讯也都可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透过这个搜寻来打我们的关键字2026年儿童古典音乐节，就可以找到关于我们这些音乐节活动相关的一些内容跟介绍。
1: 对，可以像刚刚讲到时间定下来嘛，你也把时间，因为你看连续假期，如果以爸爸妈妈来说，你没有去太远的地方，你一定还是要出门，因为在家里太痛苦了，你要带孩子出去。然后呢，确实在北部，或者如果你是中南部的朋友，你就来到北部走一遭，然后刚好那个 国旅补助也有了嘛，对不对？
0: 是。
1: 但哎呀，单年假可能不能用，你就多住几天好了。然后或是北部的朋友，你就直接这个安排一下周末假日去这边走走，然后在网络上面找到这些资讯，然后包含刚刚有讲到的，可能有大厅的、小厅的这些不同的表演，你也可以去看看家里的孩子大概年龄层在哪里，可以带他去体验，然后跟他一起学习关于古典音乐这件事情。好，今天其实非常开心哦，聊到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好好的关注一下。我们再一次也谢谢我们 Music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除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11:32，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回到节目当中。国道3号南下21.4到24.6公里哦，内线车道施工到了6点钟。另外，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哦。那刚刚也谢谢嘉宗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哦，中秋节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什么安排，就去现场走走，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收获。来点 Ctrl T， 远航。

南希可能这首歌是晚安森林。11:43，国二往西6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麻烦你留意一下。国三甲东向3到4.5公里过万方外线施工，另外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国道5号南港石碇隧道双向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吴问方繁星。

咪咪波爪吉来自黄启斌，11:53。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接下来也是一首情感很深的作品 ，Bruno Mars，When I Was Your Man。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叫做 When I Was Your Man。好，等一下呢，整点要进入到是9月9号了，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之前这首歌来自陈优，叫本能动作。国道2号往西6公里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那目前没有新增的消息，注意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我们待会见。

0: 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新的一天到来，即将展开全新的冒险了吗？配上我们的歌，让你冒险路上全力以赴。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9月9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先来关心一下国道3号南下21.4到24.6公里，包含了木栅景美隧道的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3号的南下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还有国三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过大理隧道中间内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补充国道3号南下198.2到206.7公里，这边是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红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

刚听到的是李杰明的歌，叫《这一夜久不见》。12:07，第三个小时，想跟你 In the Night， 接下来高尔轩 Rewind。

0: 惹弄自己后，我是 keep that in mind， 望你明白爱像无垠的海。
1: 国道二号往西六公里到五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怎么样？请你再留意一下。好，接下来听到是831，这是跟瘦子合作，叫《你坏坏我爱》。

这是李嫣的歌，我只要你。12点17分，目前也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的精神自己把关，不要疲劳驾驶哦。

刚听到是李佳欢跟周子妍渐渐好天气。12:23，台64线往西接近三重，路间有一个人往西走哦。

刚听到的是宇宙人 Don't be afraid。 台64线往西接近三重，路间有人在走，往西走，经过这里要注意哦。其他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开车不要疲劳驾驶，觉得累找地方休息咯。这是 Ariana Grande， 歌曲叫做 Imagine。

0: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太阳哥哥。小朋友，你几岁了？不要忘了哦，四岁以上或体重18公斤以上的小朋友，搭乘自小客车的时候，虽然不用乘坐幼童安全座椅，但是依照规定还是要坐在后座，并且系上安全带。如果小朋友系安全带会勒到脖子，或是坐下后身体会滑离座位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要帮忙小朋友准备合格的学童用座椅或是增高垫，确保小朋友的乘车安全。大朋友小朋友都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哦。
1: 在任何时光，我们的快乐都一样。滑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收听景广的音乐，关注景广的消息，让我们一起 party 到天亮。我是黄介，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来自 Jonas Blue 跟 Liam Payne， 这首歌叫做 Polarize， 还有刚刚是 Lady Gaga 的 The Cure。 12:40，台64线往西接近三重，这个人往西走还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可能他还在走，所以如果你有经过的话，要帮忙留意一下他的行踪咯。在国道2号东向4到5公里，这个路段看起来速度上比较慢哦，有经过的话留意一下。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叫做 Dive， 来自 10

12:49，国道五号北上的6.5公里在石碇前，内外侧车道这边都有散落物，目前处理当中。台64线往西接近三重，路间有这个人呢，在往西行走当中，那不晓得他还在不在这边，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好吗？他是萧煌奇，这首歌叫《晚安》。

沉默后。这首歌来自小男孩乐团，叫做思念种子。今天就陪你到这咯，最后要听到的是蔡健雅的歌，叫失乐园，要跟你说声晚安。待会是秋哥的时间，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每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路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5号北上6.5公里石碇前内线外侧车道是有散落。

误导，目前处理当中。另外，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要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南下21.4到24.6公里，这边包含了木栅景美隧道内线是施工的，还有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南下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福鼎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以及国一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商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0: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1: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2: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3: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4: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5: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6: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
8: 你唱出了谁的辛酸苦涩？人生舞台上，不论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奖杯，都要记得当个坚定往前的参赛者。尽管永远会在你身旁帮你鼓掌。我是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9月9号，哎呀，长长久久，真是个吉利的日子啊！凌晨的1:11，收音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在节目一刚开头送上，它是轻鸟飞鱼，寂寞暴风雨，夜间开车不寂寞啊！这个持续收听警察广

播电台，让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在国道5号北上的 6.5 公里石碇之前，这里内侧外侧车道都有散落物哈啊，目前在处理当中。台64线稍早说西行靠近三重的路段，路间有民众持续往西行走啊，那这个怎么还走在这边呢？好，我们已通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要麻烦你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蔡敏佑OOTD。

来自蔡明佑这首 OOTD。 什么是 OOTD 呢？啊，现代流行用语啊，他说 Outfit of the day， 今天的穿搭，当日的穿着。哎，你每天出门会这个用心搭配你的搭配你的穿着吗？我个人是还好啊，尤其夜间工作啊，骑着车子来到公司上班，然后呢再骑着车子回家，穿怎样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舒服轻松好像就好了，对不对啊？不过呢，还有一种穿搭其实也非常的重要，心情也算是穿搭的一种吧，对不对啊？来自蔡敏佑这首歌曲 OOTD 收录在他最新的专辑《快乐有时有》这张专辑当中啊，穿得好看，一天自己看得爽啊，可能也觉得快乐吧啊，所以呢，这个夜间工作还是要穿得让自己舒服，让自己心情好很重要了哈，而且呢这两天呢、啊、天气明显夜晚真的是凉了许多，所以呢这个穿的什么颜色搭配啦哈、什么样子的版型啊，好像也不是非常的重要，重要的是要穿的保暖，对不对啊？有没有带件薄外套，带件薄衬衫在身上嘞？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哈，夜间的施工，国道二号西行的六到五公里大竹之前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看到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 197.8 到 202.3 彰化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182到 179.8 公里南屯到台中呢，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的维护。那么国道三号啊，在南下的 198.2 到 206.7 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侧两线车道有排水孔的清理作业，以及北上的268到 265.4 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刨铺施工。继续往北，北上的 156.3 到 152.7 苑里路段哦，这里变成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了啊。省道呢，留意在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全线施工封闭，台61线双向20到 48.5 公里哦，蛮长的芦竹到永安啊，这里有交通量的调查仪器安装啊，不会全线封闭，但麻烦你留意一下啊，这个移动性的车辆工程。这首歌曲叫 ADHD， 来自阿娜。

连续听到两首歌曲啊、很轻松的旋律为主哦。啊，稍早是阿娜的 ADHD 啊，之后方大同这首歌歌名可就猎奇了，它是 XZMHXDXH，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它的歌词就只有一句话：鞋子没坏，鞋带先坏啊，所以它是这八个字“鞋子没坏，鞋带先坏”的罗马拼音，然后在每一个字取第一个字母，把拼凑起来变成这一首歌曲的歌词。啊，鞋子没有坏，鞋带坏了，那怎么办呢？换一条鞋带咯。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24，刚刚歌曲之前呢，哈，这个提醒大家，哎呀，这个夜晚变凉了，要多穿一件衣服，对不对？哦，昨天下班的时候啊，清晨四点骑车回家的时候，现在呢，我都穿短袖短裤骑车，突然发现，哎呦，有点冷啊，回家之后打开这个气象新闻一看，哎呦，说昨天这个最低温有地区居然达到17-18度啊。啊，今天不知道清晨还会不会这么冷嘞哈。啊，但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2-26度。嗯，整体来讲跟昨天差不多，好像比昨天高个1-2度。而且对于东部来讲呢，除了天气凉啊，甚至会下雨哦。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花莲台东地区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啊，容易产生短延时强降雨。上个小时呢的确在花莲有你落雨啦啊，所以东部地区朋友们小心这个天雨路滑，小心慢行。那么今天呢东北季风还会再增强，所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也会加入下雨的行列，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啦。那其他地区呢大致上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呢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啦。那也因为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这两天呢中部以北宜兰的低温普遍都在21-23度，如果辐射冷却的这个效应出现呢，局部空旷地区甚至可能会降到一字头啊。南部的话，还有花东地区，低温大概是23度。

单24度了哈，但白天各地高温还是可以达到28到31度，所以除了早晚有点凉，日夜温差开始加大了哈，要记得添加衣物，留意日夜温差。哇，秋天这么早就来啊，真是惊喜哈。好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3号呢，南下的 21.4 到 24.6、这里是木栅景美隧道呢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5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南下的彭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有保养工作。那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呢，这里裂缝管柱工程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处理了。快凌晨两点钟，我不打算。省道台66线双向的5到25公里观音1到平镇3，有交通量调查仪器安装，这个不止到清晨，会到早上，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蔡诗芸和 Izzo 瘦子这首《谁爱谁》。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乘凉行驶当中绝不跳

0: 车拍副。
1: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2: 那还有一步呢？
3: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4: 人讲做鸡都爱唱，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吴淑敏。过去的点点滴滴有你甲我的形影，未来嘛是爱做伙创造更较侪记忆。快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并且按赞、追踪还有分享，参与景广更多的美好时刻哦。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麻烦朋友们留意哦。稍早在国道5号呢北上的 6.5 公里石碇之前呢，内外侧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啊，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处理当中，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啊。市区有一些工程，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下城的外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以及往内湖方向，这里也是下层的车道哈，这里也是外侧车道进行排水管的更新啊。另外呢，在新北三重的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这汽车道有桥面板的修复工程啊，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之外啊，这里目前也同步封闭了自强路五段的入口匝道，哎呀，麻烦朋友们哈，从仁义街，改走仁义街，然后由集贤路右转上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呢，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啊，一勋看到了一个新闻呢，哎呦，就 combo 哎，赶快来跟大家分享哈啊！这个比较近两年来呢，哈，这个台湾的大肠癌啊，这个罹患的年龄逐渐年轻化啊，到了这个民国112年呢，哈，两年多前呢，这个新每那一年啊，当年呢就新增了 1.9 万的病例。意思就是说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人确诊，哎呀，这个速度真

的是很快。啊，这个根据研究发现一件事呢，哈、啊，这个台湾的青壮年人口，哎、啊，就是从19岁到44岁，啊，这一段时间呢，还、啊、其实是人生发展最黄金的这个时候哈、啊。可是呢，每日的水果啊，哈、啊，这个摄取量是不到标准的，而且呢是持续在下降哦。啊，这个有医师提醒，超过90%的国人膳食纤维是补充不足的。We'll be right back.

膳食纤维补充不足呢，哈，这几年的确看到在大肠癌罹患的这个年龄哈发生一些变化。近二十年呢，不但这个年轻族群的罹患率增加了 1.7 倍，40岁到44岁的族群呢，哈，这个大肠进阶肿瘤病变的盛行率从0.99%上升到了3.22%，17年间增加了三倍多。哎呀，就算是40到44岁，我想这个时候家中的小孩子还在上学，这个是非常需要打拼啊，为家里赚取经济生活费的一个阶段。在这个时候如果生病了，那这个造成的这个后果可真是非常的严重，对不对啊？所以平常呢这个好好的吃东西，还补充足够的营养啊，但不是补充糖分啊，哈啊，这个饮食均衡是非常的重要。现在呢，大肠癌不再只是年长者的疾病啊，年轻人呢，因为水果和膳食纤维吃的少，所以呢，这个大肠癌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事实上，国际的研究指出哦，这个饮食、肠道菌丛还有免疫系统彼此互相影响之下啊，这个跟慢性病还有肠道疾病是否会发病是有关的哈。除了大肠癌呢，便秘其实也是常常被忽略的肠道问题。就医师指出啊，便秘并不是单纯只有排便不顺畅啊，这个粪便呢长时间停留在我们的肠道里面，会直接影响菌丛还有代谢环境。事实上呢，发现啊，台湾的血统便秘的盛行率高达 32%， 意思就是每三个血统就有一个血统便秘的困扰。那当然了哈啊，这个固定时间作息，以及这个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多多运动，这非常的老生常谈啊。这个在中年的青壮年的族群，甚至到中年的族群呢，也可能要定期做追踪，对不对哈？如果出现血便、排便习惯改变、不明原因体重下降呢，也必须要尽快就医。那么就算没有发生哈以上不适的症状，说平常要怎么样注意自己的饮食，让自己的肠道呢能够长长久久健康啊，这个医师提醒哈，补充膳食纤维非常的重要。首先啊，水果蔬菜要吃够。水果呢啊，你可以吃一些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这些具有高营养这个密度的水果着手。那也不能只有吃单一水果，是每天摄取不同水果的一个习惯啊。像是奇异果呢，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奇异果蛋白酶，但是口感比较酸啊，所以呢你在挑奇异果的时候，不同的品种你可能就要挑那种不酸的，这样好像小孩子比较能接受，对不对？不过呢，每天到底要摄取多少的蔬果呢？啊，这个一个人的生活习惯而异，但通常来讲会是建议1到3份，对不对？啊，然后呢，再加上蔬菜，事实上我们讲蔬果579，你是否这个每天摄取至少5份的蔬菜加水果呢？然后呢，这5份当中啊，是不是有其中1到2份啊有这个健康的水果摄取量啊？

情歌，它是来自韩国的歌手金在焕 Someday。 1:45，路况排除好消息，原本在国道5号北上 6.5 公里实定之前内外侧车道间有散落物，现在排除了。以及稍早呢，台64线靠近山重原本说有民众走上来应该是已经离开了哈。那么其他夜间的施工麻烦你多加留意，国二西行6-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甲东向3-4.5公里过万方外侧车道有工程，省道呢在这个台15线南下的15-17公里宝斗错路段这里施工封闭，还有在台3线南下的20-22公里横溪到三峡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南部的台88线西行的竹田到大发这里路间还有外侧车道有设备的巡查维修，好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夜间事实上国道省道应该会有一些工程车这个为我们

稍早听到韩国的朴孝信那首的歌曲叫做《那天》，之后啊，如雪花般的中岛美嘉，她的《雪花》永远经典。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花束，哎，其实也是花，对不对？好，时间是凌晨的1:55，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啊，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夜间呢啊，还是要不厌其烦的提醒所有朋友们，你有打开车灯吧？啊，这个照亮前方的道路，这个才会平安。除此之外呢，哈，这个也要正确、确实的。啊，这个打方向灯，在变换车道啊，还有这个转弯的时候，那么当然啊，这个变换车道结束呢，也要记得切换回来了哈。等一下要来到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花，在2点之前就送给你花泰。他们叫做花泰。然后呢他们也有自己的英文名字叫做 What Time, 几点钟你看又美然后又实际。

际的感觉哈。这首歌曲叫《花浴》，花带来的疗愈啊，让歌曲疗愈你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当你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首先，在国道2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在南下的21.4到24.6，包含木栅还有景美隧道这里内侧车道都在施工，还有北上的40。

隔了到39公里土城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执行工程哦。那么在中部区域呢，国一南下的 197.8 到 202.3， 这里是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啊。北上的182到 179.8， 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 198.2 到 206.7， 彰化系统到乌日，这里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排水孔作业。啊，在南部呢，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中间和内侧车道进行设备维护。那么南下过大林啊，这里中间和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修复施工在进行当中。最后在省道的台三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这里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预计到清晨6点。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来来来，赶紧我来看物件绝对盘，一年365天，今仔日上好康啦！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来哦，咱先来拼这只儿童安全座椅啦，让你大人放心笑眯眯，囡仔是安坐安够舒适。我这买嘞。哎呦，卖伫遐干那看啦！你看我看清明都看到八月半吼，来这边的弟弟你几岁？
1: 4岁。
0: 4岁以上的儿童吼，都爱坐后座，而且爱下安全带哦。啊，那4岁以下都爱坐咱儿童安全座椅才有安全啦。啊，这位爸爸你是几岁嘞？
2: 哈，我
0: 哎，几岁拢同款呐。做爸爸的就要帮孩子买安全座椅，可以安全，对不对？是啦，一坐那个包起来。
3: 全无价，儿童乘坐后座，请依规定使用安全带或安全座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5: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4: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5: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4: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5: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6: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也不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8: 总是很健忘的你，记不记得我？
9: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但是朋友们夜间工作开车应该好几个小时了哈，哎，绝对不要漠视体力，哎，这个不足的状况哈，啊，这该休息呢，朋友们绝对不要吝啬，好不好？休息走更长远的路。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国道5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和相关的一个工程都封闭外侧车道，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保养工程。啊，在这个省道台62甲线南下的 3.6 到 4.9 公里，这里是3号隧道里内侧车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呢，奕勋在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准备了很有趣的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先来听一首歌曲啊，带朋友们穿梭回，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的童年里都有一块天真无邪啊，永远都是那么新奇美妙的动物园呢？来自曹格的歌曲《动物园》。

时间凌晨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文艺复兴啊，在文艺复兴单元当中呢，举凡看书、看电影啊、看展啊，或者是有一些可能跟我觉得跟艺术、文学、文化可以聊的一个话题哈啊，在这个文艺复兴当中哈，会跟大家来分享，但不一定是这个我也不是专业的人员了哈啊，所以呢是以一个生活化的角度，期许和大家引起共鸣。讲到引起共鸣，你知道吗？过去一个礼拜的周末哈，也就是9月5号、9月6号这两天呢，不知道你是否跟着大象的脚步，在台北的街头缓缓前行呢？这个人群哦，穿梭在巷弄大道之间啊，更一步一步踏进了这个40年前的时光隧道。说在这个40年前台北市立动物园搬迁呐啊，这个大象、老虎啊，当然呢哈、是藉由这个兽笼载运哦啊，然后这个两边的这个民众啊，夹道引颈期盼欢呼，对不对？徐徐的从圆山出发往木栅啊，现在这个动物园的这个现址的方向，哎呀，居民们挤在路边，所有人的目光都离不开兽笼当中的奇珍异兽。这跟上个礼拜周末哈奕勋提到的一个算是艺术飨宴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在这个上个礼拜周末哈、这个台北艺术节推出了一个大象来了城市街头的剧场活动，正式哈、这个重现了当年的一个传奇记忆。事实上呢，身为台北人的我哈，我第一次得到有这个街头剧场活动的一个消息的时候，也是好想要亲自到现场走入人群，跟大家一起迎接这个机械大将的算是绕境活动吧。不过呢毕竟当时动物园搬迁的历史我还没有出生啊，所以对于当时的这个盛况这个并没有亲眼见证。但是呢由于这一次的一个艺术节推出的主题是大象，就让我想到走进动物园的时候，我总是满心期待这个去找林旺爷爷这个熟悉的身影。你们发现一件事，不管对当时的这历史有印象好，或者是没印象的朋友，都对这样子的活动很有兴趣耶。这正是今年呢这个台北艺术节大象来了非常有趣的地方。它连结了40年前动物园搬迁的历史啊，唤起大家的回忆和情怀。但就算印象并不是很深啊，可爱动物永远可以唤起大家心中不可或缺的美好回忆，对吧？据说呢，当天的这游行呢，一天就吸引了超过10万人在现场观看和参与啊。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意识到一件事情这出大象来了的街头剧场活动，它当然并不是完完全全只是把当年这个动物园搬迁的历史复刻在你眼前，大家再体会一遍而已。事实上呢，它其实是一个表演这个呈现给大家看。既然有表演，它一定赋予新的意义。在我们想象当中看表演是这样子的，我们可能特地

走进剧场，然后呢，从昏暗的走廊走进自己票根上面买的这个标示的座位，安静的坐好，接着灯光逐渐变暗。啊，这个观众席，哎，大家都哎，这个结束自己手边的工作，把哎这个手机收起来，接着啊，就会在舞台上方啊，有个被框起来的舞台世界，表演者在那里可能唱歌，可能跳舞，可能演戏，跟你说故事。那么观众专心的看完表演，演出结束，掌声响起，表演者呢鞠躬谢幕，从舞台两侧退场。那么这个剧场当中灯会打开，观众也会从原本这个进到坐席的出入口离开，回到各自的生活。我们想象的看表演应该是长这个样子，对吧？可是呢这个上个周末的大象来了这样子的一个街头艺术哦，并不是这样啊，它没有一个厚重的剧场大门让你呢这个走进去之后心里有一个准备，说我要看表演咯，也没有固定的座位啊，没有人规定你必须要在哪个角度观看，你甚至呢坐在捷运上面啊，从这个窗户往外看，因为这附近的这个捷运是在地上啊，是高架桥运行的你从窗户往外看还可以看到，哎呦，有机械大象的踩街游行呢，事实上呢，不只是路上的表演，看表演的群众啊，骑楼的招牌，停在路旁的机车啊，都可能成为表演的一部分。这个就是街头艺术的魅力。所以呢这个大象来了，它所复刻的其实也许不只是40年前对于动物园搬迁时的大象走过台北街头画面而已。当然可能用这样子的一个引子啊，这个带大家对于这样子的表演有兴趣走出来观赏。但是呢在这个表演开始的那一刻，你走上街头观看，甚至是成为了参与的一员啊，这事实上就是一个很新鲜的体验。很多道路也许我们这个经过每天走好像觉得不怎么稀奇，但跟着大家在这样子的一个庆典活动当中走在城市街道上，似乎就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是一场很新奇的体验，对吧？不过呢，你知道吗，像这样子的一个街头剧场、街头艺术的表演在这个世界上很多，而且今天逸勋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想要整理一些跟大象来了很像用一些可爱动物走在路上引起大家的这个目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来跟你分享这样子的表演到底为何震撼，为何会动人呢？既然以大象为引子，我们就来听大象体操的歌曲。这是大象体操和林声祥合作的《发梦到你》。

来自大象体操跟林声响带来的歌曲《发梦到你》，时间是凌晨的2:24啊。这个首先呢，要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上个礼拜周末哈、这个突然引起这个旋风的《大象来了》这部作品呢，它其实是来自法国的奥波西托剧团哈、它的一个街头艺术作品。啊，虽然说它跟好这个我们很碰巧的这个动物园搬迁的历史有这样子的一个回忆连结，但事实上呢它不是特地为了这次的一个艺术节创作的新作品。它其实在2008年接近20年前18年前就首演了。它首演的地点呢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是当年呢城市的嘉年华压轴大秀。可想而知吧，这么精彩的这个机械大象的一个行走呢，这不放压轴真的是太可惜了哈。随后呢，他们也造访了像是在这个西班牙的马德里、英国的伦敦、比利时的蒙斯等等超过30个城市，说在上个周末来到台北的演出，周日当天正好是这出戏演出的第100场。那么这一出《大象来了》呢，它的一个发想创作理念其实是想象三头机械大象从巨人加尔钢条这个玩具箱当中走出来这个首演成功之后，事实上还结合了不同的元素，还有佛朗明哥音乐风笛手这次来到台北，事实上又结合我们台湾的在地元素，对不对？但你以为呢，让巨大动物走上街头只是法国的这个奥波西托剧团的一个创意，那就不对了。为什么呢？还有不少的艺术家把巨大生物搬进城市这里就不得不说另外一个也是来自法国的剧团，叫做奢华王室。这个法国的奢华王室剧团呢，在2005年的时候推出了一出剧，叫做《苏丹的大象》。这故事里呢，是一头巨大的机械大象来到城市里寻找一名神秘的巨大女孩。在网络上找到当时他们表演的片段呢，真的很厉害耶！这个巨大女孩啊，这个

整个立起来呢大概有3到4层楼这么高，然后呢这机械大象也是做的活灵活现，它其实很像是户外大型的傀儡戏一般。傀儡戏啊，我们可能这个操偶师呢要借由丝线啊，或者是某些这个操偶的技巧，然后这个偶动起来，对不对？但是呢像这大象或是巨大女孩这么大，足足有10几公尺这么高，怎么操偶呢？人不会比他们还要大，所以其实是前面开着类似拖吊车，然后呢在10几甚至20几位工作人员在不同的机关进行不同的这个灵活的活动，让这个女孩，巨大的女孩，十几公尺高的这个巨大女孩走在路上看起来才不会死板板的像是我们一般人走路一样这么的轻松自在。甚至呢我看到连这个小女孩眼睛眨的这个模样，哇，就像真人一样，真的是很厉害，惟妙惟肖啊。而且呢同样是奢华王室，法国的奢华王室这个剧团呢，他们还曾经创作过一出戏叫做小女孩与隐藏的犀牛。他们让巨大的犀牛呢不只是被观看的这对象这个走到城市里面跟大家互动。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令人注意的作品这个作品叫做 The Hatchling, 这巨大动物呢它是一条龙，它不只是在城市当中这个在讲的是有一颗蛋孵出了一只龙，这只龙在城市探险之后，后来这个剧团呢甚至还让它飞起来，飞越过英国城市的上空这犹如我们的神话一样，对不对？龙最后会回到他们的一个归属地。这个巨大的这个生物出现在我们城市里面，居然可以发生这么多不一样的故事，玩出很多不一样的创意。所以自始到现在呢，我们发现了当然还有更多类似的一个街头艺术、街头剧场艺术家们已经把巨大的大象、巨大的小女孩、巨大的犀牛、巨大的龙做出来了，然后在城市当中进行展演和这个人群互动进行演出。可是呢这时候就必须要问一个问题，艺术家为什么要做出这么大的动物让它走，让它飞，跟大家在路上互动？艺术家们只是想要把可爱动物巨大化在城市街道里表演吗？还是说有可能这个巨大动物在街头走动的过程当中，事实上是有意识的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呢？这一节听到的歌曲，它是杨丞琳《房间里的大象》。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音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虽然说，哎呀，过去半个小时哈，看起来呢，道路状况几路顺哦哈，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呢啊，还是有不少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北上的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啊，中部区域呢，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啊，来到中部呢，看到在台74线哦，双向的14到37.8公里中清到雾峰，这里外侧车道有短暂性施工，办理伸缩缝的更新，以及呢啊，在台一样台74线哈，特别东向的11公里西屯三的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都是有封闭施工的，预计到6点钟。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歌曲之前呢，跟大家分享到啊，这个几部经典的啊，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法国的奢华王室把大象一样搬到街头上面跟大家互动啊，甚至还有犀牛以及还有龙啊，直接在这个街上孵出这个从蛋壳里破蛹而出，然后呢这个跟大家互动，最后飞往天际，这样子一个盛大情况。不过呢事实上还有一部蛮惊人的作品，它在这个去年的时候才这个整个演完毕，它是由英国的这个制作公司制作的一部戏，叫做 The Hertz。H E R

CDS， 它是一项大型的公共艺术计划。它在2024年两年前呢，就透过工作坊开始制作一批等比例大小的动物木偶。有什么木偶呢？有大象，有长颈鹿，有狮子，有羚羊，有猴子等等的哈。它做这么多的动物要做什么？到了去年的四月的时候这个艺术制作公司呢，从非洲的刚果盆地的金下沙出发，然后持续的往北走想要制造一个像是迁徙的过程。他们一路呢从热带雨林出发，经过了这个卡萨布兰卡卡萨布兰卡，哎呀，这个电影经典的这个地区哈，又进到欧洲，马德里、巴黎、威尼斯、伦敦、曼彻斯特，甚至走到了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最后抵达挪威北角的北极圈，一路从热带走到了寒带耶。整个旅程呢，持续了从四月到八月哈，这个接近半年的时光。不好意思，这半年时光他们中间行走的过程就是他们的表演。而且呢，在表演的过程当中，走到不同的城市，可能会有不同的表演者加入，不同的动物家族加入。所以从这个刚果出发的时候，一直走到了北非，然后走到了南欧，走到了西欧，走到了北欧，这个阵容是越来越庞大。当我看到这个 The Hertz 的影片的时候看到一群群的艺术家操偶推行动物，这动物没有到非常非常大了哈，并不是刚刚讲到的我们这个上个礼拜周末在台北看到的大象来了这个大象呢有5公尺6公尺这么高，或者是苏丹的大象有十几公尺高的人偶，没有那么大这个 Hertz 他们所制作的人偶呢，大概就跟人差不多大小而已但其实也蛮大的，操偶起来，而且还有5个月的时间，从中非一路经过北非，从欧洲再走到北欧，事实上也是很耗费体力的一个浩大工程他们呢穿越城市，超越国界，朝着北极圈前进的时候，我脑袋里忽然浮现了《冰原历险记》这部电影的画面。你还记得《冰原历险记》吗？冰原历险记它的主要故事内容大概就是有三只动物，而且完全不搭嘎的三只动物长毛象、剑齿虎还有树懒他们为了躲避严寒，然后呢要往南迁徙他们在迁徙过程当中意外的遇见一名呢和父亲失散的人类婴儿他们要把这婴儿还给人类所以呢循着人类的足迹想办法把这个婴孩找到他的家人他们在逃离的是一场看得见的冰封，也在寻找生存的希望。但是你发现这件事情了吗？《冰原历险记》电影里面的动物们从这个北极往南迁徙，但是呢刚刚讲到这个来自英国的艺术制作公司它其实是 The Walk Productions 的公司制作这出 The Hertz 长达半年的一个行脚的公共艺术旅程呢，他们是从中非走到了北极圈。所以整个行走的方向呢，跟冰原历险记动物们迁徙的方向完全是反方向行走我就在想一件事情我是刻意选择这样子的路线吗？因为从非洲出发，经过钢筋水泥熙攘的人群，他们在路上就是行走，跟大家互动，没有台词是不是在隐喻着也许未来这个地球越来越暖化包括我们人群，包括所有的动物都必须往更能够居住谨慎的部分地区来寻找自己的新生活呢？也许并不是因为那里有更温暖的家园，而是因为原本的家变得越来越难生存。所以The Hertz 这部戏其实不只是动物的游行，它忍不住让我们再问一件事情。我们似乎也被这整个环境的改变，或是被我们人类这个亲手创造出来的社会被迫不停地往前走。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没有办法留在原地呢？

所以很显然啊，后来发现了一部又一部的街头公共艺术表演呢，我发现哎呀，一部一比一部的演出，一出比一出的演出更有趣。有的呢啊，真的是在街上啊，这个大家拍拍照打打卡，一个可爱的表演而已。但是呢，像刚刚逸勋这个跟你分享到，由英国的艺术制作公司啊所这个长达半年左右的一个演出的 Hertz 动物的一个行脚旅程，当然是艺术家们制作出木偶的动物往北走的一个行脚旅程。事实上啊，既有这样子的旅程呢啊，想要带大家反思啊，这个已经上升到了探讨、反思、思考、改变这样子的一个深度层次了。我想这可能就是街头艺术最迷人的地方吧。它并不是要求我们啊，在这个传统的表演艺术当中，你要进到一个特殊的空间领域，做好安静的等待故事发生，而是让故事呢直接走入我们平常就在生存的街道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的这个大街小巷每一片绿地，每一座公园其实都有故事在发生，只是呢这些表演团队借由现场的取材，然后再加上一些道具的互动，让这些故事更强调出来，让你显而易见就看得见某些生活你可能早已经忽略正在发生的事情。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如果你要我进到剧场看表演，我一定要一挑再挑仔细挑这个剧目，这剧本我可能比较熟悉，表演团队哦好像有点印象才有可能进到剧院表演厅看表演的人。但是公共街头艺术呢好像就不那么排斥了，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然后呢每次看完这样子的一个公共艺术表演之后呢所收获回家的可能不是只有手机那些精彩的照片或者是发在 IG 发在社群上面，然后让朋友能够一起点赞一起互动的一些短影音而已，而是在脑袋当中在思考这个艺术要跟我们做什么互动，而这样子的一个互动能够促使我做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来回应我所关心的议题呢？也许下次有类似可能你有兴趣的公共艺术表演也这个非常鼓励你走到街上和大家一起参与，它除了是一座回忆之外，事实上也有可能是你开始重视身边周遭的改变的开始，然后带着这些所获所得回家，也许我们的生活都会变得不一样。今天既然讲到这个艺术家们借由动物活灵活现在街上的一个互动，就不得不提当年动物的一个动物园的一个迁徙，然后滚石乐团的歌手们创作的这首歌曲叫做《快乐天堂》。

0: 家。
1: 多甜多傻，爱着的时候总是信誓旦旦，纵然被暴力对待，却仍用真心相还。但其实你可以对自己更好一些，无论是言语或肢体暴力，转身离开，必要时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协助，从此各自回家，再了无牵挂。我是林采欣，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一起向暴力说不。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ibbon 黄若曦，我在说话，你听见了吗？马路如虎口，任何一个闪神或放空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养足精神再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挤肉顺顺顺啊，但是夜间道路施工，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五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广播保养工程，南下以及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工程都是封闭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市区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下层外侧车道，还有往内湖方向一样是下层的外侧车道都有更新工程，预计到6点钟。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啊，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施工。那同步呢，也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因为这里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曲的双胞胎你一定很熟悉，但是你可能没有想过，这个人也唱过一模一样的旋律。

苏永康这首《幸福离我们很近》，越唱突然发现，诶，跟哪一首歌很像啊？答案出来了吧？庾澄庆《情非得已》啊，这首歌曲当年搭配着这偶像剧太红了，对不对啊？是在2001年的时候发行。不过呢这个原本作词啊是这个张国喜的填词，庾澄庆的曲，然后呢这个苏永康用一样的这个曲，然后呢唱不一样的味道，是由谢明佑这个成为填词人。然后呢这个唱的风格是两首歌曲都非常的欢快，但是这个苏永康的感觉呢又在偏向一个都会流行情歌的风格。你比较喜欢哪一种版本呢？既然讲到庾澄庆三点之前当然就要听首庾澄庆的歌咯。这小时过得很快啊，讲个故事听个经典歌就过去了。三点之前，庾澄庆 When you are in love with a beautiful woman 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0: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看到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南下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82到179.8，这里是南屯到台中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工作在进行。国道三号在中南部区域呢，南下的大林隧道过后，中间内侧车道有修复施工，南下中寮隧道这里也是中间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作业。省道台74线双向14到37.8中兴到雾峰系统中清到雾峰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短暂性施工，办理伸缩缝结构清理作业到5:30。那特别东向的西屯三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施工封闭。除此之外，

外省道台三线南下20到22，横溪到三峡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妈，我要出去吃饭喽。
1: 哦，
0: 哎，有没有看见我的安全帽啊，妈？
2: 安全帽啊，江江，这一顶吗？
0: 不是啦，
2: 哎，来戴戴看嘛，跟你的头型很合啊，颜色也好亮啊。哎，重不重？
0: 蛮轻的，很舒服哎。护罩盖下来也不会挡住视线。
2: 把下巴系带扣上，稳不稳啊？
0: 很稳啊，又不会晃。这谁的、啊？
2: 你戴刚好就是你的、啊。
0: 妈，别开玩笑了，我那一顶呢？
2: 哎呦，你那顶安全帽用了快3年，该换了吧？你妈呀，今天变了个帽子戏法，给宝贝儿子换一顶通过国家安全检验标准的安全帽。
0: 谢啦，妈，你也懂帽子戏法、啊。我今天啊，在学校足球比赛独得了3分，才是演出帽子戏法。现在呀、啊，正要去参加庆功宴呢。
2: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快去吧，快去吧，路上小心啊！
3: 安全帽的功能就是要保护骑乘机车者的头部安全，请务必要挑选贴有商品检验标示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5: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6: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5: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7: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5: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8: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9: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3个愿、
6: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9: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3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6: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9: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6: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哎，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10: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11: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12: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13: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14: 大家好。

你认识这位经典的乡村歌手吗？他是 Skeeter Davis， 传说呢他的艺名 Skeeter 是怎么来的？因为他非常非常的活泼啊，他的爷爷就给他取名了 Skeeter 这个绰号啊，说 Skeeter 这个是蚊子的俚语，就像蚊子嗡嗡嗡嗡嗡嗡飞到东飞到西，然后你手永远打不到，这么的有活力呢。啊，他是在美国肯塔基州出生，他的这个 Skeeter Davis， 他最有名的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 The End of the World。 事实上呢，我也是在某一次这个看电影的时候的预告片，就觉得这首歌好好听哦，查询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歌，才认识了这首歌。所以呢，有的时候啊，看电影啊，还可以认识经典音乐呢，是不是很棒？但当然除了这首 The End of the World， 当年呢好是在这个1963年美国告示牌排行榜得到单曲第二名，乡村榜第二名。诶，那当年第一名什么歌呢？啊，然后在全球走红，但其他还有其他，他还有其他的热门单曲，像是 I'm Failing Too, 还有这个I Can't Stay Mad at You, 等等之类的歌曲，有机会再来跟大家慢慢的介绍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3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

到 FM 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 FM 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当然，就有网络广播下载1968 APP、警政服务 APP 或是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官方网页收听，也都非常的方便。但当然绝对不要一边使用手机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最近有一位乡村歌手非常的红，他的辈分呢甚至还排在我们刚刚的 Skeeter Davis 之后，他是陶丽巴顿，这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永远成为绝响了。

其实虽然听习惯了 Whitney Houston 版本，但是会觉得陶丽巴顿的原版这首歌曲它才是真正的原唱啊，充满了温情韵味啊。时间是凌晨的3: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依然是钻到顺哈啊，但是留意道路的施工啊。首先呢在国道1号啊，这个国道一号在南下过嘉义往水上的方向，中间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还有在南下的 197.8 到 202.3 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刨铺施工。国道三号呢，南下的 198.2 到 206.7 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侧两线车道有排水孔的清理作业啊。另外在北上的268到 265.4 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以及北上的 156.3 到 152.7 院里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总不能永远听 Whitney Houston 都只有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吧？这首歌曲也非常的知名 ，Saving All My Love，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来自林志炫，有些女人不能碰，是哪些人呢？肯定也有男人吧，对不对？好，时间是凌晨的3:26。哎呀，太棒了！哎，这个全台各地在过去的2个小时，哎，这个几乎没有路况传进来。那么持续提醒你，夜间的施工喽，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汽车道有面板修复工程，同步封闭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要麻烦你改走仁义街，从集贤路右转上桥。然后呢，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北196巷到松和街封闭施工啊，现场有义交进行指挥，要麻烦朋友们注意一下。那么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同步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要请你提前留意咯，柯以敏断了线。

0: 哎，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切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救命啊！
5: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6: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7: 110报案中心，您好，
6: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7: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5: 哇，这么厉害呀！
6: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

0: 啊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1: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2: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3: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3:3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刚午透早出门的朋友啊，要这个留意一下，天气比较凉，中部以北应该明显感受到了哈。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2到25度，有没有地区现在的这个即时气温是一字头呢？比较少啊，只有在新竹的关西工作站，其他都有20度以上。那么但就算20度21度也是蛮凉的了哈，记得要带件薄长袖。东部地区有发布大雨特报，花莲台东啊，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事实上呢，过去一个小时花莲的确有零星阵雨，还有北海岸。那么其他地区目前看起来大致上都是还算晴朗干凉的天气了哈。今天9月9号星期三了，说入秋首波的东北季风要开始影响台湾。这北台湾想说，昨天清晨就已经这么冷了，还不算东北季风吗？因为有凉空气清晨的辐射冷却影响比较冷了哈。但是呢这个东北风这个吹下来就会干嘛？降雨咯。所以呢从今天一直到星期五北部东半部会慢慢的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其中到礼拜五雨势应该是比较大的哈，会是这个礼拜降雨的重点哦。因为这风向改变就变成是北部迎风面了哈，这个秋冬就要随时期待雨具备用了。那么星期六一直到下一个礼拜，说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可能都还是偏东风偏北风的一个天气形态了哈。那么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情况。礼拜六礼拜天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南方云系会北移啊，所以呢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还是容易出现短暂阵雨。到了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和大环境仍然是偏东北风。下一个礼拜三到礼拜五环境也是偏东风到偏东北风。我记得呢，我刚刚看到一个这个新闻啊，也说昨天呢，台北有部分这个空旷地区居然降到一字头，是近百年来气温在九月哈第三低啊。大家说全球暖化啊，这个好像已经习惯，就说十月甚至十一月秋天才会来，今年是秋天来的比较早呢，还是只是意外呢？希望这样子四季分明的天气，这个该夏天就夏天，该秋天就秋凉啊，该冬天就冷啊，这样子天气形态可以长长久久，好不好？一起来维护地球。张宇这首《长长久久》。

今天9月9号嘛，啊，这个希望可以长长久久听点酒的歌曲。张宇长长久久3:41啊，但是希望夜间好路况也可以长长久久。不好意思，中断了。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东向的是4.5公里呢，三支区的路段有事故占用部分的车道啊。好，那其他都还是夜间施工了。好，来省道的施工，台三线南下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宝斗厝施工封闭。哎，麻烦这里要改道行驶。台88线竹田到大发，这里路肩外侧车道有设备巡查工程。那因欲走环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1。啊，这个气象相最新的一个讯息呢，原本啊，花东地区有大雨特报，但是降雨趋于缓和，大雨特报解除了啊，所以目前全台各地目前没有大雨特报了哈。啊，那天气稳定，也希望路况稳定了。没有，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东向14.5公里啊，这里在三支区的路段有事故，部分车道受到影响，而且说呢，芝兰路口哈，因为这个事故造成红绿灯倒塌，哎呦啊，怎么会这么的严重呢？啊，目前是调拨对向车道啊，一线车道来给这个朋友们通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注意啊，拜托拜托，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好，国道五号呢，北上的13.3到8公里，这里过平林的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邓丽君，但愿人长久。

听着这首歌，感觉好像中秋节要到了，对不对啊？但也不远了啦，两个礼拜之后，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今天9月9号，所以啊，这样子的韵味给它维持久一点。好啦啊，再久奕勋也要下班了，等一下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那么最后啊，希望这首歌陪伴你越走越久，它是林夕子走了多久，走了太久会累，要记得好好的休息，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继续上路。那么今天星期三，都希望你有一个好心情，平安健康愉快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你的努力终究会发出光，就像黑夜的尽头会迎来美丽的日出。请相信自己，你就是那颗最明亮的星，努力绽放独一无二的光芒。大家好，我是张乔西，与警察广播电台与您一起照亮天际。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东向的14.5公里，新北市三支区的路段有事故，部分车道受到影响，而且这里说芝兰路口的红绿灯呢，因为事故倒塌了，会调拨部分的车道，这个朋友们留意现场的车道调拨。那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2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北上42到39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在中部区域国一南下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剖铺工程，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路面维护，国道3号在北上的268到265古坑到斗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剖铺工程，还有北上的156.3到152.7院里路段是内侧三线车道剖铺施工，省道台74线双向是4到37.8中清到雾峰外侧车道有短暂性的伸缩缝结构缝清理作业到5:30，那特别在双向的11公里西屯3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施工封闭，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东北季风增强了，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呢，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阵雨，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东北季风增强，目前呢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 18.8 度啊，哈哈哈哈，哦，苗栗新竹苗栗温度比较低，哦，苗栗这边也20度左右而已哦。好，除了新竹苗栗新北石碇宜兰的南澳云林古坑，哦，现在都大概只有20度而已哦。那除此之外，现在全台的即时温度20到25度左右。

哦，潘越云，好久不见哈、哦！你说啊，昨天不是才刚见吗？人家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你看已经三个秋鬼去啊，对吧？哈、哦，然后4:1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二线这边东向14.5公里哈、哦，在三支这里有事故。那现在是因为芝兰路口事故红绿灯倒塌的情况，目前依然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哈、哦，要注意一下这个车道的变化。嘿，谢谢。还有现在在国道上哈、哦、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哦，来自梅西这个爵士音乐风格的歌曲《完美的幸福》，听起来真的很幸福的感觉哈。有的人沉浸在幸福，有的人带着一种警觉，功德减给海呀。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22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是比较多的。那现在在国二西行大竹前内二线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国五的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侧施工中哈，南下还有蓬山隧道的内侧也要注意。然后北上罗东入口匝道齁，那一侧这边有工程，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齁 ,0800-000-123。

哦，这是红牛跟云婷这位好朋友关系，幸福的左撇子。现在时间啊，多多好，4点26分啦。拜托还是要注意一下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哈，三芝这边芝兰路口，因为这个红绿灯倒塌有事故哦，所以目前持续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注意配合哦。

哦，4:31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哦，三芝这里芝兰路口因为事故还有红绿灯倒塌，目前持续调拨对向一线车道来通行哦。再来国道上目前施工的点嘛是古老位哦，国一的话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南下是彰化系统外三线

还有在国一南下过嘉义往水上中外侧有作业哈。国三的话，在北上的苑里路段内三线哦，还有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那南下的话，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二侧也有作业啊。再来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啊，还有北上呢，在土城的内二线也要注意哦。国五是北上过平陵外侧有工程。

然后北上过罗东外侧以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都有作业哈。那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侧有施工，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也要注意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嘿，0800-000-1123。

爱乡爱土，也爱听辣椒。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哦，听起来虽然有点无厘头，但是仅供之一。泰国虾来自马念先，这么卑微的心愿，只想要去帕塔亚度假哈。不管你开车要去倒位，重点是目睭不能离去哈。

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

4: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在三芝这里哈，留意芝兰路口这边有事故，而且红绿灯倒塌，现在还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哈，注意配合耶。国三目前南下在21.4到24.6，包含木栅景美隧道内线有工程哈。那北上土城内二线这边也要留意哦。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美国威斯康星州有一只这个缅因猫、哦、小小猫，那它现在呢成为新的金氏世界纪录保持者。为什么？因为它在比的是看谁的脚趾头比较多。我们先说哈，一般正常的猫咪是18个脚趾哈，正常的猫咪。但是呢，这一只这个小猫呢，它呢数一数有29只的脚趾头，哇，这个记录你知道已经保持了24年了哈，它现在把它打破了，这变成全世界脚趾头最多的猫咪啊。正常猫咪18指啊，那它29啊。多人家这么多，但因为他还是小小猫哈，还不知道他以后行动啊，这样会不会不方便哈？还是说其实走得更稳？好，现在时间4:45哦。

哦，歌中有张文琪合唱的歌叫《青春的卡达车》，要讲到卡嘛哈，但是卡达车最专情了啦，永远只是能练对吧？不可能三或四，有啦，除了小朋友那个辅助轮的，否则正常来讲，英文东西能练呐，对吧？好，4:49啦。你先三更没半的时阵，瞌睡虫真正做够来给你写，你把揪了背后金嘛。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

0: 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三分啦。那目前因为台二线东向 14.5 公里，在三芝这边有事故哈。在芝兰路口这边目前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务必配合。还有目前哦，在国一这边呢，这个南下过嘉义往水上要注意一下中外侧的作业哈。北上是南屯到台中内二侧有工程，南下彰化系统外三线施工中哦。当然除了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齁，施工点都要小心啊。一些暗暝的时阵齁，真正目睭要闭好紧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不赖。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5: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二线东向14.5公里三支这边受到事故影响，目前这里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啊。再来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哦。国一线在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内二侧，南下彰化路段外三线都有工程。国三要留意北上苑里路段内三线，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以及南下彰化系统到乌日也在外二侧有作业啊。国三还要注意北上土城的内二线也有工程哦。而国五北上呢，在过平林外侧有工程，以及北上过罗东外侧以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都在施工。国五的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线有作业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今天呢，在水汽的部分哈，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南部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其实在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就会出现零星短暂雨了。好，温度方面，这个东北季风哦一增强，真的呵呵那个温度很有感哈、哦。目前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 18.6 度哦，然后苗栗这边哈、哦、也不到20度。好，目前温度比较低的20度左右的，还有在宜兰的南澳、新北石碇、云林古坑。基隆七度也是一样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1到25度左右。

秋风露人心，听到是蔡振南的版本，用秋风来形容一个人一种心。你知道秋天代表是什么？肃杀、决断。秋天呢，在五行里面属于金性，这个季节真的很适合决断，呀丢喜不应该在一起的，该放手的。赶紧找找这个歌说的真的话，如果要说透机也塞不买你。不过也呼应一下在现在这样一个清晨，因为白露节气到来之后，日夜温差开始要拉大距离了。那尤其在北部这边，像我凌晨三点多出没的时候，我都感觉哎呦要穿外套的那一种不会加冷色那样真的要注意温度的变化来5点11分咯，刚刚是秋风吹来一阵肃杀，阿玛西的后卫西真呢说一雨成秋在秋天每下过一次雨，秋的味道就更浓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5:17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在台二线东向14.5公里三支这边，因为有事故的影响，目前这个点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哦。随即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们来讲一下，来自这是宜兰的报道哈，宜兰礁溪这边有一个五峰旗风景特定区。

然后最近呢，他们改造的温泉泡脚池已经完工了，所以已经正式启用。所以以后游客在登山之后，登山的时候瀑布分多金，然后呢还可以来到这个武奇峰这里呢舒服的泡个脚。说阿内哈，一天里面游山赏瀑泡汤，通通都可以体验到。

哦，听到是苏打绿的版本《日光》，有没有觉得那个阳光哦，非常的清澈透亮，然后这样洒下来。虽然外口有个暗蒙蒙，但是已经有很多人离外口走总，已经无用一睏啊，对吧？

梁咏琪唱的歌曲 C'est la vie， 这句话在法国人来讲真的遇到那种实在很无奈的事情，双手一摊说没法度，这就是人生啊，对吧？

0: 5:31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台二线东向 14.5 公里还是要留意事故的情况哈。而且现场因为是调拨一线车道对向一线车道通行，要注意安全哦。再来，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南屯到台中在内二线，南下彰化路段外三线，还有南下过嘉义往水上中外侧有作业哈。国三是北上土城的内二线，然后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再来还要注意南下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二侧施工，那北上在苑里路段内三线以及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都要注意作业进行哦。国五北上过罗东的外侧施工封闭，还有罗东入口匝道内侧也要注意哈，以及北上过平林外侧也在施工，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南下还要注意蓬山隧道的内侧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

0: 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哦，有没有醒过来了？一脸不公，你脸怎么样对抗那个瞌睡虫哈？好，今晚一时间9:37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现在在国一有最新通报哦，要特别注意国一南下124.6公里靠近头屋中外侧轮胎皮散落了哈。好，这个才刚刚通报而已，爱注意。还有目前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在三支这边哦，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在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在通行哦。来到这边把就在背后给你们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 0800-000-123。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好，现时间5:43了。那在台二线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线东向 14.5 公里三支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哈，而国一刚通报的在南下 124.6 公里靠近头屋中外侧轮胎皮散落，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能不能讲一下哦，现在因为已经开学了，然后呢季节的关系，目前呢我们的这个流感疫情持续升温，疾管署特别提醒哦，现在流感的门诊急诊人数呢已经突破了，就来到一个流行期了。还有开学的时候还要注意肠病毒，这个病例也增加了哈。那特别是在秋天这样一个季节，呼吸道本身呢就是我们一个保养的关键了哈。好，目前流感病毒是以 A 型为主，那近期流感的一个症状就是持续的高烧、呼吸困难、胸痛或者有意识改变这些症状哈，当然要尽快就医哦。不过还有就是肠病毒的问题，因为在开学的时候小朋友密集接触了环境，也会增加肠病毒传播的机会。那肠病毒主要是透过接触飞沫这样的一个传染途径，所以这个时候勤洗手，所以不只是对应肠病毒，包括流感啊，包括新冠啊，其实都很重要一个关键，要多洗手。还有不只是台湾哦，这个要注意流感肠病毒，包括越南、泰国邻近这些国家呢肠病毒的疫情数也上升哈。不只是越南、泰国、日本、韩国都一样，新加坡也要注意。

好久不见，听到是杨永聪的版本，原版是非常非常抒情的，但他用英式摇滚这样一个节奏重新来诠释，但是感觉还是无言的结局呢。5:51了，秋天真的是适合思念的季节。

5:55哦。清华，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 124.6 公里，靠近头屋中外侧轮胎皮散落，注意哈，这个刚通报不久啊。而国一现在南下过嘉义往水上中外侧有作业哈，以及南下彰化路段外三线在施工，小心啊。秋季到来，你又发现大自然的色调不一样了，开始有一些饱满的黄橘哦，这是非常秋天的美丽的色彩出现了。然后来讲一下南投山林溪，他们有引进哦这个波波草嘛哈、哦，最近这几年在台湾哦，这个波波草蛮受欢迎的，哎，边边是球啊，它就长得像毛茸茸的，勾嘴勾嘴呀、啊、哈。哦，那今年在这边呢，他们扩大哈、哦，种植了16,000株。现在时序，因为波波草本身是会变色的，由绿转黄，最后变成红。而现在已经进入观赏期啦。哎呀，我觉得秋天最棒的就是那个视觉的一个飨宴哈、哦，颜色之丰富哈。哦，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在国一南下124.6公里，靠近头屋，留意中外一侧这边有轮胎皮散落哈。而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三留意北上土城内二线。还有南下呢，再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哦。国二西行6-5公里，大竹前内二线施工中。国五北上呢，过平林的外侧，还有在北上过罗东外侧，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那目前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侧有工程。台北市士林最新通报，承德路6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东北季风增强，那桃园以北东半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哈。那清晨到上午南部就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了。来温度方面，我们来讲平地低温，全台最低呢在新竹关西 18.5 度，对，你没有听错，在20度以下，20度以下有新竹、关西、苗栗、西湖，还有头屋，以及宜兰的南澳，现在都不到10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0到24度左右哦，真的是秋凉的早晨哈。不过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0度，中部的话是31。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1度，东部的高温29，离岛也是一样哦。

好，听起来很不爽的感觉，觉得很爸爸手唱的就够不给，哎呀，给我们俩讲的尴尬哈。好，同样就够不给，好久不见，每一个人的态度不太一样哦。来听一下周杰伦的想法，好久不见。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景广药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景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景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九点三十。

0: 时分到下午的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蒸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1: 哦，现在时间6:15了，尽管我是雅玲，来我看看一下齁，目前在路况方面啦、台61线很主席芦竹到永安这一段还在施工哦，哦，要注意一下齁，倒是国道上在国三、国二、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不过国一依然要注意南下 124.6 公里靠近头屋中外侧轮胎皮散落，而台北士林这边刚通报不久，承德路六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呢，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来哟，6:17，来讲一下年度盛事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9月12日在伊达邵码头呢要登场了。今年有古乐团的表演，还有360秒烟火的释放，说还有水中爆破的烟火秀，哈，哇！

哦，这是布农族真爱帐，台湾族阿宝 King Kong's Lifestyle。好 ，OK， 这个节奏哈、哦，真的蛮适合打瞌睡虫的。接下来还有 Lisa 呢，哎，你把酒回来背后 ，Kim， 千万唔通拎起哈。

0: 爱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嗯，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到永安路段，这边还在施工哦。台北市士林承德路六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先前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嘉义县梅山乡泰兴村。那在这个季节，尤其是在白露前后，这里呢就是候鸟黄头鹭、大批到来。那大批的黄头鹭 飞越凤凰山谷，那整个那种盘旋飞翔啊，是壮观，所以有所谓的万鹿朝凤这样的一个称呼。那为了避免遥控无人机干扰候鸟的迁徙，嘉义县政府特别公告哦，9月11到10月31号增设临时禁航区哈，在这边是禁止无人机哦来飞行哦。候鸟很厉害，在他们的这个身体机制里面好像装了一个定时器一样，那个节气到了他就知道该启动了哈。那因为在这个白露前后，在泰兴村这里，真的这个所谓的万鹿朝凤哦，是非常非常壮观的。所以游客们也像那个候鸟迁徙一样，有好多人会来这边，想要等待，想要观看了。

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哦，已经6:30了。尽管我是打铃，先前国道上一些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哈，还有国一原本南下靠近头屋中外侧轮胎皮散落情况已经排除了。而台61线目前双向啊，芦竹到永安这一段还是在施工哈，要注意哦。台北市士林承德路六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有动物被撞到哈。

0: 欧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屏东县政府强力打击毒品与毒驾，在检警以及卫生等跨单位合作之下，今年截至七月底已经查获了海洛因、安非他命、摇头丸以及伊托咪治等各类毒品，含成品跟半成品，总计800公斤，市值约8亿元，估计可以避免超过22万人次接触毒品危害。可是这些毒品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屏东县警局刑大队长叶世杰说，几乎都是由感冒药定提炼出来的。
5: 他是把那个感冒药，
6: 他去药局买感冒药定，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播出这些东西来，对，所以他们就会很快的播出来。啊，这个在黑市的价格，上次新闻也有说，一粒爱90块，啊，所以这边加起来这边7000万的感冒药定的价格。哦，所以这边感冒药定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一个原料啊，这它会分成那个播感冒药定的一个地方，然后做制毒工厂又另外一个地方，哦，所以其实它是分工的很精细，这也都是感冒药定。
5: 啊，它要怎么稀释吗？
6: 它这个东
7: 西用甲粉，然后用那关联桶，然后做溶剂。
6: 用化学原料，
7: 溶
6: 出麻黄素。
4: 周县长检视物证，表示看到了800公斤的毒品，心里十分的沉重。他强调，毒品跟毒驾绝对零容忍。今年投入2570万元的经费，从装备、试剂到检验量能全方位升级，也将毒驾检验由平均的2周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
8: 新型毒品的犯罪。新型毒品造成的危害，县府要赶快追上来，我们赶快建制。所以呢，我们在依托这个唾液的试剂上，我们加重采购，再买更多，那个不便宜了，另外在我们的检验中心，我们也购置了这个气象晨曦串联式的气象晨曦质谱仪。另外我们再加强2名的专案人力，务必做我们警察同仁他们在第一线在前线追缉犯罪，我们要确保这个追缉犯罪的成果，要确保追缉犯罪的这个成果的证据在地检署会用到法院会被肯定，我想大家都充分的认知到这个毒驾对社会的危害，那县府我们绝对是零容忍，县府绝对是要来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这个台湾这个社会，我们非常的自由，非常的民主，但是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那当然犯罪绝对不是警察，绝对不是地检署或法院定罪之后可以解决的，还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想这是县府的责任，政府的责任。
4: 毒驾是道路上的移动炸弹，为了及时能够验出毒驾，警察局加重采购毒品唾液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交通队长陈大为说，这个检验试剂可以验出7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盒内，就能够验出端倪。
6: 这检视盒呢，我们现在看见正面这边有3种颜色，红色、绿色跟墨绿色，然后背面有黄，也有鹅黄色、蓝色、绿色跟紫色，这种总共有7种。这7种呢，代表了7种毒品的检验，它分别是苯二氮平类的大麻、伊多米酯、鸦片类凯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4类甲基安非 哈密卡西酮这七类的毒品，我们可以做唾液的快筛。
4: 而屏东县政府更整合了卫生局检验中心、警察局以及屏东地检署，建立起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驾案件检验时间由过去平均的14天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提供检察官以及法院及时、完整而且具有公信力的科学证据，大幅提升了毒驾案件侦办以及司法处置的效率。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1到7月总共查获了毒驾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大幅成长了360%，并且成功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而毒驾肇事件数也由第一季7件下降到第二季5件，下降约17%，显示政府强势执法与跨机关合作，打造查得到、验得快、办得严的反毒体系，守护县民生命安全与健康。治安守门员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采访直播。
9: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五拉零。6:37了，台北市最新通报，建国高架往南过民生东路外二线好几个菜篮散落了，小心啊。还有台北市林城的路6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先前是有动物被撞到了。台61线要注意双向芦竹到永安路段目前还在施工哦。
10: 飞向你，
2: 飞向我，
10: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11: 哎，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4度。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

大乔三重唱的日文歌曲 Day of the Green， 6:42啦。阿弟今晚可以家里到位，重点是你把酒杯拿拎起哈。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要注意一下，台61双向芦竹到永安路段这边还是在施工，看到标示的时间说有可能得到10点哈，要注意哦。然后台北市刚通报不久，建国高架往南过民生东路外二线顾大咖菜拿散落了一地碎机啊。

0: 哦，这是黄玠《女孩机》与机器人一起合唱歌曲《因为你》，让我们带着希望还有元气，迎向这崭新的一天。
1: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2: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3: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天书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报。再过几秒，6:50，我们来讲一个最近在《自然》期刊上哦，这个国际的期刊上有篇研究哦，他们在讲的就是哦，有这个科学团队发现了1260个跟人格相关的基因标记，其中有将近2/3是第一次被发现的。然后心理学家所谓的五大人格特质，衡量外向。还有这个人性、尽责性、神经质跟开放性哈，那就是说科学研究想要了解这个个性啊，到底是跟基因的关联有多少哈？他们组成了一个研究联盟，分析超过100万个基因组，在寻找与人格相关的基因变异，然后比对了数千对兄弟姐妹跟亲子之间的基因。排除其他可能因素哈，然后呢，再一次的印证，就是先前科学家提出来的观点，说人的气质跟性格并不是由少数特定基因来决定的，而是成千上万的非常微小基因共同作用而出的。但专家特别提醒，我们在讲说这个人格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不能够把它用一个饼，好像我们那个什么百分比那个图来画哈，因为基因跟环境之间其实很难被划分的哈。不过就是说，在他们这个新的研究里边，他们在找寻跟人格相关的一些遗传基因。说基因是可以塑造个性，但有的人就会有这样的想法说，那如果基因就会塑造个性啊，为什么同样兄弟姐妹，可是呢那个个性差异那么大哦？在他们的科学研究里边说，基因跟人格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因为环境，有可能就 DNA 本身就会有直接的一个影响。那这些人格相关的遗传这个倾向又跟健康生活习惯还有他的环境有所关联。他们发现了外向性格就牵涉到258种基因变异，这是过去所知道数量已经15倍之多了。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研究？就是想要了解人格特质跟所谓个性之间可能共享的生物机制，对于社交能力啊、焦虑还有好奇心这样一个生物学基础，希望能够详细的了解。对于未来，就如果发展出一套基因的工具对未来就人格、婚姻的稳定性，还有甚至在劳动力市场这个领域里面呢，都可以有一些帮助哦。

6:56了，台78线最新提醒，在东向20.9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哈，那一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而先前台北士林承德路6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也是同样的情形哈，注意解。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过民生东路外二线啊，过了卡菜拿散落一地了。台61目前双向芦竹到永安路段还是在施工哦。好，节目尾声来讲一下，哎呦，我今天在凌晨3点多出没的时候，在空无一人黑漆漆的街道上哦，明天就农历7月最后一天了哦。但是我今天遇到这种情况，哇，这个眼角余光突然瞄到有一位那个男性，然后呢，他是黑色的长发、黑色的上衣、黑色的长裤。你知道我今天清晨的时候特别就蛮凉的，你知道哈？哎呦，看了一下西瓜嘎铃顺，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如果跟我一样遇到这个情景，当下你想的是什么？哎呀，那就是一个路人，或是就像我内心小剧场开始演了，你知道吗？哈，哎呦，正准备不知道该紧张还该害怕的时候，想说让全身一身黑，阿伯贤的嘛，哈，喝的嘎仔，他突然打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喷嚏，我想跟农历七月无关了，哈，就是那个气候多变化，哈，啊，跟大家提醒一下哦。白露节气已经到了，这个节气到来，日夜温差会慢慢的拉大了，尤其在北部哦，哇，这个清晨的时候立得不顶哈，我们不怕多冷，但是就怕那一种在过渡期的时候，你一时之间没有这种警觉，真的很容易打喷嚏哈，不顶不顶。好，到了7点还有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我们的朋友平安健康啊，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有两个路段都车多速缓，从桃园到泰山转接到北向路段，还有汐止到五堵南向路段，注意一下哦。而在台61线现在双向芦竹到永安还是在施工哦。台78线东向 20.9 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过民生东路外二线好几个菜篮散落哦。那先前在士林这边承德路6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也有动物被撞到哦。台南市安平永华路2段国平路交叉路口这里有一起事故。国一现在最新补充，北上 43.9 公里林口 B 前外侧有拖吊车停放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精彩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我是新闻啊，曾新梅，一路开车听天空，三不五时报路况，一旁风顺好心情，四季平安好光明。精彩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永远受欢迎。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三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两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现在时间三时七点。台湾回避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3: 余果同行，陪伴你，有千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9月9号礼拜三早上的7点06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了。大家好，又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礼拜三，好，一早阳光也出来露脸了，好，天气感觉上不错，不过温度稍微凉凉了一些啊。好，待会我们再来关心，先来看目前的路况消息了。来，再看到的是台78线往东20.9土库交流道的路段啊，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哦，好。好，有往生动物在这儿了。台南的安平区永华路二段跟国平路的交叉口也是有事故的情形哦。好，其他的状况都还算 OK， 也就麻烦朋友请随时留意小心，不管此刻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后续路况0800-000-123持续补充告诉景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2: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好，来看一下天气的一个情况了。好，气象署说，9号，开始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呢，夜晚清晨辐射冷却，低温会来到17度。好，那么北海岸宜花地区会有雨势。好，周末呢，南方云系北移，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雨哦。好，那么迎风面。北部地区会有短暂的阵雨，那么午后南部山区也有。来，目前来说的话，预估11号开始到13号，台湾南方海面还有个低压通过。好，所以这个时间还是会有水汽来传入台湾的。好，温度方面，低温来到17到20度，其他地区高温。可能也会来到30到32度。好，渐渐的天气又要转凉了，早晚温差也开始会变大，也提醒朋友特别特别一定要注意呀。来，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老洪以及。

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屏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的363到362之间，顶经系统路段中外侧路间许多的大轮胎皮哦。好，在左营大中二路文字路要上国时，持续都是车多多的一个情形，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还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呢？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景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好，来看民生的问题了。好，我们来说到了，好，国家住都中心，好，这是呢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好，咱们的台南市长黄伟哲来视察了国家住都中心在南区举办的开南安居，好，这样的社会住宅。好，这个案子呢提供有300户的居住单元，好，目前在招租当中，申请的期限到9月14号哦。好，新建社会住宅是市府团队跟中央努力的哦，从2025好陆续开办，截至目前有宜居仁爱、宜居成功、宜居小东及新都安居 A， 以营运出租的案件总计来到1184户。另外还有公告，新市安居的案件也在9月17号公开抽签。好，在南区的开南安居，这个低楼层的规划、户外公共空间及多元的设施，这次招租从8月14号启动，到9月14号截止喽。总计提供了300户，包含了套房、两房、三房等多元的房型。啊，非常适合青年族群、新婚育儿家庭、高龄长者等的居住需求，并且提供完善的补贴跟优惠的租金的机制哦。来，那么这次的补充说明，好，目的呢是希望让更多市民朋友能够来了解政府大力推动居住正义的成果跟用心。好，开南安居从选址规划到新建的过程都受到大家的关切询问，好，并且期待成为南区优质住宅的新地标，落实政府保障了咱们市民的安居权益的具体承诺啊。好，所以呢欢迎有租屋需求且符合资格的市民朋友把握最后的倒数申请时间，踊跃的递件申租，好，共同来感受一下这个社会住宅带来的宜居生活的体验哦。好，这是有这样的一个住宅让大家来申请，好，所以呢有需求的，好，要赶紧动作把握住啊。7:19了哈，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持续补充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来听的这是酒令蔡依林的歌声《花蝴蝶》。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1: 好，7:23了，路况目前在台南，在台南，好，目前来说裕农路好210号这里的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来，在左营大中路民族路上国时是持续的是车多多的一个情形哦。好，在国道一号北上363到362顶经系统，中外侧的路肩掉落了许多的轮胎皮哦。好，都提醒朋友来，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00:00-123落后哦，以及是随时啊到三更提供好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好，7:29的好路况，在永康的中华路412号这里说有事故，还有新市的永旧里永旧45号这里也是事故的情形，提醒朋友小心了。好，后续路况随时补充了。7:30，5分钟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起到周五，东北季风来临，北部的夜晚跟清晨受到辐射冷却影响，低温下探17度。今天平地最低气温为新竹县关西镇18.6度。另外，周五北海岸及宜兰花莲需防较大雨势，周末南方云系北移，南部地区有零星短阵阵雨。体恤深夜值班备勤员警同样承受高度警戒及勤务压力，行政院长卓荣泰昨晚宣布已正式核定扩大深夜围牢勤务津贴的适用范围，未来深夜值班备勤员警也将纳入核发。记者陈伟玲报道。
2: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前往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听取治安汇报时提到，深夜围牢津贴将扩大适用范围，从过去主要针对驻地外执勤员警，到未来驻地内执行深夜值班的勤务员警也将纳入发放范围。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表示，
3: 这已经正式核定，那么预估第一线的警察同仁在这一项的核定后，每个月都有大概2000元的津贴。
2: 内政部部长刘世芳也提到，目前深夜时段每日约有4.4万人次的员警正在执勤，政府将持续争取相关福利以及勤务保障，让第一线员警执行勤务时有更完善的安全保障。内政部部长刘世芳说，
4: 包括我们的警戒、警勤的各种装备或者是福利，我们也不停地争取各种不同的预算，希望能够为我们的警察同仁打造一个比较安心的环境。
2: 而根据警政署114年的深夜时段员警执勤伤亡统计中，驻地外伤亡有85件，驻地内也有14件，显示勤务的风险。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提到，政府也将持续精进员警执勤安全方案2.0，来更新执勤装备，保障员警们在出勤时的人身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中市中区昨天凌晨发生死亡车祸，一名林姓男子开车行经民权路柳川东路路口时，先后两度撞击陈姓女子后逃逸，被害女子倒地送医不治。警方获报巡线将男子逮获，警询后依涉犯杀人肇事逃逸罪嫌移送侦办。台中地院深夜裁定羁押，但未警见。记者陈韵涵报道。
5: 警方调查，85年次林姓男子在9月8号凌晨1点10分，驾驶自小客车从柳川西路往民生路方向行驶，行经民权路口左转，在左转柳川东路往民族路方向行驶，过程中与步行穿越柳川东路的陈姓女子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林姓男子没有停车处理，而是继续往前行驶到民族路口回转，沿原方向行驶，再次撞击陈姓女子之后驶离现场。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周文儒说，
6: 经调查，年男59毒驾情事，全案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司法相验，年男二次撞击涉嫌杀人肇事逃逸部分，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
5: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将针对致死交通事故全力侦办，依法移送，严正法办，同时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与执法，维护民众生命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流感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昨天宣布流感正式进入流行期，上周新增105例重症以及19例死亡，双双创下本季新高。另外，新冠疫情持续，一名未满月的男婴遭探视亲友传染成重症，成为年纪最小的新冠个案。记者尤如纯报道。
7: 上周类流感门急诊 11.5 万人次就诊，又创下了10年同期新高，105人重症，19人死亡，更创下今年的新高纪录。南部2岁女童打过流感疫苗，疑似在幼托机构被传染 A 流，结果流感并发脑病变，一度住进加护病房。今年流感比往年严重，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成说明原因。
8: 那环境的话，变化大概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那宿主的部分大概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打的疫苗到现在的话就已经算是抗体的效价已经下降下来。病原的部分，去年流行的是主要是 H3， 那现在的话是 H1N1， 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 H1N1 主要的流行株跟今年的流感疫苗的疫苗株是吻合的，所以这个是10月开打的时候，我们预估10月上旬

0: 变到高点的话，打完疫苗应该就会下降下来。
1: 新冠疫情虽然下降，但疾管署预估未来四周每周仍有20,000人确诊。北部还发生还没有满月的男婴遭探视亲友感染的案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这是自从有新冠肺炎以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男婴发病4天并发肺炎，转进加护病房治疗，住院9天仍未脱离险境。呼吁民众落实勤洗手、咳嗽礼节，有症状不要接触小孩和长辈，尽速就医。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云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各位警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生梅，交通安全有主张，守法礼让好榜样，路况引导有方向，出入平安不慌张，收听警广最响亮，一路幸福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时间早上的7:38了。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好，在外头，一切都要随时留意小心咯。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台南市的东区胜利路这边，好，小东路到大学路段是封闭的，因为爆裂的水管太换，管制到中午哦。好，请改个道，请改个道。台南的永康中华路412号也是事故，在新市区的永旧里永旧45号也有事故在这，还有在左营，好，大中快速道往西下翠华路出口持续都有车多多的一个情况。好，目前看到1968国八新吉到台南往东的路段比较慢，时速不到50哦。还有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新吉往西的路段时速不到70。在国道1号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时速不到65。堵车的部分是在国道1号仁德到大湾往北的路段，堵车时速不到35，好，有一些慢。还有在国道1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的路段时速大概是75，还有在国道1号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不到70哦。好，都麻烦朋友请发挥一下耐心了哦。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0: 来，7:40喽，我们继续要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雅英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雅英早安。
1: 又见你早，可以听众，可以小朋友大家早安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哦，丁经系统一路到南子交流道出口前哦，就是车辆非常非常大的路段哦，行车速呢有时候会降至30-40公里左右。然后呢，在北上的高科交流道出口前呢，则是因为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也造成后方行车速度整个减缓了下来。然后往北到了北上哦，从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一路到永康交流道之间，还有北上从台南系统一度到安定交流道出口前呢，也通通都是车多拥挤、车速缓慢的一个情形。那另外呢，还有在国道8号东向新市交流道出口前，以及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一上来，也纷纷都是车多的一个状况。提醒驾朋友们哦，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3号牛骨坑到屏东林边哦，则是顺畅好走的，驾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在国道一号北上272到267公里哦，也就是在水上交流道附近哦，正在进行花木修剪的一个施工哦，封闭了内侧车道。然后呢，在国道3号北上290.3到288公里哦，也就是在竹崎交流道前呢，同样是进行花木修剪的一个施工，封闭的一样是内侧车道。提醒驾朋友们哦，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以上最新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雅英的提醒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0: 好，来7:43，路况在台南的关庙中山路二段跟文衡路这里说也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其他的还有没有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告诉警广喽。好，来听一首西洋歌，阿爸合唱团演唱的《Dancing Queen》。

0: 好，起点是18分了，继续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台南地区的路况了。好，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线上是警员方开平，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的中华路往中央路、安和路六甲顶附近，以及新市区新港社大道与南科联络道北向，还有永康区大湾交流道南下匝道出口往南，另外东区的裕农路与裕益路往太子路的方向，以及仁德区中山路文德路往仁德交流道方向，目前是车多。那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安南区台江大道与安和路四段路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及视觉死角，骑车时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谢谢方开平的提醒喽。

好，7:49了哦。好，任何后续的路况就记得再告诉秦广了。0800-0000-123。好，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任何路况的补充。好 ,FM94.7, 尽管台南分台。好，别忘记，好，来，路况要报尽管，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Check this out.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整头大事。

好，来，学生逃脱台机，我们来到哪里？好，我们要来到咱们的曾文水库。好，曾文水库，嘉义大埔。好，曾文水库。好，目前呢，这个满水位227公尺了。好，为了增加蓄水量，增高大坝到230公尺。好，如此一来呢，咱们的这个嘉义县大埔乡的湖滨公园，原本位于湖畔的六角亭情人码头，在满水位的时候就会泡在水中了，景色优美哦。好，这样的一个风水奇特有的现象，从八月下旬的低压带西南风持续为曾文水库带来稳定的进水之后，在八月份，好，中下旬出现了水漾森林的梦幻美景，蛮多人说跑来这边观赏拍照的。来，曾文水库呢，在2009年将蓄水位提高到标高230公尺之后，在这边的六角亭情人码头，还有蒋介石的这个铜像等等，在水位超过了227公尺之后，就会逐渐的被水淹没。好，所以呢，基本上来说，根据水利署的水资源分组统计，六角亭跟情人码头从八月二十四号开始就是水库的淹没区了。好，维持到现在。另外去年七月啊，台风跟连续的豪雨，六角亭跟情人码头从去年的七月九号开始也是为水库淹没的地区，而且维持了154天啊。来，游客来说，这个湖滨公园的六角亭泡在水中的时候，出现了水天一色的这种镜面效果，映照出好像是与世隔绝的水漾森林的梦幻仙境。好，在建物的底部呢，在水中的情人码头也相当有趣。好，所以有人说要搭船才能够到情人码头。好，目前嘉义的大埔，好，曾文水库情人码头也在风水期，好，也真的是变成了水中的码头啊。好，所以呢，整个六角亭还有呢情人码头全部都泡在水里面了。好，现在目前来说，曾文水库真的是满满的水位啊，好，一口气一下子满水位的状况了啊。好，所以呢，这个水资源算是目前蛮丰沛的一个状况。好，但是还是要提醒朋友，说到用水也请你多要节约用水，因为你会想到没有水的时候的干扣。好，目前这个水库是100%的满水位咯。好，大家也是要感谢老天爷的这个帮忙，好，水能够如期的进来，不至于缺水。好，所以呢，我们也是要节约一下，好，因为虽然是满水位，不过这个用在这个稻作的灌溉，好，需要的水量也非常的大。好，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啊，明明是满水位，怎么一下子没什么水了，哈，好，因为用水的需求是非常的大。好，如果没有持续的进水的话，其实水还是会渐渐的少掉，所以有时候呢，在每一年的前半年前都会有这个水会比较缺乏的时候的原因之一咯。好，大家还是要节约用水呀。

0: Drop it。
1: 路况后续补充0800-000-123告诉警广，来听吴俊宏、朱海军合唱这首《放假情歌》。

0: 好，7:59了哈。好，待会8点准备连线对时喽，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右谦持续陪着你，我们整点过后待会见。
1: 大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